0: 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这个时刻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大部分高架桥还是在这个出省方向的路段当中呢存在一个流量较大的情况。比较明显的是长江西路高架与合作化路高架，这两条高架在出城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长街高架的尾部道场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合作化路高架的车流尾部呢也已经连上了西一环。那这两条高架在进城方向五里根下口处有部分积压，整体来说呢流量较大，会对部分上桥口实施现场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那金站路高架桥南向北西五路上口以及南往北南二环到一环之间存在交通缓行，这样北路高架南往北过阳路上方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太湖路到龙川路路段以及南北双向在繁华大道附近呢出现了交通缓行，疏松路高架桥的车流汇集到了南北双向，目前在华人大道隧道附近的车速较缓。蓝溪路高架桥北往南林泉路到合一路上方流量较大，存在积压，也是建议选择稍下的金门路段通行。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流量较大，东西双向沿线全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东段尾部略长，延续到了长虹南路，整个桥面上的通行压力偏大，无论是南旭门桥还是金屯桥通行车流都比较紧张，建议选择周边路段或者错峰出行。西一环受到合作化路高架影响，北往南沿线全段也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依旧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金溪路到黄花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走走停停的饱和时段，由西向东的车流汇集到苏松路到东至路，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早间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刚才我们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在说908，前面听了你们关于今天凌晨的比赛的比分的播报以后，目前有没有比赛正在进行呢？确实现在的正有比赛呢在进行，而且呢现在是下半场刚刚开始，这是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尽管在阵容上的克罗地亚队呢是占优，但是到目前为止看到场上的比分还是0-0啊。那这场比赛呢最新的比分和战况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实时为您跟进。那有听我在说说908，如果我想今天夜里边看球啊，或者是这个明天看球，到目前为止还有哪些这个球赛呢？因为他可能有自己呢比较关注和喜欢的球队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比如说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还有一场比赛啊。
0: 今天上午10点钟呢是哥伦比亚对刚果金啊。那明天凌晨的3点钟，瑞士和加拿大，另外呢还有波黑和卡塔尔，这是两组同时进行了。
8: 对，这是两场比赛，因为是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所以呢是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啊。凌晨3点两场比赛啊，这是瑞士加拿大，然后呢波黑对卡塔尔。另外呢，明天清晨的6点钟的时候呢，还是有两场比赛，分别呢是苏格兰对巴西以及摩洛哥对海地。那么这场巴西的比赛，相信呢也是有不少球迷会比较关注啊。当然了，明天早晨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这场比赛可能也是会到下半场，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大家呢实时的带来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相关比赛的相关情况。好，我们看到路况信息，先前的时候提到过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呢由南向北方向堵，我们再来看看那么现在呢最新的这个堵局的情况。
0: 现在呢合肥市金寨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依然从南二环到南一环是非常堵，其实已经堵过了南一环，已经堵到了环城路了哈，所以呢提醒各位可以选择桥下通行。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合肥市金寨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是通行较为顺畅的。
8: 好，另外还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听友所反映的合肥市宿松路快速路啊，由北往南方向在繁华

0: 啊，大道下川桥的位置现在拥堵的情况呢，相比之前啊，其实还是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我估计很有可能是属于大流量啊。现在队尾是排到龙川路向北，快要接近祁门路的位置。但是相比15分钟之前，其实拥堵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还有就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先前呢受到车辆在青峦路附近抛锚的影响，我们看到队尾现在呢是排到了青龙潭路，相比之前啊，拥堵的情况呢是有所缓解。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今日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然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的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到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的什么珍藏版的茶饼啊，比比皆是。主播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
2: 记者以应聘的方式入职了这家云南阿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展开了卧底调查。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和直播家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赚取分成。
3: 卖好几个亿才能卖
4: 啊。在你们这儿卖茶抽点吗？
3: 我们是无点。
2: 不仅抽成比例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的茶叶怎么卖也是公司的直播间来决定，茶农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销售。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就被主播吹嘘成高端古树茶。
5: 刚刚那个我不是说风采吗，他是老树风采，然后呢一看给我
2: 就这样，在高额抽成的利益驱使下，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几乎所有普通普洱茶都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
6: 助农销售普洱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得到了很多茶农朋友们的支持。我背后面是茶农，你不要拿那种商业眼光来对待，宗旨就是助农。
2: 云南阿伟直播间面对消费者大力宣扬的是自己的助农事业，而把普通茶叶甚至是偏配普洱茶包装成古树茶进行低价销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价格入手了优质好茶，因此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格外的好。而销售情况如此之好，在阿伟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也和阿伟一样挣到钱了呢？记者在公司询问了茶农。
7: 赔了多少？
5: 1000多块。
7: 那咋办？
5: 没事，必须嘛，自己家的茶叶嘛，没办法。
8: 正店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由他们直播间这个，我抽50%-60%，扛了那么高。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2: 这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陈老师穿着朴素，身前醒目地摆着一个写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子，身后遮阳棚下坐着一群农民。记者留意到，这名陈老师直播间发布的推广视频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村委会的画面，陈老师也时常在直播间表明自己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记者以合作为由见到了团队负责人杨总，杨总告诉记者，他们并非和当地村委会合作助农，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杨总告诉记者，租用村委会搞普洱茶直播带货是他自己琢磨出的营销点子，通过这样的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对助农直播的信任心理，打造主播助农人设，可以让观众更容易相信这是当地农户或者官方助农团队在直接销售普洱茶。有这样的信任，消费者在直播间里更愿意下单购买，同时平台的审核也会宽松很多，不用担心过度营销被封号处罚。
9: 为什么我们开播是选择在这个村委会，你不知道有多爽，播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敢讲，唯一第一最大最好，所有违规我都敢讲，甚至说啊，这个白茶一年茶三年保七年药，现在已经是良药了，什么花青素含量比蓝莓高多少，
10: 杨总很得意地告诉记者，去年凭借他想出来的这个点子营造的他和村委会联手一起助农的这副模样，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
9: 六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这饼茶你想卖10块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0也是你的事情，只要你有本事。
0: 六个月的时间挣了2000万啊！这骗子呢是用了这份朴素的情感，把消费者的善意当成了提款机。平台呢要守土有责，对于这种打着助农旗号的直播间要加强审核。
1: 是的，堵住歪路的同时呢，更得帮这个茶农来拓宽销路，引导茶农成立合作社，抱团面对市场，改变单打独斗的弱势地位。那延伸产业链，发展茶饮料、茶食品，路子多了，乡亲们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1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2: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是山湖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么刚才呢，就在8:15的时候啊，一分钟以前，那么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刚才的巴拿马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克罗地亚队呢刚刚是打进一球，目前场上的克罗地亚队是以1-0领先，而且刚才还错失了一个机会非常好的单刀进球啊。那刚才的这个进球呢，是克罗地亚队下底传中之后呢，前锋在门前包点啊，这个抢点包抄打进这一球。最新的比分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去跟进。
1: 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908908，现在合肥市的宿松路下穿呢，交通流量还好，不是太堵，所以呢也可以进行选择哈。
0: 是的，我们看到其实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呢，南北双向从之前的拥堵情况呢，已经是转为了大流量。但是有听友反映的，现在有一个路段现在是比较堵的。
1: 是的，铜陵路高架，现在呢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有听友反映说非常堵，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原因，存在大流量，还是说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呢？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哈，现在是在东五里井的这个路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今年4月底的时候啊，胡女士呢是办了一场婚礼，她说呢有件事太离谱了啊，在婚礼上播放的视频里边，居然穿插的是别人的老公和别人的老婆的画面。
15: 东西都包给他们了，不管是车队也好，还是说婚礼现场的布置，还小到易拉宝的制作，全是包给他们的。除了摄影摄像跟化妆师是我自己找的，其他的都是给他们弄的。
16: 现场的典礼流程主持人也是他们的？
15: 是他们找的。对，所有的司仪团队，播放音乐的人。
17: 胡女士说，婚礼定在当晚18:18开始，在这之前现场会循环播放婚纱照，她的亲友发现这里面居然夹杂了陌生新人的照片。胡女士提供了亲友现场拍的照片，她说投影上这两位根本就不是唐生新人。
15: 男的是别人的老公，女的是别人的老婆。然后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亲友提醒过不止3到4次，跟他说这个不是本人的照片，都我爸爸妈妈都提醒到工作人员，一直也不会说把这个照片删掉，或者说停止播放也好，就是没有任何的解决措施，一直播放到了我老公出场前5分钟，要登场前5分钟，后场的时候我老公看到的照片都是别人。
17: 当时被注为新上位粉红城堡副总彭女士的工作人员在群里说，真的非常抱歉，您现在什么都别想，先把这场婚礼顺顺利利完成，等婚礼结束一定给您一个交代。胡女士说，当时非常生气，但是为了婚礼顺利进行，她强压住了怒气。
15: 因为没办法呀，婚礼要开始了，我肯定要调整心态。4月29号晚上结束之后，她说请我们吃一顿饭，一桌饭，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荒谬。
16: 谁说的？彭女士吗？
15: 对，当面说过一次，然后第二天给到的解决方案没变，还是这样子，又电话里也说了一次。

0: 因为他给我的反馈就是这个是员工个人的失职，与公司无关。
1: 胡女士说，更离谱的事情还在后面。第二天，她刷社交媒体，发现有人发帖对婚宴大厅大加赞赏，使用的照片正是她和丈夫。
0: 4月29号，也就是我婚礼已经出事的时候，她找了一个陌生，也就是素人这样子一个身份去写好评，用了我的照片。虽然给我的脸部打了一个小贴纸，但是明显就是我的衣服、我的老公、我的场地。然后同时，我也把我一个有脸的照片直接发到了群里。我问，要不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照片，你去写这个好评呢？然后完了之后，他们一句话没回，然后立刻把那个小红书删除掉了。
1: 这事发生后，胡女士在群里发了很多条信息，一直没有人回应。6月16号，他在群里发了杭州新上位粉红城堡餐饮有限公司减少95%注册资金的截图，依然没有回应，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位彭女士已经退群了。胡女士说，她一气之下投诉到消保委，店家给出的回应更让她难以接受。
0: 反映说这个播放婚礼现场照片是赠送项目，但是我订的一站式是包给他们的，本身就有他们有义务播放这个。她给消协的回答说，要请我吃一顿价值4999元的一顿饭。
1: 粉红城堡的小门开着，记者和胡女士走了进去。里面的场地很大，有多个宴会厅，但是现场一个人都没有。胡女士给记者指了指，当天她就是在5号厅办的婚礼，旁边有一个运营中心，隔着玻璃看到地上扔了不少垃圾，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看起来不像是日常办公的地方。胡女士拨通了一位张总的电话。
2: 我不清楚，因为我平时不在那边。
3: 方不方便小贵现在跟你讲一下刚才那个事情的经过呢？
2: 我现在不方便，我现在开会。你们现在是在城堡吗？
3: 我在城堡这边，因为现场没人嘛，因为他还是希望能够跟您做一个沟通的。我们是电视台的，我是电视台的记者，然后这个是号码是那个消费者胡女士的，
2: 我具体不是太清楚，我不方便沟通啊，我这边联系一下工作人员。
0: 他知道了，他一定知道。
1: 胡女士说，张总的电话号码是另一位要维权的消费者提供给她的。此前，她通过手机号码搜索了张总的微信，申请好友的时候，在备注里大概讲了事情经过。根据这个微信的昵称来看，他就是新上位的法定代表人，个性签名是允许一切发生。视频号主页发的似乎是其他门店的宣传，留了预定电话，就是胡女士刚才拨打的那个。胡女士联系了对接她的销售员庄女士，
2: 一点补偿就是请一桌饭啊什么的。那我这个是我知道的，然后后面有再沟通再去说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有把新娘的一些要求也说转交给领导。
1: 此前，胡女士在微信里对庄女士说，把饭钱折成4900元。庄女士回复，我没办法左右，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
0: 说实话，你赔给我，其实我也不在乎这个5000块钱，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气愤。
1: 现场等了一阵，没有工作人员前来对接，记者用自己的手机联系了张总。
2: 今天的话，城堡没有婚宴，有可能他们都没上班。
3: 没事，那电话沟通，因为他也说了，前期跟咱们那位彭副店长沟通过。
2: 他应该有我们那个苏总的电话的吧？找我们苏总就好了。
0: 苏总我没有。
2: 我把你的这个号码那个吧，把你的号码发给苏总吧。
1: 很快记者接到一个电话。
4: 不是的，我姓彭，婚礼上放错照片了，这个呢我还要去问一下门店里面的情况嘞，这个呢我还是没有汇报到我这边。
1: 这位彭总说是张总让他来对接的，不过他表示具体什么情况他还不了解，另外他也不能接受采访。现场胡女士又口述了一遍事情经过和自己的诉求。
4: 一般的话5到7个工作日给一个回复吧，到时候要把法务的话调查清楚这个情况。然后以那个我在想还是这种情况还是要以书面的文字形式，到时候短信。
1: 记者明确告知新闻具有时效性，同时建议彭总和胡女士互留一下电话，方便后续沟通。彭总拒绝了这个建议。
0: 把我的电话给他，我又骚扰不了他呀，他只是要给我一个答复就好了，还是没有任何的结果。我觉得就是还是想要逃避，我个人看法就是还在逃避责任。
1: 等彭总调查清楚了，我们也会及时跟进报道。
5: 好，再来看908瑞评论。今日记者从住房城乡建筑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基本实现房屋建筑的设计、施工、验收、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的一马贯通。对此，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6: 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是一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事情。大家知道，从1980年开始，我国每隔10年就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同样每隔10年就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全国性的经济普查也是每隔5年进行一次。而全国性的专门的定期的房屋建筑普查，从建国以来一直到2024年都没有进行过。表面上看，没有进行房屋建筑普查的原因是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和经济普查中附带了一部分房屋建筑的普查，不需要额外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普查了。深层一点来看，没有进行房屋建筑普查的主要原因是这种普查的对象与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和经济普查都不同。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的对象是自然人和法人的人，人能够与普查人员进行双向的交流，具有主观的能动性。普查能够促进身份证制度和社会单位统一代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为准确的科学决策。而房屋建筑的普查对象是物，物自身不会说话，不能与普查人员进行交流。大量的房屋建筑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实地勘验，才能够准确的摸清情况。这种普查在房屋建筑比较紧缺的年代意义并不重大。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

0: 房屋建筑从过去的有没有的紧缺，转向了现在好不好的结构性过剩。因此，通过房屋建筑的普查，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既是打破房屋建筑信息壁垒、数据孤岛的需要，更是利企利民、提高管理效率、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 好，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呢，我们马上请出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为大家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3: 好，这两天这天气是又闷又热，空气里潮乎乎的、黏兮兮的，总觉得好像嘴巴发腻、嗓子不清爽，喝白开水呢又太寡淡了，总想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的茉丽飘雪2026年春茶可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头波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呢，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茶叶养分特别足，属于实打实的特级品质。先看茶叶，嫩芽是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渣茶。冲泡开呢，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合适。这个季节您在家里在办公室泡一杯，整个房间都充满温柔的茉莉花香，特别开心。天热的时候啊，咱们泡上一杯茉莉花香呢，裹着鲜爽茶叶入口，瞬间驱散身上的闷热湿气，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适配。重点来了哦，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超值福利，125克每罐，一共是4罐，等于说您到手整整是一斤装，只要99块钱。现在下单还额外给您赠送一个试饮装，咱们先尝后买，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不管是自己家里日常喝，还是给爸妈带一罐，或者送同事朋友当伴手礼都特别合适，而且是罐装包装，防潮又避光，放家里啊，放办公室都特别方便，随拿随泡。但是库存不多，手慢无，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海龟爸爸儿童专用防晒气垫。夏天啊，不止咱们自己要注意防晒，儿童皮肤娇嫩更要注意防晒。它是纯物理大分子防晒，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小朋友、低龄宝宝都能安心用。独家灵感分散技术，一拍就能涂匀，上脸清爽不黏腻，7小时长效抵御紫外线，防晒素颜提亮二合一，不用额外叠加隔离，户外玩耍随手就能补涂，干净又省事儿。咱们有两个规格可选，单支13克正装只要99块钱，日常短期用、临时用足够用。想一整个夏天囤货的，直接选109块钱套餐，13克正装再加一份13克替换芯，容量直接翻倍，性价比更是拉满。不管日常通勤、公园遛娃，还是夏令营出游，暑假出去玩，一支就能搞定全脸防护，给孩子一整夏温和安心的防晒守护。咱们乐厚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

0: 要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2: 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如此，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房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3: 大胖三老板早上好，打卡252天，哎，这今天的天气真舒服，好凉快。
4: 打卡第64天。
5: 来了，准时打卡，悠悠大胖早上好。
2: 他的声音听得像不像傻傻笑？但他又不是傻傻笑，
6: 他到底是谁呢？
2: 哎，
6: 她是傻傻笑的姐妹吗？她是傻傻笑在我们节目里面这个要相认的姐妹吗？

有朋友说，达伦刚才没有播广告吗？就大胖刚才不是补上了吗？虽迟但到，所以不要在意那么些细节。毕竟匠人之装是挺好的，而且跟我们合作那么多年啊，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找他们吧。

0: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呢。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时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方向的车流仍旧较多，从五里墩到枫林路路段存在交通缓行。合作化路高

0: 架桥北往南黄山路到休宁附近也有积压现象，京藏路高架在南段基本消化，北段车流汇集到一环下口。富阳北路高架南往北过阳路上方，以及宿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花园大道隧道，包括铜陵路高架北往南林泉路上口和郎溪路高架北向南长湖南路附近都有少许的缓行车辆。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您留意的，在一环路段当中的西一环北往南方向四里河的桥面上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一二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后方车辆少许的积压。另外呢，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车流比较紧张，南一环的车流更为密集，东西双向压力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建议大家选择周边路段绕行。东北一环通行依旧顺畅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萧城路的东西两侧，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有缓行车辆，南二环由东往西宁国路到京藏路上方，有西向东宿松路下口附近有缓行积压，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出发，
1: 即刻开跑。
0: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叶大胖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
0: 哟，早上好。
1: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呐、啊，宝贝们。
0: 怎么了？
1: 星期三我们要讲一个感情方面的问题。
0: 一到星期三，他们就激动。你可发现了？
1: 反正一到星期三呢，就说分手。
0: 他们就在等着呢。
1: 就是要等着星期三怎么花式分手，对吧？就是想分。那今天这个话题你们看怎么分，好吧？
0: 对，也不是说对。
1: 这个话题本来就是看你们想怎么分。
0: 对，如平常的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因为我们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不同的话题主题。
1: 嗯。
0: 周三呢就是感情题，大家都会比较期待哈。
1: 周四就是辩论题。
0: 对，然后到了周三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很想来吃吃瓜，最近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呢？今日话题是：每次吵架都是你先低头，那这段感情还有必要持续下去吗？投稿人是女生，我来讲，但中间有一些演绎，请大胖配合我一下，好吧，好吧，酝酿一下。悠悠大胖，你们好，我和男朋友在一起2年时间，有一个问题真的是让我越来越累，因为每次吵架，不管谁对谁错，最后低头认输的，永远都是我。上周我们因为一件小事吵起来。是因为我问他周末要不要去看电影啊，他说
2: 再说吧。
0: 到了周五他也没有提这个事儿，我就又问了一句，哎，那明天电影还看不看啊？他直接不耐烦地说，
2: 哎，你怎么老问呢？我最近的工作那么忙，你不知道吗？你不能体谅一下我吗？
0: 我有点委屈，我就是问一下，你至于说这么说话吗？他就开始翻旧账，说我总是斤斤计较，说我，
2: 你根本就不体谅我，你事事都要按照你的想法来。
0: 我当时气得都想摔手机，但我还是忍住了，主动说，哎，算了，没事没事，是我太急，那不看了吧，你忙你的吧。他马上就不说话了，嘿，就像是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是我那天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在想，为什么每一次认错的都是我呢？明明是他先不耐烦的，我就是问一下他看不看电影而已，为什么呢？为什么还要我去哄他呢？还有一次，因为约会迟到吵起来，我迟了15分钟，他迟了1个小时。我说，你都已经迟这么晚了，你怎么还能说我迟到呢？
2: 我那个是堵车呀，没办法呀，你那个是磨蹭啊。
0: 你堵车你不能早一点出来吗？
2: 我就那个点下班，我怎么早一点出来？我平常下班的点他就是堵车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
0: 到最后又是我道歉，我闺蜜知道都气死了，说你这叫跪着谈恋爱，他不懂得珍惜你，是你太容易认输了，你一再退让，所以他觉得无所谓。可是我也很怕，如果我硬扛着不退步，那可能感情就真的吵散了。说实在的，他平常对我还可以了，也很关心我，我是觉得没有到分手的地步。悠大胖，我就想问问你们，每次吵架都是我先低头，那这段感情还有必要持续下去吗？是我不想认输，还是他压根就不怕失去我？
1: 你先跟我们讲一下他平时对你挺好的这种，
0: 对，是怎么好的，
1: 怎么抱金币的那种好吗？是就吵完了以后，然后顺手给你转个2000说去买包吧，或者是顺手给你转个2500说你去做个美容护理吧。那你别讲这种吵架了，对吧？认就认了呗。那我要跟我女朋友或者跟我老婆吵架，我要你就如果每一次吵完你说都是我先认错，但我认完错以后他立马给我甩个2000、5000，那你放心，我跪得比谁都快。
0: 大胖刚才讲的这种啊，虽然我听起来觉得
1: 很爽，
0: 什么意思啊？平常不尊重我，然后呢就要用金钱这种方式吗？但是呢，每一组情侣又有他们的相处的规则， 是吧？那有的可能是我确实很忙，我可能这个性格上面有一些不太好，那我可能冲动的时候跟你讲话相对比较硬，但是呢讲完了之后所有一切就像没发生一样。
2: 哦，
0: 对吧？我依然该对你怎么好对你怎么好，依然该怎么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怎么出去吃饭，其他时间我该怎么护着你，怎么对你细致入微怎么来，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对吧？你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
1: 来吧来吧，讲一讲吧，你们怎么觉得，你们觉得呢？就是吵架先低头认错的那个。
2: 哎，你这么想嘛，就是如果你要两个人真想走下去的话，不是你认错就是他认错，总有一个人是要认错的。
0: 这一点啊，让我想到了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是这样的。因为呢，有一些人他是性格特别的倔强，并且自尊心非常强，强到什么呢？他们的认错方式，可能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他的话，你会觉得他没有认错，但事实上他做的有一些事情，在他看来他已经低头认错了。明白吗？比方说他可能没有说甜言蜜语去哄你，
1: 但是
0: 没有在你挣脱开他的拥抱的时候第一时间再搂上去，再跟你说宝贝我错了。但是他也许说
1: 挣脱开他的拥抱，
0: 对，但也许说他没有付出这些行动的同时，他选择去给你买一个你喜欢吃的东西放到桌子上然后跟你说，那我刚买了这个给你吃。
2: 哎，我不会这么讲，不会这么讲。
0: 那
2: 对，那个我刚在外面那个买了一个，
0: 顺便买了一个，
2: 顺便买了一个这个。
0: 但其实这个从买东西的这个人的角度来说，这已经是很大诚意的道歉方式了，是这样是吧？
2: 王姐，你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呀？
0: 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要不然啊，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相处下去只有两个法则
2: 啊。
0: 第一个呢，就是你不断的去闹他，不断的去闹他，不断的去闹他
2: 啊，
0: 让他觉得哦不行，我要改变。
2: 嗯。
0: 第二种方式就是不 care 他
2: 啊，
0: 觉得无所谓。
2: 你做什么跟我都无关，
0: 都无所谓。
2: 那不就是不爱了吗？
0: 这两种方式可以让你们相处下去。如果说一边他用这种方式，一边你拧巴，你觉得他是不是不在乎我？那你们俩迟早散了吧。
2: 那你刚才讲的这个不就是不爱了吗？到最后的那个不 care 的状态不就是不爱了吗？
0: 也不是吧，也不一定吧。
2: 在某些方面有爱，在某些方面又没有爱。
0: 某些方面才算了吧。
2: 这个爱的这么分明的吗？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欢迎回来，嘿嘿，今天听听你们来说吧，
6: 呵呵
0: 啊，你们觉得这种每一次吵架都是你先低头，那这段感情还需要继续持续下去吗？
6: 嘿嘿，
0: 有朋友说，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很矫情的性格，那这段感情你太憋屈了，恋爱期间都这样，以后日子还长呢
2: 啊。
0: 还有朋友说，啊哈，大胖说出了我想说的，什么叫平常对你好？何为挺好的？就从你们目前的相处方式，我没觉得他对你好。
2: 那是妹子没有说她对她好的那些方面，就我们也希望下一次你们在投稿的这种内容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多方面的举例，就不要只说她不好的方面。
0: 哎，对对，
2: 因为如果你只说不好的方面的话，对于听到你们投稿内容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只会片面的认为这就是你们的日常，懂吧？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肯定不可能就只有这种
1: 吵架分手的这种时候。
0: 但是呢，他们一定是遇到了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矛盾，或者说是内心里觉得我真的解决不掉了，过不掉我内心这一关了，他们才会来投稿啊。
1: 啊，也是吧，
0: 对吧？
6: 这个情况啊，必须要分手呀、
1: 啊。男生吗？
6: 我指的是不对，肯定要分手。不分手，对不起自己。
0: 嗯。
1: 啊，男生讲要分手。
7: 这样还有什么讲哥啊？老板找享受。
1: 怎么今天男生也是都在全分手是吧？高飞说不管谁对谁错，最后低头认输的一定是我，他是男生圈起来，这个要考我向来是100分。
0: 嗯嗯嗯。
1: 他老婆在群里面说要么忍要么滚，那个滚是自己滚，你俩现在只是忍了，你现在只是忍了两年就忍不住了，以后还有10个两年20个两年，你确定你可以忍得了吗？
0: 嗯
1: 啊，底下的朋友讲怎么搞的，你们两个也吵架了吗？哎呀，没有，他俩没有吵架，只是针对今天的话题。
0: 芳芳是这么说的，一个男人说忙，说对方不体谅，这种基本上就可以分了。不耐烦，不爱，但是又没有找到下家。如果他这个时候找到了下家，他就会转头把你给踹了。
1: 你们自己回想一下啊，就现在可能是在9点钟之前，有一些朋友呢，那个副驾驶上面可能确实坐的也还有另一半在，所以可能我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呢，你们也不太好如实的回答。
0: 没事，你问吧。
1: 或者你们如实的回答也行，九点钟以后你们给我一个你们是否真心实意的这个答案就行了。每一次吵架，你们自己算一算，或者是说最近的一次吵架，你们两个最近的一次吵架是怎么和好的？
0: 嗯嗯，好，
1: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沟通，然后就是冷战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自然而然的和好了。
0: 嗯，
1: 还是说你们两个中间的谁
0: 主动
1: 了一点？
0: 嗯，
1: 因为对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今天投稿的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只要是主动一点，他都算是先低头。
0: 嗯，
1: 都算是所谓的叫先低头。但是如果感情方面一定要用低头两个字来形容或者是来这个度过的话，这段感情我觉得它是走不长远的。
0: 嗯，
1: 我们

0: 更习惯的是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叫主动。
1: 嗯嗯嗯，
0: 叫主动一些，对不对？包容一些，主动一些，这么听起来是不是就好听多了？
1: 嗯，
0: 啊，来，你们回想一下最近一次吵架，你们是怎么和好的？
1: 对，
0: 然后。你们觉得是谁先主动的？
1: 嗯
0: 啊，男生如果在开车的话不方便的话呢，你们可以都可以先说啊。
1: 嗯，等一会儿，等一
0: 九点钟以后我会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等九点钟以后再问啊。先记住我刚才的问题。
1: 你这么说，你这么讲完之后，反正也就十分钟了，对吧？怎么着，高低他们要等到九点钟以后。
0: 这样，你们先记住我刚才的问题啊。
1: 静姐姐说，投稿人现在及时止损还来得及，你的男朋友已经轻松地把你拿捏了，如果结婚那大概率你可能会非常抑郁。嗯，就没结婚呢就这样，这是装都不装了，直接冷暴力逼女的自己受不了分手，这样的男的其实挺可怕的。
0: 啊 baby 说，谈恋爱的时候你都觉得难受啊，结了婚你只会更难受啊，姐妹。
2: 这个眼线我就懂了。
0: 嗯，
2: 吵架就是磨砺，就是反抗。
0: 兄弟，你的这个语音有点太模糊，不太清楚了。
1: 嗯，
0: 你要是方便的话呢，语音转文字给我们发过来一下，好不好？
1: 静姐姐说，我老公以前特别爱乱丢东西，比如说乱丢袜子，我看到直接扔了，最后他没有袜子穿，又去买新的。现在他不乱扔了，自己收拾在一起，然后把它洗掉。
0: 那我要是你老公，
1: 就欠
0: 吃，
1: 知道吧？
0: 乱扔就是了，没有了，没有了再买啊。
1: 啊，那行啊，你买去就是的。
0: 29.9块，六爽又不贵啊。
1: 你买，你买。你去买。
0: 俊俊说这两年才对你不耐烦了，那你还留着干什么呢？看个电影好好说话都不行。你还没结婚你就开始受气了，怎么大家都是以这种还没结婚就开始受气了为这个切入点啊？
1: 嗯，就是有人说啊，这种叫做服从性测试
0: 啊，
1: 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开始用这种方式看看你的这个接受程度大概能到多少。如果说你的接受程度很低，这个男性呢，如果说对于你的这个感情没有那么深，那他可能就会想说，哦，那我去找一个接受程度更低的人
0: 啊，
1: 然后呢去跟他在一起。如果他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你，但是他依然可能会对你进行服从性测试，测试完了之后发现，哦，原来你的底线在这里，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差不多
0: 啊，
1: 我只要不要总是疯狂试探你的底线和越界就可以
0: 啊。
1: 嗯，
0: 好，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他们的这个信息啊，九点钟以后再念吧啊。
1: 嗯，然后还有一点呢是这样子，我是觉得什么时候谈恋爱这个事情变成了要去计较这个
0: 谁先低头
1: 谁先认错然后呢他就一定要对我怎么样，我就一定这个要什么怎么拿捏对方，或者说是我就一定要对他进行服从性测试，然后他一定要服从于我。如果说每一段恋爱都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你们不要谈了，
0: 每一次
1: 也不要结了，对吧？也不要结了。我始终认为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对于婚姻的看法叫做要找一个什么合适的人，对吧？然后大家各个方面都比较实力相当，又是这个经济条件相当了，又是等等等等等。在我看来，这其实都是不对的。你进入到婚姻里面，你一定还是要有爱的，你没有爱咋整啊？你因为有了爱，所以你才会觉得亏欠对方，你才会做任何事情都会想着对方。如果你一上来就是。
0: 爱为什么说
1: 亏欠？拼拼凑凑的，就是你爱一个人是总觉得亏欠的，你总觉得你想拿更好的东西给到对方。
0: 爱除了亏欠以外，应该爱还应该有占有吧，等各种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全部包裹在一起，然后你把它 remix 一下，然后觉得这个叫爱。
1: 可以啊，
0: 对吧？
1: 但是
0: 亏欠这种，这叫内疚啊。
1: 你们的婚姻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拼拼凑凑来的，就是
0: 凑
1: 就是凑合来的，将就来的。那我跟你讲，以后有你苦日子吃的。
0: 这边还有一位朋友讲，我跟我媳妇就没有感情啊，离婚就得了呗，对吧？谁也不耽误谁。然后底下的朋友讲，那你们家的娃怎么搞的？啊，没有，哎，我们就结婚两年了，没有领证啊，不就有个孩子吗？啊然后男生啊，然后娃在他那边
1: 啊，
0: 啊，你
1: 啊，
0: 果然九点钟以后的这个内容马上就会更加的不一样了吗？豆胖讲的是，其实这个让我想起来周星驰演的那个电影，就《大内密探007》啊，跟刘嘉玲还有周星驰闹矛盾的时候会说的一句，哎，你饿不饿？要不然我煮碗面给你吃啊。TVB 里面他们经常会讲的是，你饿不饿？你饿的话我给你下碗面吃啊，对吧？就用这种方式来打开困境，
1: 哎，打开两个人冷战的这个出口。
0: 哎，吃东西永远是最好的解决的方式，就怕他倔得跟。
1: 这个很对，特别是结了婚之后啊，你会发现夫妻两个人也许会吵架，对，但是呢，吵到最后，所有的突破口可能都在于，
0: 走啊，晚上吃个饭，
1: 晚上吃什么？对，然后对，然后再或者就是这个回屋的时候，你先洗澡，他先洗澡，有的时候两个人会说一下，你赶紧去洗澡，抓紧时间，我好困，要睡觉了。
0: 你睡就是了，今天晚上阿良分床睡。
1: 哦，这样子是吧？
0: 你睡就是了。
1: 哦，但是夫妻之间最好不要分床睡啊，真的。
0: 那不打呼吗？也不要讲，
1: 我姐姐跟我说，
0: 哎，你不要讲了，谁？也不要讲，你是没分床睡过，其实分床睡是很爽的。
1: 你们不要这样。我还是一个就是对婚姻很不要这样，你们这样今天搞的所有的单身人士就更不想结婚了。
0: 哦，悠悠讲的是怕不是对平时对他挺好的这句话有什么误解吧，这也能叫对他挺好的吗？这么没有耐心，这么敷衍的一个男生，你还觉得他挺好的？姑娘，你的底线在哪里啊？
1: 有朋友说，下次再吵架你就用他的方式还回去，永远不要先低头认错，如果他接受不了那你们就分。这一点其实是对的，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
0: 啊，
1: 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学习过，对吧？学历史典故的时候学习过，但是呢我就发现它特别适用于日常的生活当中
0: 啊。
1: 也许有些人要说，哎呀，不要做人要宽宏大量，对吧？我们呢这个相互谦让，让他三尺又何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的谦让要让给值得我让的人
0: 啊。
1: 如果我的谦让换来的是你一再的欺负我，那对不起。那谁也不是吃素的，是吧？不发威当我是 Hello Kitty 呢。
2: 他们就是两个人的磨合好了就可以生活，磨合不好就不行。你比方说我现在老婆一个眼神我就等了，
0: 他老婆的一个什么
1: 眼神一个眼神他就等，我就等了
0: 啊，老婆的一个眼神我就等了。
1: 哎，马上到九点钟以后了。哎，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 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社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检等服务。4008000000。
9: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全国的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安徽2个城市入选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合肥以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为重点，芜湖以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达胖播报。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受到雨天的影响，目前河徐高速的宿州、宿州南双堆集入口禁止摩托车通行。德上高速的安丰入口禁止危化品车3超车辆通行。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刘港入口禁止3超车辆、危化品车辆通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9: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要吵，不要吵。
1: 喝杯茶，静一静。
0: 对，润润燥。我知道你们现在就大家现在在讨论什么呢？就是结婚有没有爱情，有没有爱，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重要？没有爱怎么能结婚呢？没有爱又吵架就吵散啦，对吧？
1: 那你喝杯茶嘛。

0: 然后有朋友说，没有爱也没有关系啊，反正吵架吵散了就吵散了，别呀，对不对？喝杯茶呀。
1: 宁拆一座庙不回装婚啊。
0: 对呀，就你去品一品那个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呀。
1: 咱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头拔的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呢昼夜温差大，茶叶养分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先看茶叶嫩芽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碎渣的那种茶。
0: 对，
1: 冲泡开以后香气特别的柔和，
0: 这个茶很好喝、哦、
1: 没有刺鼻的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很合适。
0: 就你天热的时候泡上一杯，最近比较凉爽嘛、嗯、对吧，你可以泡上一杯来点小茶点喝个下午茶，天热的时候泡上一杯，是茉莉花香裹着鲜爽茶味入口，你瞬间就驱散了你身体的湿气，还有餐后的油腻，上班解渴，居家闲聊都很适配。
1: 重点来了，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是超值福利，125克一罐，总共4罐啊，到手的话呢，你就相当于是一整斤啊，一斤一斤一斤装，只要多少钱呢？99块钱，99块钱你可以买一斤走。
0: 对，
1: 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试饮装，你可以先尝后买，不满意的话就是那个试饮装你先试一试，你觉得不满意 OK 你随时
0: 退，你把正装给我们退回来不就行了吗？
1: 对，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日常喝，还是带给爸爸妈妈带一罐，或者是送给朋友同事当伴手礼，我觉得都特别的合适。 罐装包装呢是防潮避光，放在家里面放办公室呢都很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嗯、快点拿起你们的手机，干嘛？进入到乐购908的小程序当中。
0: 哎，然后今天呢，还有一个款呢是海龟爸爸的儿童专用防晒。夏天呢，小朋友也要注意防晒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有物理防晒，有化学防晒。这款防晒呢是独家的灵感分散技术，一拍就能均匀，上脸是清爽不黏腻，7个小时的长效紫外线，可以防晒、素颜、提亮。小孩子要什么素颜提亮啊？小孩子就防晒就管了啊，小孩就防晒就管了。
1: 行
0: 啊，然后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来聊，每次吵架如果都是你先低头，你觉得这段感情还需要持续下去吗？投稿人说，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两年的时间，其他都挺好的，就有一个问题让她觉得很心累，就是每一次他们俩有矛盾，都是她先低头认错，不管这个认错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但永远都是她主动的啊。这个问一下要不要去看电影，然后对方就突然开始发脾气，然后呢，她就啊，行吧，算了算了，你忙就忙吧，对吧？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是我可以包容你可能此刻的心情不是特别好，我可能也会体贴的问你怎么搞的，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但是你不能每一次都这样，对吧？你不能每一次都把最温柔的一面给别人，给到外人，把最凶狠的不耐烦的一面给到家里人，这样的人是其实是就最愚蠢的行为。
1: 是的，怎么能这样？
0: 对，啊，所以今天来问问你们啊，目前在我们的家族群里，大家聊的有点偏，因为他们聊的是
1: 聊着聊着聊到其他方面去，
0: 对，婚姻当中有没有爱的这个事情，
1: 对。好，
0: 你们拉回来一点。
1: 现在是9点钟以后了，对吧？9点钟以后了，好，我来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刚才还有一个那个问题，我们问了各位，征集了意见以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首先，我们9点钟之前的问题是呢，请问你们上一次吵架谁先低了头，或者是谁先主动认的错啊？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和好的？

0: 九点钟以后的这个问题是，对方是心甘情愿的吗？或者对方真的服吗？
1: 对方真的认为他自己的
0: 错了吗？或者对方真
1: 的
0: 认为自己错了吗？
1: 还是基本上说好好行行行行，算我错好吧？
0: 哎，
1: 行行行，你讲什么都对
0: 好吧？就是认错的那个人，他们真觉得自己错了吗？
1: 肯定不觉得自己错，
0: 没有人会觉得自己错，
1: 肯定不会觉得自己错。
0: 因为有朋友讲了哈，我们讲我马上认错，不然哄要至少一个小时起步，太难了，哄起来太难了，太难了。
2: 差别就是两个人的磨合。
3: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你总觉得自己在受委屈，那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不合适你的。因为我自己家也是个女儿，如果我女儿以后像你这样，那我肯定很气愤。
0: 这是作为一个妈妈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以后如果在感情方面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到底该怎么办？
1: 有朋友说，我前男友就是这样，每次吵架都是我先低头，后来我累了分手了。现在我老公吵完架之后，他会主动来找我说话，问我还生气吗？不是说他多会哄人，而是他至少愿意迈出这一步。还有朋友说，我觉得关键不是谁先低头，是低头之后对方是什么态度。如果你主动示好，他马上接住给台阶，甚至反过来哄你，也自己觉得哦，这个可能我错了。那我觉得这种低头是值得的。如果你每一次低头，对方都觉得理所应当，那你就是没有被珍惜。
0: 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讲，从不低头，都是我老公认错，因为我老公吵不过我。我看了一下他的职业，
1: 他是一名律师朋友。
0: 那你讲我们怎么吵你？我们怎么吵过你？怎么可能吵得过你？我要能吵过你，我都可以去给对方做律师了。
1: 小叔就说，成年人的情绪没有地方宣泄，找最亲的人宣泄，简直就是特别愚蠢的行为，俗称窝里横。是呀。
0: 这边这位朋友的内容你有没有念？他说关于
1: 这个没有，特别长小作文。
0: 悠悠的这个话题我感觉是没办法容忍，而且很难让双方调解的。因为我爸妈有一次吵架的时候特别的激烈，双方也因为感情方面的这个问题告上了法院
1: 啊，
0: 就闹上了法院。那个时候我是初中毕业，还没有上高中。后来在离别了有一年多之后呢，我爸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位阿姨。我爸对我
1: 和我弟说，
0: 以后你的那个妈妈不要你了，手机上的这个阿姨呢就是你们的亲妈。如果谁敢把这件事情去告诉你们的那个亲妈，我直接不让你们回来了。我和我弟听了以后呢，也是不敢再找我爸，不敢在我爸面前
1: 就说这个事情。
0: 他不是他这个太长了。是这样的，不是我们不念，是因为他的这个内容呢是语音转文字，然后在中间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就有一些逻辑有一些
1: 复杂，
0: 逻辑有一些乱。当然如果你们想直接在群里面看到这个内容的话呢，对，你们也可以直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导安会交通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你们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就是如果没有一顿酒，没有一顿龙虾，都不能讲成
0: 这样。都讲不讲，对。你
1: 对吧？
0: 本周日晚上，其实讲晚上也就是傍晚6点钟左右吧。
1: 悠悠大胖带你们去喝龙虾，不
0: 喝龙虾，对，喝龙虾汤，
1: 喝啤酒吃龙虾，
0: 带啤酒喝龙虾汤。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我要进群啊，
0: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2: 如果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如果之间还有爱的话，我总感觉这女生啊要大度一点点，不要凡事都要包容和理解一下。

0: 他有没有想过，他在许多事上面、小事上面都斤斤计较，他的男朋友有可能觉得很累呢？他的男朋友有可能觉得，哎呀，你凡事都是小事都斤斤计较，对吧？他也感觉很累呢，所以还是互相包容理解一下。如果有爱的话。
1: 就如果继续有爱的话呢，就包容一下，啊。
2: 黑木说，我和我老婆约定的是，谁先意识到自己说话过分了，谁就先道歉，不管错的是哪一方，就是是情绪过激的那一方先开口，这样比较公平。我们现在很少因为谁说一定要谁先去低头认错。就有的时候是这样，也许你们俩就也许错的是其中一个人，但是呢，如果对方说话真的很过激的话，你们两个人的矛盾点就不再是最一开始那个错误的事情，
1: 就会就不再就事论事了。
2: 对，就会变成你为什么态度对我这样，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你为什么总是要替谁谁谁说话。因为这个矛盾的内容可能有很多种，有的是这个谁先吵架低头的问题，有的如果你进入到了婚姻之后，可能会有这个互相这个之间父母之间有关系的问题，也许也会有什么带孩子之间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一方说话非常过激，矛盾点就偏移了，就变了。
1: 这位朋友说的是，刚刚看过一句话叫君子论迹不论心啊，对方愿意低头就行了，他服不服的不重要，夫妻之间很多都是小事情，他服不服又怎么样呢？对吧？他嘴巴上面说服了，心里不服又怎么样呢？对吧？只要能过下去不就行了吗？但怕就怕在这里，就嘴巴上说服，然后他内心他真的不服，久而久之他所有的这些不服的这些脾气啊，就全部攒着在一起。下一次可能你觉得是某一件小事，可能你觉得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到了他那边呢，变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没错，
1: 他突然一下爆发，你觉得都莫名其妙，怎么可能就这么一点事情你就爆发成这样？那就是因为他之前的雷全部没有排完，他之前的委屈全部在这一瞬间
2: 爆发出来。
1: 另外这边的朋友说，每次观点不同的时候，我只会说一遍，对方再说我就不会再搭话了。追问的话呢，就是你说的对，永远不会吵。
2: 你看我跟你讲，就你们的这一句什么你说的对，
1: 就很
2: 条
1: 很拱火，
2: 特别拱火。你不要以为那不会吵，那到最后变成冷战。因为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似你们两个人没有激烈的争吵，但是我觉得冷战其实更加伤人，因为你们内心里面有一肚子的埋怨没有通过这种方式宣泄出来，没有沟通，没有交流，到最后就反正就是你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你，是吧？有朋友说，一句你永远是对的比一万句我错了更有用。不是你错，是你在乎他，所以你愿意低头，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的委屈，就不能一直这么忍着。如果说这个时候他讲就可能没讲我错了，但是呢晚上回来，下班回来之后，手上拎了一盒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打开了一瓶，然后递到你的桌上，
1: 喏，消消气，或者说喏，这个对肺好，喏，这个对胃好。
2: 这个时候呢，
1: 这个对你好，
2: 这个时候对方就会说一句：“你少气一点，对我什么都好。”
1: 你搞啥？
2: 这，
1: 就
2: 我拧不开。
1: 哎，对，我也拧不开，对吧？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2: 就两个人，你瞬间那个情绪和氛围一下就变了，
1: 哎，
2: 对吧？
1: 但是夏季到来，那天气燥热，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的新一代鲜炖燕窝，吃一瓶顶七瓶的普通鲜炖燕窝。官方数据说呢，是有7.28倍的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更 多的活性营养。燕窝的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的吃。对于孕妈妈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很多朋友说你们这个299的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实际上它的原价是576，我们现在给各位的做到的活动价格是299。你说网上有没有比它更便宜的鲜炖燕窝？
2: 肯定有，
1: 我明确的告诉你说有。
2: 但你看看投料量，
1: 第一是投饵量，就是它的那个投料的每瓶里面有多少克的那个燕窝干、燕窝干盏、第二个是燕之屋大品牌，放心，对不对？我们吃燕窝，特别是给自己身边的人买燕窝的时候，我们最主要担心的是什么？不就是怕不安全吗？你们还记不记得很早很早之前，也曾经出过类似的这种社会新闻，说到那个燕窝里面没有燕窝，就是水
2: 啊，对
1: 对吧？就是一点胶状的水。
2: 对，然后呢，那个燕窝是给你用假的那种胶勾出来的那种。
1: 但是燕之屋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大品牌
1: 它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一分钱一分货，每一分的真心和安全都是从这边来给各位一个保障的。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以及我们的这个购买小程序。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听你们说里面有冰糖啊，我想买给的这个朋友他是糖尿病啊，他不能喝糖，他的高血糖，没关系。二维码发给您了以后呢，你们直接回了299以后，不是有张二维码吗？
2: 对，
1: 添加一下那位工作人员，跟他说一下，你说我想要那个无糖版的，他们还有无糖版的，都有。
2: 而且呢，他也有宴盏，也有这个晚宴，你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来找他定制，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2: 有朋友说，
1: 他是这么说的，我赞成悠悠的，冷暴力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面，真的是比激情互喷还伤人。人都是感情动物，哪能做到没有情绪的？
2: 对，
1: 往往有些沟通方式是通过情绪发泄出来的，重要的是发泄完了，你要多找一下自己的问题，多为对方考虑考虑，气呢就可以消不少。不推荐大家都去吵架，但是有些毛病呢，你也不能真惯着啊，不推荐各位去吵架。
2: 对，不推荐大家去吵架。能心平气和的交流就先说一说，对吧？今天讲到这里呢，你们反正我知道群里还在激烈的讨论，而且有一些吃瓜的朋友就已经开始吃了啊。其实是这样子，感情里面谁先低头不是度量衡，而是用来衡量谁在乎的更多啊，谁这个可能对这个感情会更加的投入程度会更高，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对方的格局和在意程度。如果每一次都是你单方面的退让，那不是包容，那是他在利用你的懂事而偷懒，让你一个人去承担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情绪价值。先低头的人当然也不是输家，但一直低头的人一定会很累。好的感情不是没有争吵，而是在争吵过后有一个人愿意先伸出手，而另一个人愿意马上握住，不是谁赢了，而是谁都不想失去谁。所以你可以先低头，但下一次请留意他会不会也朝前向你迈一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就想一想这段关系那是不是你要继续持续下去。
1: 我都走了99步了，你连一步都不愿意走。
2: 但如果每一次你低头的时候，对方都给予你更多的情绪价值，那也行，你们俩也是可以交流的。
1: 好，
2: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人呐，特别懂事，这里不止男生女生啊，有的家庭的孩子从小被父母教育的是 你要包容别人，
1: 谦让，
2: 你要谦让、啊、你要对别人好，你要懂事，你要事事为他人着想。
1: 是，
2: 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在长大了之后，在感情里面也是觉得我付出的更多一点，我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的那种。即便是他可能付出他都没有想着回报，只是觉得那我喜欢你，我很爱你，那我就希望我可以全身心的对你好。那么如果说你这种付出型的人格遇到了另外一个付出型的人格，那就特别棒，因为你们两个人都在不断的希望能够对为对方注入能量。但如果说你

0: 到的另外一个人是属于哟呵不错，我遇到了一个付出型的人，对吧？那我就让他付出吧，我就利用他的懂事吧。那你们两个人其实是不对等的，
1: 就一直付出的那个人他总有一天会累的。
0: 对，而且呢，如果说有一天他不爱你了，他不在乎你了，他开始头发甩甩转身走开的时候，那就留你一个人在后面后悔吧。
1: 哦，好的，
0: 今天听莫文蔚爱。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

0: 此刻气象。
1: 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的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1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1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啊！这个呢，好，小伙伴们，你们从上一个时间段的状态里面缓过来。回来，我们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是要来一起带着各位一起来聚焦一下。有一些朋友说，现在呢小孩也慢慢开始放暑假了。那有一些时候呢，带孩子啊，特别是下雨天，最近一直淅沥淅沥哗啦哗啦，对吧？下雨天室内有哪些免费的地方可以玩一玩，一起去一探究竟一下，还能带孩子长长知识、长长见识的，有没有一些推荐？当然有。来给你们一起整理了一下啊，首先呢是合肥市科技馆，下雨天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带孩子到那边转一转，又是室内还能学知识啊。合肥市科技馆呢是这个合肥市科协直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那
1: 不要钱，
0: 设有，对，就免费嘛，我讲了嘛，设有黄山路和蜀西湖两个馆区，它是合肥科普主阵地，也是极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科普基地，同样呢也曾经获过很多项各类的荣誉啊。这个蜀西湖内，就是蜀西湖内有一个合肥科技馆新馆，然后呢黄山馆，黄山路馆啊，黄山路馆就是你们可以直接导航，
1: 黄山路是老的那个馆，
0: 老馆、
1: 老馆那边呢设备那些东西呢没有新馆那边多，新馆我没去过，老馆呢我曾经去过一次，采访的时候去过一次，暑假的时候去采访，然后里面人山人海啊，
0: 是这样子。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你们虽然不要钱，就预约，你们直接预约在合肥市科技馆的公众号，在里面预约就行了。
0: 然后呢出行的提示也跟大家说啊，比如说如果你去蜀西湖馆的话，你可以直接乘坐地铁2号线到贵庄站B 口下车，或者乘坐4号线到科大新研院站 D 口下车，然后呢从地铁站步行个20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科技馆的蜀西湖馆区啊，然后黄山路馆区呢你可以坐十六路十二路都可以到合肥科技馆来下车，
1: 对，特别是一

0: 些外地的朋友要到合肥这边来的话呢，就暑假也想带合肥带孩子到合肥这边来转一转，来玩一玩的话呢，你们反正到南站、到西站啊，或者是到这个合肥站，啊，反正酒店订好了以后呢，地铁也比较方便，你们看一下地铁怎么用一个换乘的一个方式，然后带孩子到科技馆去转一转。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科技馆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介绍的是安徽省博物院了。
1: 沈博，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几次啊，沈博。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让小孩子们一起去这个感受一下，
0: 常去常新。
1: 对，就是博物馆这个东西，之前我不是特别能get到，现在呢，我就发现有人疯狂爱上，因为每一次你在看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你都会在想，哇，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先辈是多么的优秀。他们怎么可以制造出这么多，就是生活器具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让他们日常这个工作生活赖以生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因为我觉得最近这个听了一句话特别好，他们是古人
0: 哦，
1: 对啊，他们只是古而已，他们是很聪明的人，
0: 他们只是古不是傻。
1: 对，
0: 你要换你回去，你还不一定有他们那么聪明，能够把这些东西给弄出来。虽然我最近经常看各种各样的什么穿越小说的拍的短剧，每一次看着这种短剧以后呢，都多少都会觉得有一些虽然降智啊，但是我自己回想了一下，以我现在的能力回到古代能干什么？
1: 就你自己也会去思考这个事情。
0: 我能干什么？我除了会制盐，但是这个卤水呢，我又做不出来，对吧？你古代最厉害的就是要把那个粗盐把它炼制成那个雪花盐，就是我们现在吃的细盐。这种细盐我又不会。你想炼铁吧，我也不会。
1: 你如果要是穿越到就是回到古代的话，你可以说书。
0: 说什么书呢？你说书你都不一定说得过他们。
1: 但是至少我们的这个专业应该可能也只能干这个了吧？
0: 就我们两个的这个专业回去，真的。除非说你回去的过程当中你还说不定摸了一个打火机，手上带了一个打火机回去，就相当于古代的火折子嘛，就不用吹，然后再还带的最好还带的是防风打火机，你知道吧，把它献给当朝的皇帝，然后跟他说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打火机，因为打火机里面它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小电极吗，那个电极那玩意应该值钱，那个东西。
1: 好，说回到沈博啊，安徽博物院呢是安徽省最大的综合性的博物馆，也是安徽省博物馆的前身，它其实呢是1956年就建成开放了啊，然后现在呢是一院两馆的运行方式，老馆呢是仿苏式的建筑，新馆是徽派的建筑风格，馆内呢有安徽革命史陈列、安徽文明史陈列等等的展览，藏品呢包括像是这个商周青铜器，还有明清书画。包括潘玉良美术作品等等。新馆在我们台旁边
0: 啊，
1: 淮宁路268号，老馆呢是在庐阳区的安庆路啊，这个
0: 老馆那边留的物件比较少了，
1: 所以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对，
0: 就到新馆看，就到新馆看就行了啊。
1: 啊，然后呢是无需预约的啊，但是馆里面如果有一些活动，你们是需要提前预约一下，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新馆呢，你们可以乘坐轨道交通3号线到省博物馆站的 A 口出，然后呢，距离这个距离南门大概600米，距离北门大概8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然后呢，老馆呢可以乘坐轨道交通2号线，从三孝孔 H 出口来步行大概300多米就到了。
0: 没关系，现在地图都查得比较方便，外地的朋友反正只要来了以后呢，你们知道一下，老馆是每逢周一闭馆，然后这个新老馆是周二闭馆，
1: 对，新馆是周一闭馆，
0: 新馆是周一闭馆，
1: 对，好，然后呢，第三个跟你们讲的是安徽省美术馆，美术馆你们去过几次啊？
0: 哦，我没去过，
1: 真的吗？我可喜欢去美术馆了。
0: 美术馆，我好像去过一次。
1: 我可喜欢去美术馆了
0: 啊！去过，
1: 就是虽然就是你们不要总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去看这个美术展，我一定要需要有极高的这种艺术鉴赏能力？不是，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就
0: 觉得好看就行了。
1: 对，而且呢，你要知道，任何一个艺术作品，就包括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电视作品也是这样，电视剧、电影都是这样，就是必须得雅俗共赏。必须得让我们所有的很普通的不是这个专业的人也能看得懂，也能看得明白，或者说是能够去细细推敲一些其中的奥秘，
0: 啊，
1: 这才是很好的艺术作品嘛，对吧？啊，这个美术馆呢是在巢湖北畔，然后呢，它呢是安徽省目前规模最大的且功能最全的现代化的省级公共美术馆，其中呢有一些收藏作品，还有展览，还有研究交流合作等等，你们都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因为呢它在不同的展厅会有不同的一些展览主题展览，你们可以提前先查一下，选择你们比较感兴趣的。那个时间去就可以了，我看一下啊，无需提前预约，观众呢凭着身份证在现场取票，或者说是参观当天在公众账号上来进行在线取票就可以了，
0: 都是免费的，
1: 都免费。地铁出行乘坐地铁五号线，或到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这个三号口出就可以了。然后你们还可以再去一下渡江战役纪念馆看一看，好，第四个跟你们说的是地质博物馆，
0: 这个跟省博很近，
2: 就在旁边。
1: 对，地质博物馆，
0: 这个近，这个近，这个确实很近，就在那个省博旁边。如果你们逛省博的话呢，上午逛完省博，下午就可以再去把那个地质博物馆逛完。你如果带孩子啊，省内的朋友到合肥来玩的话，一天的行程可以这么安排，就是上午省博或者上午地质博物馆，下午去省博，然后你看这不就是一天的时间，
1: 你中午的话还可以在天鹅湖转一转，
0: 对，
1: 旁边吃吃饭，
0: 这一天的时间不就把孩子给那个能量给耗光了吗？对吧，第二天带他到那个野生动物园那边再去转一转，
1: 对
0: 啊，第三天可以回家了，可以写作文
1: 了。不是啊，鹿港公园可以去转一转啊，
0: 那就是
1: 巢湖边上可以去转一转、
0: 那就是第二天的话，野生动物园上午转、太累了吧？
1: 那你可以区分开
0: 吗？每一天我感觉都要两三万步嘞。你看野生动物园这个起码就一两万步了，
1: 对，鹿港也得，
0: 然后鹿港又得一两万步，孩子讲爸爸我不想玩了，我想回家，爸爸我写作文的素材有了，爸爸我现在能不能回家。
1: 这个地质博物馆呢是有这个标本的收藏，还有科技研学啊，科学研学等等啊，很多这个它会推出很多主题的临时展馆，其中呢会突出一些古生物化石的特点，包括兼顾这种地学知识展览啊，包括还有我们安徽的本地特色啊，这个馆呢是个人不用预约，但是团队的话是需要预约的啊，地铁三号线省博 A 口下，然后呢四号线图书馆站下啊，都是比较近的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好，然后呢刚刚说了一个省美术馆，还有一个市美术馆，
0: 这个离省博他们也很近啊，
1: 市美术馆
0: 三件套。
1: 对，合肥美术馆呢是这个是在这个蜀山区的文博园啊，然后呢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合肥市美术馆啊，有展厅、展览、典藏，还有学术研究等等啊，三号线到省博物院的 A 口下，三件套。
0: 你要不行的话就坐到四号线，坐天鹅湖口或者图书馆的那个口下，然后对面不就是那个，
1: 因为都在政务区内嘛，
0: 对，
1: 都是比较方便的哈。还有渡江战役纪念馆，我刚才讲了一个啊，渡江战役纪念馆离那个美术馆会比较近一点，就省美术馆比较近一点，合肥滨湖新区的红色主题地标面向巢湖啊，然后建筑呢以这个战舰为设计的意象啊，核心陈列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啊。搭乘地铁五号线到渡江战役纪念馆的 C 口下，步行个400米就到了。
0: 这个有地铁方便啊。这个渡江战役纪念馆呢，你们可以去了以后，然后再坐五号线返回的途中呢，再到那个鹿港那边去。
1: 对，
0: 再去转一下。
1: 然后你坐五号线的时候呢，还可以到达一个安徽名人馆。和这个渡江战役纪念馆就在隔壁，很近啊。以江淮带有名人出为核心陈列，设八大主题展览厅，辅以像蜡像啊、全息啊、互动体验啊等等啊，你们可以带孩子一起去看一看，就学习历史的非常好的方式。搭乘地铁五号线，渡江战役纪念馆 C 口就可以到达。好，然后呢，再给你们讲一个合肥城市记忆馆。这个合肥城市记忆馆呢是在哪儿呢？在庐阳区淮河路256号，免费啊，免费，但是需要预约，网上实名制预约，地铁二号线到四牌楼站 地口下就可以了。因为呢，这个属于历史建筑活化的城市更新地标，承载着泸州文脉和集体记忆。六大展厅以1949年至今为脉络，辅以像是数字互动啊、光影的沉浸式的体验，都可以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这样你看，也就是政务区有三个可以去看，在滨湖巢湖岸边三个四个可以去看，对吧？然后市区有两个三个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呢都可以让孩子在比如说下雨天，或者说暑期白天特别宅的时候，很热，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学习历史感受一下文化然后呢，包括这也可以成为就像大胖说的，他们在作文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素材。
0: 就最主要的就是让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有素材就行了。
1: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啊，
0: 写作文的素材太多了是吧？
1: 不不不，孩子们就是并没有把就是学习历史当成一门就是很难的课程
0: 啊，不像我们当年。
1: 对，不像我们当年，因为当年条件有限的情况之下，你基本上可能都在课本上面去学习历史，你脑海当中可能各种各样的构想然后呢去拉那种脉络图，对吧？以时间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拉一个时间线，然后呢大概具体每一个时间线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从这个政治方面怎么说，从经济方面怎么说，从文化方面怎么说等等。但现在呢，有各种各样这种活的学习的方式，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这样子呢就可以活学活用嘛。对，你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天气很热，
0: 泡杯茶
1: 你们在乐购
0: 就是要泡茶喝。
1: 对，在乐购908商城啊，你们直接进去之后就能看得到，而且你们可以去选。因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产品，我们给你们讲这个去可以去买这个茶嘛。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这款茶。因为呢它是这个绿茶加上干茉莉花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样子呢你既可以喝到茉莉花，又可以喝到这个四川峨眉高山茶，对吧？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茶，你们也可以去选啊。
0: 还有我们的西湖龙井啊。
1: 对对对，目前你们在进入到商城之后，好物推荐爆款热卖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峨眉的高山好茶。看到了吧？99.4贯。99.4贯，
0: 价格也很便宜。
1: 价格也很便宜。第二个呢是那个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因为它呢是如果说你出门时间比较长，它大概可以有7个小时的长效防晒，因为它是纯物理防晒，不透皮更安全。而且呢它用了一种就是大人那种气垫的方式，可以拍拍拍拍拍就是这样子，也是很方便的啊。
0: 就小朋友其实你别看他那个带他出去玩觉得他嫩嫩的，哎呀没关系，他也要防晒。
1: 对，而且呢成人也可以用。其实我可喜欢买小孩子的产品，因为我觉得对更加的安全啊。包括里面还有一些卡诗的洗发水啊，卡洛什的洞洞鞋啊，还有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啊，包括还有包包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商品，你们都可以直接进去看一看。这个高山峨眉飘雪茶呢，它很香，因为它有一种茉莉花的清新的香气，给爸妈买一罐，自己日常带一罐，朋友伴手礼来一罐，因为99到手是4罐，一罐是125克。
0: 各位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为什么呢？你们就可以得到乐购908商城的小程序的这个进入口了，这个小程序呢就直接给你弹出来，点击进去以后，选自己心仪的好物来购买吧。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朋友呢打电话咨询说，我想找一家公益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
1: 那赶上福利了，因为匠人之庄正在举办他们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他们的参赛工地，既然是参赛工地，他们装的就会更细啊。
0: 对，
1: 全房的水管电线啊，全部都给你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是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工，装修确实是可以省心很多。
0: 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1: 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回来是我们今天的快乐飙歌王，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怎么唱吧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上的情况。受到雨天的影响，目前德上高速的安丰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通行，合肥都市圈的环线留港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通行，宁信高速的板桥银河双庙集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通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YFM 90.8会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2: 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就可以了，我们等着听你们的歌了哟。
0: 嗯哼，
2: 发歌了哟。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邵杰带来的《潮湿的心》。潮湿的心，这是什么歌？

0: 潮湿的心很适合今天的天气。湿哒哒的。
1: 主要不是潮湿的心，是潮湿的衣服什么时候能晾干啊？
0: 刚刚
1: 我昨天回家已经闻到了这个，就是特别是裤子，你知道这个天不能洗裤子啊，裤子难干。
0: 你不是烘干吗？
1: 特别是男士的那个，
0: 你不是有烘干机吗？
1: 我知道啊，但是你没有办法烘得特别特别干啊。
0: 那你再烘一次啊？
1: 对，就只能这样嘛，要不然就会。

0: 这辈子我唯一没有，唯一有点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学会粤语。
1: 嗯，
0: 学会了粤语以后，
1: 嗯，
0: 但这些粤语歌那不就是手到擒来？
1: 嗯，
0: 但一直学不会，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你们，你们学粤语一般都是怎么个学法？像学英语一样吗？音译的那种吗？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新支柱带来的《红豆》，
0: 男生唱《红豆》啊。

0: 的这个版本为什么感觉很快的样子？
1: 没有很快，只是他这个版本让我觉得很淡。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就王菲的那个版本，我记得他这还是会有一点情愫在里面，他的这个就很快。
2: 刀将长面的伤口，然后一起分。
1: 对啊，我就觉得他这个版本很就很淡然了。

0: 时候，就是有时候有时候的这个时候，王菲的那个版本它应该是慢一点的。
1: 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可是我，
2: 谢谢，
0: 宁愿相信一切。接下来听到的是 Girl 的努力带来的晚婚。
2: 哎呀，好歌。
1: 情人们相识，
0: 你不是 Girl 的努力吗？

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无限的熬过长夜孤城。

0: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谢谢你的能。唱的都有点平了，对，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位唱的都有点平了。那接下来这首歌，不知道他唱的会不会有点平？
1: 先听我这个吧。
0: 啊，
1: 悠悠为我们带来的
0: 不是你啊，
1: 凑合啊，不，悠悠为我们带来的
0: 猪，悠悠带来的凑合听吧。
1: 不是，因为他自己说的，唱的凑合
0: 听吧。
1: 朱玉啊，
2: 滚烫的伤口会乱成鸳鸯，
1: 这叫凑合吗？我会。

0: 是不是特别难唱？
1: 非常。非常难唱，
0: 就这几个中间的转音的那个调子，它是不是都挺难掌握的？
1: 对对，毕竟它是单依纯的歌。
0: 哦，这样的歌。好，接下来听到 Run 带来的《你要的爱》。

0: 我觉得这个版本就不能唱得特别儿女情长，
1: 就应该要潇洒，
2: 要特别洒脱。你我明白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
1: 爱
0: 三者爱笑的眼睛。

0: 就想做自己。
1: 怎么离开你我就想做自己？
0: 就离开了你我就可以做自己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声巡路营带来的《当爱在靠近》啊。

0: 就这样戛然而止啊。
1: 他们现在都已经学得很精了，唱歌只要唱30秒，30秒就够了。
0: 弦和远方为我们带来一生有你，
1: 反正你们都会切。
2: 因为梦千里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
0: 这不是原唱吧？唱这么好。

0: 听好听好听，刚才这个真的是很不错啊。好，接下来听魏群为我们带来哭煞。
1: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
2: 我们是要在大姨的这首小姨的这首哭煞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吗？
0: 哎，对呀、啊、可以的吧。姨唱得好好。
3: 姨真好听。明天还要来好吗？姨也要在姨的这首哭煞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我是优啊。
3: 我是胖啊。
0: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呐、啊、
3: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以下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转递接收工作。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教育局了解到，合肥市2026年度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将于6月27号举行。因市区考点不能满足报名人员的考试需求，本次考试启用肥东县、肥西县和长丰县北城地区的标准化考点。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滁新高速九子枢纽因京台高速公路河浚南段的改扩建施工，封闭了淮南往蚌埠方向的 B 匝道、合肥往淮南方向的 C 匝道以及合肥往滁州方向的 E 匝道和滁州往蚌埠方向的 G 匝道，预计在2026年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下跌22点，成交额达到8886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789点，下跌64点，成交额达到10108亿元。
1: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

0: 今天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孩子避暑游玩受伤，究竟谁来担责？法官提示：暑期儿童活动需要注意安全。治病的药咋就成了毁人一生的毒？好的，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孩子避暑游玩这受伤了，到底需要谁来担责呢？法官就提示啊，暑期儿童活动需要注意安全。那暑期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进行出游啊、避暑啊，各地的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的运动场所，比如说攀岩馆，哎，都很受欢迎。去年的九月啊，也是将近暑假结束的时候，九岁的小小就因为玩这个水滑梯被拖拽，结果磕掉了门牙。九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直接坠落，导致了胸椎的骨折。那这样的情况该由谁来担责，又如何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意见。那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2: 九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3: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2: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3: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2: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九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4: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 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玲玲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玲玲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2: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3: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2: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3: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治病的药咋就成了毁人一生的毒？2024年的7月14号晚，浙江永康，一名全身抽搐、意识丧失的年轻男子被推进了急诊室，同伴神色慌张，想要趁机溜走，被家属察觉异样之后报警。原来几个人竟然聚众吞服止咳药右美沙芬，昏迷的男子一次性吞服了整整500，而就在13天之前，这种药刚被正式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而这并非孤立，有人连续吸20支含有依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之后驾驶车辆，途中连撞多车；有人使用3唑仑等具有镇定安眠作用的药物实施迷奸。这些国家规定管制的医疗用品，依法是治病的药，而一旦滥用就成了毒品，非法销售则构成犯罪。近年来，由于禁毒力度的不断加大，传统毒品可获得性是大幅降低，涉医疗用的麻药等成瘾性质的物质滥用的案件也逐渐上升，滥用的群体则呈现低龄化的问题。管制的药品到底是怎么流出来的？成瘾性的物质向青少年渗透，该如何有效监管？面对毒品犯罪的新形势，如何实现综合治理？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记者深入采访，探寻答案。2023年的4月，海南三亚，22岁的大学生王某在等待了2个来自国外的包裹，分别装着的是5粒3唑仑和3支米达唑仑，这2种药都是国家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临床上用于手术镇静或治疗严重失眠，必须要凭处方依法使用。最终他等来的不只是包裹，还有警察。到案之后，他称用于治疗失眠，还拿出了2次的医院就诊记录。检察官没有被他的说辞蒙蔽，通过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取证，事实逐渐浮出水面，他根本就没有治疗失眠的现实需求。王某博的女友就说，他每次睡得都很香很沉，舍友说他经常熬夜打游戏，且他的就诊记录远在买药的将近前1年之前，而之后就再无就诊记录了。检察官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王某经常浏览黄色网站，还频繁地搜索迷奸药，和海外买家全程用暗语沟通。涉案的药名以虚构姓名、夹带邮寄的方式入境，行为高度隐蔽。他们经过审查认为，本案的证据足以证明王某主观上明知涉案物品为国家管制的药品，仍然走私出境、走私入境。当然，王某最终因犯走私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很多的涉案人员都试图用治病来掩盖非法行为，那么药品与毒品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刑法、禁毒法对毒品有明确的定义，即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必须依法生产、经营、使用、储存和运输，所有列入管制目录的麻精药品必须依法使用，其中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不得零售，第二类精神药品可以由有资质的药店凭执业医师出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销售，禁止超剂量或者无处方销售，且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没有专业医师的依法的处方指导，即便是患者为了治病而非法使用，也不能够有效的去避免这麻精药品的成瘾性，包括这毒害性的毒品危害。那当然
医疗用途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并非排除涉毒行为违法性的法定事由。那么是不是只有卖给瘾君子才算贩毒呢？毒品的危害不会自主区分，非法吸食、注射麻醉药品的人是病患还是瘾君子，所以国家才会建立毒品管理制度，以最严格的行为规范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依法认定毒品的犯罪行为，主观上仅要求证明行为人明知涉案物质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客观上仅要求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的非法行为，行为人是否将麻醉药品当作毒品销售，涉案的物质是否流入了毒品市场，这是可能影响量刑的情节，而不是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本该治病救人的药为何会流入嗑药圈呢？一些本该是生命健康的守门人的医疗从业人员却成了帮凶。在河南灵宝，四名乡村职业医生在未核实购买药的真实用途、无任何合法的诊疗处方支撑、明显超出正常用药需求的异常情况之下，为了每瓶2元钱的报酬，将各自卫生室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提供给了不法分子，协助他们套购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14箱，1680瓶。四人曾经讨论过预设判刑涉案的药品存在被非法流转至毒品市场的重大风险，却因为贪图私利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检察机关依法确认了犯罪性质，严格地区分了各行为人的责任。2025年的10月，四人均因贩卖毒品罪获刑。北京某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某也是个医生，同时他也是个瘾君子。他长期利用职务之便，把杜冷丁等等药品开在患者的名下，套取后自用。这些医疗的从业人员在利益和私欲的驱使之下，通过套用他人的信息开具处方、超剂量开药、无处方权受委托开药、截留患者未用完的药品等等方式，滥用或向他人非法提供麻醉药品。部分医疗机构和药店管理松懈，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导致了医疗用的麻醉药品失管失控，造成了毒品危害的问题时有发生。源头失守之后，互联网和物流的基地则让麻醉药品的扩散变得更加不可控。很难想象，网络评论区竟然成了药贩子的引流场。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告诉记者，在他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药店的经营者陈某不具有精神药品经营的资质。2023年的7月1号，曲马多复方制剂竟然被列入管制后，他还没有按照规定向市场监管局报告，也没有将留存的曲马多复方制剂按照规定处理，而是把药盒拆了，将药片装进了黑色塑料袋，藏到了仓库的角落。然后他在网络的评论区里留言，有黄豆，这是圈子里曲马多的暗语。他通过留言互动寻找联系有购买意向的人，与对方谈好后，通过快递将药品发往全国各地。短短3个月，他非法销售的曲马多复方制剂30余次，共4800粒，获利30000余元。被抓获的时候，仓库里还藏着9744粒尚未出售。2025年的1月，陈某燕因涉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暗语对接、网络交易、寄递伪装、互联网加物流寄递加电子支付等非接触式的交易模式，让管控药品
层层伪装流入到了嗑药圈。非法流出来的药品最终进了谁的身体呢？答案令人心惊，青少年正在成为滥用医疗用麻醉药品的高危人群。右美沙芬是中枢性镇咳药，过量服用会出现幻觉、神志不清等等症状。2024年7月1日，右美沙芬被正式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列管后不到两个月，药店经营者董某红在无精神药品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先后54次向九人非法销售了右美沙芬片131盒，4716片，其中两人是未成年人。有人一次吃了24片，有人吃完想哭，有人搂在一起大声歌唱，有的昏睡过去。

0: 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1: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咚。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

0: 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

0: 而且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抗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想买豪华 SUV， 想要大空间又担心牺牲操作， BMW X3 长轴距版完美兼顾舒适与驾趣，轴距加长111毫米，后排空间大幅提升，乘坐体验堪比头等舱，车辆保持50:50前后轴配重，转向精准， xDrive 智能四驱反应迅速，过弯稳健，搭载 2.0T 发动机，峰值扭矩每米400牛，动力强劲且油耗降低5%，车型配备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座舱零异味低辐射，荣获 CGCAP 双五星认证，全车标配35项豪华配置。目前该车推出了全新的金融政策，购车门槛大幅降低，首付低至4.99万，月供1599元，也可以选择零首付，购置税与保险均可一并零首付，购车即赠送3年的官方基础保养，3年租期结束后可结清尾款留车，交还车辆免尾款，也能置换新车或尾款展期，官方残值兜底，告别贬值顾虑，舒适性能与权益兼备，轻松入手豪华中型 SUV。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里。

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代班主播丁勇。当然回来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治病的药咋成了毁人一生的毒，只收彩礼不结婚，让彩礼真正归于礼字。敬业限制这界限究竟在哪儿？以及最后要关注到的是汛期驾车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国家减灾中心温馨提醒。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治病的药咋成了毁人一生的？ 毒啊，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这非法流出的药品最终进了谁的身体？这答案是令人心惊的，青少年正在成为滥用医疗用麻醉药品的高危人群。

0: 呼吸衰竭，甚至猝死。长期使用会损伤大脑和肝脏，产生严重的成瘾性，诱发精神异常、暴力行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而如今犯罪分子为了躲避这个监管啊，会轻微的改变劣管物质的化学式，得到的毒品类似物也有较高的成瘾性，实际的功效危害与劣管的物质差不多。比如说啊，这右美沙芬被劣管之后，含类似成分的替代品也在悄然蔓延。那新型替代的成瘾物质持续的滋生，主要是因为这类物质可以改造，而且合成的门槛很低，法律法规的劣管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也给了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比如打着快乐气体旗号的笑气，是成瘾物质当中这青少年滥用的重灾区。卖家就说它能够减压，哪知道这吸完之后手抖得写不了字儿，背的课文也全忘了，走路都得扶着墙。非法吸食成瘾物质，它不仅损害身体健康，还极易衍生次生的犯罪。在山东，17岁的于某在 KTV 老板张某的指使下，向其他未成年人出售笑气，并利用他们吸食之后无力反抗的状态，帮助张某实施强奸和非法拘禁。张某最终被判无期徒刑。斩断油药变毒的链条，检察机关将禁毒的综合治理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环节。拿着他人的病历跑遍多家医院开精神药品驱马多，竟然一路绿灯，这是怎么回事呢？广东省连平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就介绍，该案的症结在于各医疗机构之间信息不互通，卫健部门没有实时监测预警，他们联合了多部门建立了数据的共享机制，通过梳理辖区医院3年的麻精药品的流通数据，分析高频的开药、跨机构重复取药等等异常行为，与涉毒的重点对象进行数据对比筛选，成功的锁定被并追溯了多人。那从这江苏的江阴案到河南的灵宝案，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通过制发检查建议、风险提示等等，推动相关问题的治理。针对纪检环节这条暗道，各地的检察机关持续协同有关部门推进最高检的7号检查建议深化落实，督促严格执行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激安检3项制度。那今年以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办联合发文，对相当多的药品实施了全链条的监管，并禁止网络销售。浙江、新疆等地也出台为劣管成瘾性物质的临时管制办法。从全国到地方，制度之网正在越织越密。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到啊，只收彩礼不结婚，让彩礼真正归还于礼，咋回事呢？这根本就没有想啊，这个结婚却向对方索要彩礼，被告上法庭之后，只要退就可以免受刑罚吗？2023年2月，四川某县的法院接到了一起诉讼，男子周某就表示啊，2022年的年初，其与女子廖某经过介绍认识，一周之后，廖某就提出了要9万块的彩礼，周某呢付了这个钱，并希望能够尽快的办理结婚登记，可廖某却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拒绝。周某就表示啊，如果不能结婚，那你就把彩礼返还给我。廖某同意返还，还给周某打了一个欠条。其后周某是多次催要无果，于是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廖某向周某返还彩礼9万余元。

0: 然而短时间之内又有数名男子到法院起诉廖某，要求退还彩礼，大致的情形也都和周某的遭遇基本相似。法院综合分析，这廖某可能是骗婚，甚至可能是涉嫌诈骗罪，于是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了有关线索及证据。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不归还彩礼会被认为是犯罪呢？面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现象，司法机关又该如何治理呢？接下来来一起来听来自于人民网记者的相关报道。
1: 2023年2月，四川某县法院受理了一起与彩礼相关的诉讼。男子周某表示，2022年初，其与女子廖某经媒人介绍认识，一周后呢，廖某就提出让周某家里给90000元彩礼，两人呢就随即筹备结婚。很快，周某就把彩礼交给了廖某。之后呢，周某就催促尽快办理结婚登记，可是廖某呢却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乃至拒绝。更令周某惊讶的是，大约在当年9月，廖某就彻底联系不上了，既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周某无奈，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廖某本人。周某表示，如果不能结婚，那就返还彩礼。廖某倒是同意返还，还给周某打了一张欠条。可是之后啊，周某再找廖某催要，廖某要么以各种理由拖延，要么干脆已读不回。周某无奈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其要回彩礼的诉请。现如今啊，有关退还彩礼的诉讼并不少见。法院认为，按照民间习俗，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财物，应认定为彩礼。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了，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或者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等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所以呢，法院随即判决被告廖某向周某返还彩礼90000元。原本以为啊，这只是一件普通的民事案件，可随后发生的事却令法官始料未及。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有数名男子到法院起诉廖某退还彩礼，大体情形都是经人介绍认识廖某，廖某索要彩礼，拿到钱后拒不结婚或者失联，男方要求返还彩礼，廖某以各种理由拖延。更重要的是，法官发现廖某与这几名男子交往的时间大体都在2022年2月至当年下半年期间，也就是说啊，廖某在同时向好几个人索要彩礼，说明当时其很有可能是明知自己不会与对方结婚。廖某在执行程序中也拒不返还彩礼。法院综合分析，这个廖某啊，可能骗婚，有可能涉嫌诈骗罪，于是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了有关线索及证据。彩礼纠纷十分常见，但涉及刑事犯罪的情况却不多。那什么情况下不归还彩礼会被认为是犯罪呢？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索要彩礼而后不还，未必就一定构成诈骗罪。这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2021年至2024年期间，廖某以相亲订婚为幌子，通过索要见面礼、结婚彩礼、借款为由，先后向胡某、李某、周某等8人索要财物，共计人民币63万余元。这其中，廖某与8人中的不少人交往时间是重合的，所以啊，公安机关认为廖某涉嫌诈骗罪，随即将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又来到了法院。
2: 而本案中，廖某主观上并非真的要结婚，而是想要非法骗取男方的财物，在客观上，廖某又实施了虚构自己是在相亲结婚的事实，隐瞒了同时向多人索要财物，根本就不可能履行结婚承诺的真相，使几名男子支付了钱款。因此法院认定廖某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
1: 最终法院判决廖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骗取了相关钱款退还被害人。2025年中央1号文件就曾指出，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动治理高额彩礼、规制借婚姻索取财物和婚介机构不当牟利，严惩以婚嫁为名实施诈骗。因此，有关部门要真正落实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要求，除了在民事案件中依法判令索取财物一方返还相应财物，对构成犯罪的也必须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就向骗取彩礼的违法犯罪行为鲜明亮剑，对净化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

0: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想提醒各位，婚姻交友需保持理性，面对高额介绍费、身份信息不明的相亲对象，务必及时核实信息，谨防上当。发现涉嫌违法行为，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竞业限制，这界限究竟在哪儿？当前啊，正值毕业季，众多的高校毕业生即将步入职场，签订劳动合同是成为这职场人不可或缺的一环。那近年来，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约定竞业限制条款的做法是愈发的广泛，争议也随之出现。那我们梳理了相关的案例，以示警醒。首先啊，是李某与某公司就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啊，李某的工作岗位是运营部的客户服务专员。双方啊签订的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并约定了竞业限制的补偿金。李某离职之后，某公司称李某不属于负有竞业限制的义务人员，故拒绝依约向李某支付补偿金。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合同当中明确了李某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但现在李某已经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法官提示啊，这竞业限制的人员范围应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在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是滥用竞业限制条款，不加规制地扩大竞业限制人员的适用范围，导致了竞业限制主体的泛化现象突出，对于劳动者的就业造成了困扰。在劳动者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之后，部分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属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为由拒付补偿金，有违诚信，对此应予否定性评价。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某公司和赵某也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向赵某支付的工资包括基础工资、竞业禁止补偿金、培训费、保密费四个部分。赵某呢，负有竞业限制义务。赵某离职后，某公司未再向赵某支付过补偿金。赵某起诉主张其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某公司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提交了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对其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予以证明。赵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发放的工资当中包含竞业限制补偿金，该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某公司应按照赵某离职前月平均工资的 30% 的标准，按月支付其离职后两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法官提示，竞业限制补偿金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后，为弥补劳动者择业受限损失而支付的法定专项。

0: 规避其应当承担的法定支付义务，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亦是对公平诚信的用工秩序的挑战。对于劳动者而言，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时候，应该关注重点条款，判断这自身的岗位是否接触到了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核心技术。属于非涉密岗位的，可以不予签署竞业限制协议。确属涉密岗位，那需要签约的，应重点关注这竞业限制的业务地域范围，以及限制的期限、补偿金和违约金的支付标准与计算方式。对于明显不合理的，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调整。那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可以通过建立涉密清单等等方式，合理的去界定竞业限制主体的范围，明晰这竞业业务范围，并合理的约定竞业的地域和期限，杜绝一刀切。依据法律规定，月补偿标准一般不低于离职前12个月工资的平均的30%，而且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竞业限制超过一年的，一般不低于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50%。违约金的数额应依据商业秘密的价值、泄密的风险、经济补偿标准的合理，从而确定，一般不超过经济补偿总额的5倍。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汛期驾车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国家减灾中心温馨提示。那昨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了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会上记者提问，汛期驾车遭遇强降雨天气或经过涉水路段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遇到了车辆失去动力等等突发的状况，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减灾灾害评估部主任介绍，汛期雨天的行车风险高，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几个要点，平安出行。第一，在出门之前就要看预警，有暴雨红色预警，不要开车出门了。非要开车出门，就要提前检查这雨刷和刹车，而且要避开涉水的路段和漫水桥。二，遇到了积水先判断，如果这水深不超过30厘米，大概也就是半个轮胎的样子，那就低速匀速的慢慢过，中间千万别换挡，别松油，别急着加速。如果这水深已经到了保险杠或者轮子2/3的样子，那么就一定要绕行，宁绕10里路，不涉一步险。第三，漫水桥莫强闯，漫水桥是一种隐形杀手，桥面被水淹没，很难准确判断它的风险。这个时候，如果水流特别急，那危害特别大，那车就很容易被冲走，因此遇到这种情况要一律掉头。最后，车熄火要抓紧时间弃车，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水位达到了半个车轮的样子，而且水位还在持续上涨，那就要果断弃车。如果车门打不开，就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砸车窗的4个角，或者通过天窗进行逃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各位校友子们，这个我是不是对大家要求太高了？就是每次打卡还非要说上一句话，是吧？还干嘛？要发一个语音啥的才最好，以至于大家都抛弃我了。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对此，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6: 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是一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事情。大家知道，从1980年开始，我国每隔10年就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同样每隔10年就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全国性的经济普查也是每隔5年进行一次。把全国性的专门的定期的房屋建筑普查从建国以来一直到2024年都没有进行过。表面上看，没有进行房屋建筑普查的原因是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和经济普查中附带了一部分房屋建筑的普查，不需要额外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普查了。深层一点来看，没有进行房屋建筑普查的主要原因是这种普查的对象与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和经济普查都不同。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的对象是自然人和法人的人，人能够与普查人员进行双向的交流，具有主观的能动性。普查能够促进身份证制度和社会单位统一代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为准确的科学决策。而房屋建筑的普查对象是物，物自身不会说话，不能与普查人员进行交流。大量的房屋建筑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实地勘验，才能够准确地摸清情况。这种普查在房屋建筑比较紧缺的年代意义并不重大。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房屋建筑从过去的有没有的紧缺，转向了现在好不好的结构性过剩。因此，通过房屋建筑的普查，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既是打破房屋建筑信息壁垒、数据孤岛的需要，更是利企利民、提高管理效率、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3: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4: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安徽交通广播。这位小子说：“小雨，小雨，中午好啊！”小子来打卡了。 这样吧，我们从今天开始放开，好吧？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对，我想起来了，就是有的肖子他既听正午乐逍遥，也听晚上的开心副驾驶。那你呢，就说一下自己是逍遥果，好不好？我怎么又提要求了？你们随便说，随便打，随便打啊，随便打，把我往死里打，打打打打。打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高速的情况。合肥绕城高速陆安往蚌埠方向105公里至105公里加600米处路口枢纽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2026年6月30号结束。再说一遍，合肥绕城高速陆安往蚌埠方向105公里至105公里加600米处路口枢纽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2026年6月3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我们来赶紧插播一条路况啊！感谢我们的这位肖子，他说合肥市包河大道与繁华大道交口一辆新能源车着火了，火势还很大，过往车辆请注意安全。再说一遍，合肥市包河大道与繁华大道交口一辆新能源车着火了，火势很大，过往车辆注意安全。谢谢您，谢谢您啊！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肖子们都能够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平安自在。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辣锅酒，
6: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3: 我依旧是妖哥的代班啊，小二、小雨，各位，在中午，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啊，在路上也好，或者在哪儿也好，记住安全最重要啊。就说那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那在其他地方呢？那现在吃饭别噎着，对不对？说话别大智者寡欲言，听我说吧。没有。大家伙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讨论啊。今天呢不像昨天啊，那不废话吗？对啊，就是我今天特别精神啊，昨天呢就昏昏沉沉，为什么呢？晕碳嘛。哎，不听妖哥言，吃亏在眼前。我昨天就是上节目之前吃饭了，所以整个一个节目啊，就像是飘了一样。我经常飘啊，经常飘。所以今天呢，就是饿着的啊，但是饿着也不是一个。所以上节目之前呢，我干了一些葡萄糖啊，真的是葡萄做的糖，是从我女儿那里，她不知道，没告诉她。

0: 啊。
1: 行，来，各位，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啊，打卡，哎，欢迎啊，各位肖子，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我其实今天做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是否合适啊，但我觉得呢，也到时候了。今天的整档节目到目前为止就是个废话文学，知道吗？连大家伙听出来了。领导都听出来了，领导在上节目之前说，可能这个片花啊要暂时换一换啊，就是不要老是妖哥来了啊，要换成我来了，我绝对没有说要取代妖哥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对吧？领导主要是就觉得我废话太多，一上来总是说，哎呀，我是妖哥的小代班，我要说60次，那这个节目半小时。一遍的话，我最少要说180次，这不能废话太多呀，所以我们来调查一下啊，各位开心果。好，我已经用过一次机会了啊，各位逍遥子。当然了，也有各位逍遥果们啊，因为我看到昨天晚上晚高峰节目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朋友上来就说我要看鸭子。我昨天跟大家说，我说给大家看看洛港公园，然后那个跑到大草坪怎么变成大澡堂的，对吧？然后一上来就说要看鸭子，我就知道哦，肯定是从中午的节目搬迁过去的啊，两头听嘛，挺好的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重量级，因为有一些肖子呢不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子，我说我能够辟邪，大家不相信。所以今天晚上的开心副驾驶呢，我又偶露峥嵘。你们要愿意看呢，今天晚上开心副驾驶，峥嵘啊，是面目狰狞的峥啊，你不要搞错了啊，就是能够辟邪的那种照片。今天在开心副驾驶啊，6点钟以后吧，就给大家上这张图了。好，我们言归正传，今儿我们正午落逍遥要向大。

听友调查嘛，对不对？哎，我们不能够，是不是？不能自娱自乐，不能自嗨，也，反正我最讨厌自拍。正午乐逍遥，你最想听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妖哥有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调查啊？反正就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啊，就是你在这档节目当中最想听到什么？我们也可以做，就是改良啊，去改版啊。你比方讲，就是前几天好像有萧子说非常想听到我跟妖哥一起做节目嘛。好，没问题，满足。你说怎么满足啊？人家都出国了，我连线他，我骚扰他。我昨天就跟妖哥说了，我说那个你的听众就是想你想的呀，就快想不起来了。我说我们连个线怎么样？他说你安排啊，那我看一个适当的时机我来安排，然后向大家征集问题，好吧？我也在想跟大家互动什么呢？刚才没什么话说，知道吗？对，你看你们说的，我是不是就满足？所以就想来问问大家伙啊，来各位逍遥子，你们在这里的时间比我大多数人啊都要长得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你们来说说看，在正午乐逍遥，你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哎，我也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是不是？你们大胆说，哎，听不听在我。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3: 小雨，我很容易来打卡啦，明天就要考试了。
4: 过。我不是说就是轻视这位小朋友的声音啊，让他过啊，我是说考试过。我昨天还在跟我闺女儿在说这个事儿，就因为她是今天考试啊，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不是一个学校，也不是一个年级啊。如果你紧张的话，怎么办呢？第一，就是头一天晚上，比方说你明天考试，头天晚上你把你害怕的点啊写出来，紧张的元素写出来，比如说怕考得低啊，然后家里人说啊，或者老师说啊之类的写下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到了现场以后你还紧张，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是用

0: 两次鼻子迅速呼吸，然后用嘴慢慢吐气。你多操作几遍，这个流程非常管用，大家伙都可以记得啊，就是两次鼻吸，一次慢吐，非常管用啊。再有一个，你肯定紧张，对不对？那你告诉自己，我不是紧张，我呀是兴奋。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吗？因为紧张和兴奋完全两个概念嘛，对不对？但是他们的状态差不多，都是心跳都会比较快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不是？所以你告诉自己你是兴奋，你不是紧张，就是骗一下自己的大脑，非常管用啊！这三条非常管用啊，希望能够帮得到你，好吗？啊，当然了，就是还是要记住那句话：小考小玩，大考大玩，不考特不是，不考不玩啊，不考不玩。这位小子说打卡第27天了，加油加油加油！希望你能够打到妖哥回来的那一天，最起码啊，这是底线，最低要求了。刚才问了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在正午乐逍遥听到些什么？你想听到些什么？这位小子说小雨老师，别老师啊，他说对这两天火遍合肥全网的70000卤菜，你咋看？说两句呗。70000卤菜啊，是这个老板叫70000吗？这位小子说呢，最想听到的是小雨清唱山西民间小调。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山西呢，我知道什么地方好吃，什么地方好玩啊。还有就是我会送山西老陈醋给我的听众啊。除此之外，你别讲山西小调了，合肥话我讲的也不地道啊。这位小子说想知道的是生财之道，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在这里吗？是不是？哎呀，不过讲到生财之道，我突然想到了啊，昨天呢也跟就是我们广告部的同事联系上了，我想呢到时候呢给大家伙啊就是发上一点礼物奖品什么的，不一定非要发老陈醋，这等于是将前任主播一军嘛，对不对？不太合适，但是呢咱们从自己台里薅一些没问题吧，是不是？是不是？我看看啊，这位小子最喜欢妖哥说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可不是嘛？上这个节目的人谁不这么说呢？是吧？我们这位小子说谢谢，抓紧给我们删吧。什么意思？是让我把自己删掉吗？最想听到我中大奖。好好好啊，对啊，就是梦想总要有的，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雨老师，大傻大傻，昨天考完试了，科学好难，语文、数学、英语都还好。
0: 科学考些什么呀？是考那个乌鸦怎么喝水吗？开玩笑，开玩笑，恭喜恭喜，考完试就挺好的，好好的把自己的暑假生活啊安排的丰富多彩一点啊，做一些让自己能够难忘的事情啊，这位小逍遥子啊，比方说，在乐购908买自己的第一单啊，对不对？说正经的，今天啊，咱们乐购908推荐的好物，那我跟大家讲，不可错过。 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梅雨天嘛，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发腻，嗓子不清爽，喝白水呢又觉得特别的寡淡，想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咱们乐购908这款，听好了哦，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不可错过。哎呀，真是啊，我跟大家讲实话啊，我刚刚到直播间来，我想泡一杯的，结果呢发现啊还没拆封。你知道我是经济广播到这边来帮妖哥代班的吗？所以我看到这个茶没有拆封，就像是在一桌大家在吃饭呢，这个鱼上来了，长辈不动筷子我怎么敢动呢，是不是？不过啊，我要跟大家隆重推荐这款茶。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头波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昼夜温差大，茶叶养分充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因为我买过，我这款啊，咱们直播间的这款呢，我没有喝过，但是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我是买过的，我喝过的。因为在春天的时候我喜欢喝一些花茶。我们先来讲这个茶叶啊，这个茶叶嫩芽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渣渣茶，不是那种碎渣渣茶，是那种完整的冲泡开之后呢，香气特别的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大家知道茉莉花什么味道，又知道茶叶什么味道，二合一，那感觉热泡冷泡都合适。天热的时候泡上一杯茉莉花香，裹着鲜爽的茶味入口，瞬间你就觉得飘了。哎，就跟我就是昨天吃饱了饭晕碳飘了，闷热湿气马上就给烟消云散。饭后啊，你解油解腻，上班解渴，居家闲聊都非常非常的合适。讲真啊，各位，大家知道茶这个字怎么写？茶不就上面一个草，中间一个人，底下一个木嘛，对不对？这叫做人在草木间。但是你知道这个茉莉加上以后，那不仅仅是草木，还有花啊，你就是个园丁啊，你都占了呀。重点来了，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多少呢？4罐125克，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那说一斤99元不便宜，哎，一斤茶叶。它不是一斤米饭一顿就干完，谁能干一斤米饭？现在谁？它是一斤茶叶，够喝很久很久了。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什么试饮装？就你先可以试试，你先尝后买，这不太好了吗？无风险啊，你先试试呗，试试4494嘛。不管是自己喝，还是给爸妈带一罐，或者是送同事一罐，因为它有4罐嘛，都太合适了。所以库存不多，手慢没有了，赶紧下单啊！908乐购908商城，赶紧起来啊！对，躺着赶紧起来啊！错过就没了。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茶叶之外，今天乐购908还给大家带来一款海龟爸爸儿童专用防晒气垫。夏天不止咱们自己要注意防晒，孩子的皮肤娇嫩。更要注意防晒，它是纯物理大分子防晒，温和不刺激，敏感肌的小朋友、低龄的宝宝都能够安心使用。独家灵感分散技术，哦，灵感分散技术一拍就能够涂匀了，上脸清爽不黏腻，7小时长效防晒，7小时哦，不用额外的叠加隔离啊，户外玩耍呀，随手都可以涂，干净又省事。多少钱呢？单支13克，正装要99元，那么日常用呢应该足够了啊。那整个夏天囤货的话直接109元，贵多少钱？就贵10块钱，109元，13克正装加上一份13克替换芯，这太划算了，容量直接翻倍，性价比拉满，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公园遛娃都是必备佳品。所以乐购908商城，大家赶紧啊，乐购908小程序搜索起来，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哎呀，说了这么多， 哎呀，真是口干，我要不你们先下了单，我先来一杯。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的留言啊。这位肖子说，茉莉飘雪，我有幸中了一罐，喝着真的是汤绿花香，醇厚甘甜。小雨小雨，要不您给听众朋友每人送一罐吧。朋友们，今天是我最后一期节目，我下班了。每人，哎，不过讲真的啊，这个茉莉飘雪啊，我教大家一个喝法啊，这里面没有写，但是我试过。怎么喝呢？就是它不是热泡冷泡吗？大家现在天热了，对吧？天热了啊，马上气温要高起来的话，那你回去以后搞个矿泉水瓶或者是杯子也行啊。嗯，矿泉水瓶它不是有盖儿吗，对不对？你放一些茉莉飘雪在你的水瓶里，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不要用热水，放到冰箱里去冰镇。我的乖，那真是喝一杯想两杯，喝两杯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喝法，我试过。

0: 109差别很大，直接109就 OK 了。然后呢，对啊，是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暑假，肯定就天天玩都没问题嘛。但是我们家俩嘛，姐姐妹妹，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他们俩谁出门啊，给谁涂。哎，谁出门给谁涂，对不对？哎，咱们的轮换着去。哎，以前长辈们不经常说吗？家里穷，然后呢，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我这是活学就活用啊。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看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享生活，乐购908。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那个茶叶它是有试喝装的，你先试喝，感觉好，是不是再打个装的？你先试喝，感觉好，是不是再打开？完全无风险。包括乐购908是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所有的啊，所有的包括里面的服饰啊、美妆啊、生鲜啊、酒啊、茶呀、家居啊等等等等，所以大家不满意随时都可以退，啊，都可以退，而且没有运费。多划算，所以908已经帮大家想到家了。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啊，刚才呢，跟大家说，就是今天我应该到正午的逍遥有一个礼拜了，然后呢，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嘛，对不对？这位逍子说，讲讲山西人文、地理、历史呗，给我们补补课。我讲了吗？3000年看陕西，5000年看山西，就太值了，去山西太值了。而且山西，你反正准备长胖呗。面食太好吃了，我那个时候每天早上起来跑个圈步，然后就在随便一个路边摊，然后你弄一放一碗就是山西的黄小米嘛，小米粥，然后再来上就是半斤烙饼，哎呀，足矣。强烈建议咱们乐购908可以囤一些山西的好物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小雨，这可是你硬要我说的。好吧，我把这些年里我理想中的节目分享分享吧。既然节目叫正午乐逍遥，欢乐应该为主基调，我就希望在中午大家最犯困的时候播些欢乐节奏的背景音乐，因为我感觉啊，就这个节目里啊，主要是脱口秀和音效，几乎没有电乐存在。然后呢，就穿插呀，播报一些。哎，我先解释您这个问题啊，就是想有些电乐是吧？就是妖哥一上来喊的，哦呀，我也会啊，我喊我打呀。对啊，我觉得就是声音好听的呢，它就不需要电乐，我清唱就可以。没有没有没有， 对，我通常就是播资讯啊或之类才会用一些电源。

0: 音乐啊，我们来看一下您的要求，我知道了啊。我们再看其他的，他说穿插播报一些文体、旅游、娱乐方面的新闻，因为平时啊这个时段的新闻啊就太过严肃认真了，少了点轻松活泼的元素，所以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可以，摘选播报一些当天比赛的战报。哎，这也是我感到困惑的一点，就是现在世界杯征战正酣是吧？你不能因为中国队没去，咱就对吧？我也是不到啊。哎，说到体育节目，要不我们就开一个体育的板块怎么样？我可太喜欢了。嗯，要不把正午乐逍遥变成正午乐体育怎么样？开玩笑，开玩笑啊！但是体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您说的我理解了，我理解了啊。然后就是亘古不变的，每一期抛出一个互动话题。我们现在不止一个吧？我们现场最少仨呀，买一送一再送一啊。唱歌的环节，其他几个节目都有了。所以呢，我们不弄雷同的。对哦，昨天给大家来一下唱歌，结果呢，废的了。好多的，就逍遥子啊，我发现啊，大家伙太好了，人都太好了，就是啊，我们的同理心啊太强。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唱歌的心，你知道吗？就是何以解忧？我说我是用跑步嘛，但是大家其实用唱歌的方式差不多，唱歌也好，朗诵也好，都有同样的效果。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唱呢？是因为怕打扰别人。哎，说此时此刻，虽然我在听正午乐逍遥，但是我的同事在休息，我的爱人在休息，我的孩子在呼呼，所以你们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位小子说呢，他说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让大家把自己压箱底儿的笑话段子通过语音的方式讲出来，分享快乐。哎，我觉得这个太棒棒棒棒，尤其是马上天热了嘛，大家来点冷笑话，太棒了，太棒了！冷笑话再配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茉莉飘雪冷泡茶，冷上加冷，直接冻住。好啊，好啊，好！哎，这个提法真好，我觉得下次我们还可以搞一个，就是大家在正午乐逍遥里面讲段子的比赛。哎，你们看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们获奖者可以拿走奖品，怎么样？你说谁获奖是吧？那不我说了算吗？哦，我还没想到更好的方式啊！不行，让我们的领导来拍板。行行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大家有什么样好的建议？谢谢这位朋友，他说我这几点想法还不够成熟，您这还不成熟啊？您这都快掉地儿了，都已经啊。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快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我是如果要改版的话啊，如果有一些调整的话，我一定会去请教妖哥的小雨啊。我连二当家都算不上，我一个人拜把子，我算老几啊？啊！但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诚恳的建议，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真的真的真的。因为你说现在想听到别人的人家说谁管你啊？啊，对不对？能写那么多字儿，你不是 AI 体的吧？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子们啊，这位小子，山西的醋和镇江的醋有啥区别？那区别大了去了。我跟你讲，现在中午怎么讲呢？镇江的醋啊，它 甜口的。山西老陈醋呢，那就是酸，哎，酸里带着甜，那是糖葫芦。本质区别就是山西老陈醋是正正经经的酸，但镇江醋是偏甜，就像是清香酒和酱香酒的区别。哎，这不太合适啊。就是怎么讲呢？山西的醋和镇江的醋的区别，就像是正午乐逍遥和其他节目一样。哎，就这个区别啊，大了去了，大了去了。行吧，来，说到这里，现在是12:43了。你们吃过了没有？我很精神，但是我很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幽默一箩筐。刚才不有朋友说想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消息吗？好，安徽滁州，咱们安徽滁州啊，一名女子在家里，枕套啊，就是套在枕头外面那个枕套，掉落高层窗外，她灵机一动，绑住一只小龙虾，成功的夹回了枕套。小龙虾夹的啊。据介绍，这只小龙虾还只用了一只手。当事人汪女士，她的枕头套几次掉到楼下了，每次都只能麻烦邻居，就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吧？你又不能送人家茉莉飘雪和防晒霜，你要大方一点的话，不也就无所谓了吗？是不是？那每次只能麻烦邻居去捡，这回她想试试小龙虾的威力，结果这个小龙虾就直接将枕套给轻轻松松给加上来了，这让汪女士非常感动，于是就把这只小龙虾给那个叫煮了，放了啊！所以这一趴我们正不乐逍遥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喜欢吃什么虾？高蛋白啊，高蛋白啊！就问大家伙儿啊，来吧，说说看，你最喜欢吃什么虾？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0: 我喜欢吃澳洲龙虾，买不起啊，那虾子怎么就买不起？其他的虾都养殖的。
1: 啊，澳洲龙虾不是养殖的吗？澳洲龙虾不是澳洲养殖的吗？同理啊，我们这位肖子说喜欢吃的是南极磷虾，一个叫南极的人养殖的。南极磷虾好像是红色的吧？是不是啊？哦，我知道啊，所有的虾子煮熟了以后，它都是对，因为有虾青素嘛，虾青素嘛。这位肖子说，我儿子特别喜欢吃炸虾哦，就是炸的虾子。哎，好像有那个就是一串一串那种炸虾吧，还是怎么着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大家对山西那么感兴趣吗？啊，有人说什么晋商小雨过去走镖局是不是山西居多？哦，天哪！哦不，还有人说什么汾酒啊，竹叶青也不错啊。想当年我在山西住的那会儿，然后跟我弟弟两个在山上嘛，在山上，然后呢。我舅家养了一只大藏獒，然后住在山上就好无聊嘛，于是我们到山脚下买了一瓶竹叶青，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你一口我一口，跟我弟弟两个人，没菜，就你一口我一口，然后喝到最后好无聊，我们就说要不这样吧，我们俩把手啊放在藏獒的笼子里，谁先抽出来那个人就喝一口，没种喝一口好不好？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啊！后来那只藏獒，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谢天谢狗啊！这是啊，真的，真的，真的是。既然大家那么感兴趣的话，要不我们下一次组团去山西跑马拉松怎么样？行吧，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大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讨论，说说看你最喜欢吃什么虾啊？刚才，哎，没有人喜欢吃小龙虾吗？只要有人给我播，我都喜欢。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学习上
1: 中
0: 看着挺好用
1: 的。哦，这位肖子啊，刚才说的应该是龙虾是吧？啊，龙虾啊，对，有龙虾啊，不仅网上有龙虾，还有螃蟹啊，就是横着走的啊。其实虾子挺好的，水产品嘛，高蛋白，高蛋白。那说到了高蛋白，各位知道了，我们正午乐逍遥。有一个更高的蛋白，没错，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吃一瓶顶七瓶普通的炖煮燕窝，官方数据说呢，具有7.28倍小分子燕窝蛋白，你看看，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呢，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对于孕期妈妈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是115度高温炖煮，灭菌彻底，孕期吃着放心，无需冷藏，常温保存，口感也非常的好，清润滋补。孕期没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可以呵护妈妈自己，也可以送给宝宝当做一份珍贵的礼物，因为燕窝当中有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的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 送父母、送师长都特别合适，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了，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的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位小伙子提醒我说，他你根本就不会推销东西，你应该先讲299，你让大家先发这个数字，打开看看是什么，你再讲。299一次。没有，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299啊，发送299，对啊，因为它原价是576，现在只要299，而且你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各位小子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你看，所以啊，这档节目不管是我也好还是妖哥也好，我们唯一不会的是什么，就是套路啊。我们只有真诚啊。说到瞎子，朋友们，你们钓过虾吗？以前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的爷爷带着我跟我的两个弟弟，我们就去我们家后面有一个打靶场，因为有部队在那边练打靶，然后那边呢就是荒地嘛，也不是荒地啊，有人在那边种田，然后有一口小池塘，小池塘旁边都是菜地，菜地旁边还有一些小沟，里面全都是虾子，全都是虾子。有龙虾居多，因为龙虾在什么地方都能长嘛。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卖的最贵的那叫什么？草虾，对吧？就是比河虾更贵一点。那个草虾就是青色的那种，到处都是的，真的到处都是的。所以每次回来以后，哎呀，那时候小都不知道吃，就给他们喂蚂蚁啊，就是。真是暴殄天物啊。所以各位珍惜，要珍惜啊，怎么珍惜，赶紧发送299，错了过这个村儿就没有299这个店儿了。

0: 万古情愁，青芳之巅，山外之山。
1: 我突然想到啊，各位小子，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推的是299的燕窝，对吧？还有就是今天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哎，说到这里啊，我想问大家伙儿，你们最喜欢的夏季饮品是什么？各有各的口号，就是爱好嘛，是不是？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夏季饮品，冷饮，大家也分享一下。夏季里你最爱的饮品是？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现在是1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据中国红十字会网站消息，昨天针对湖南、贵州多地的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别启动了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的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将于明天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好，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啊。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小雨播报。好，这个也播完了啊，咱们也在一起共处了大概有1个多礼拜了，所以呢也有什么话呢就跟大家直说了啊，大家也听了，就是我刚才这个播资讯啊，这一个礼拜播下来啊，实在是我已经进步很大了，朋友们，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想当初啊，我在农村广播是我的第一站，安徽农村广播。然后呢，我播资讯，那个时候讲笑话，有一个阿姨，她就说，哎，她说你们台有一个人说笑话说的可好了，说他这绘声绘色的讲的真好。但是就是那个说笑话前面那个播资讯的人，哎呦，哎哎哎呦喂，阿姨那是一个人阿姨、啊。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刚才呢问了大家，就是炎炎夏日你最喜欢喝的饮品是什么啊？我看了一下，很多的朋友呢选的是饮料，很多人选的是可乐啊，就是肥宅快乐水呗，是不是？少喝点，悠着点啊，那个糖分。那个说，那好吧，我换果汁儿。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吗？就是之前有段时间，有一个是上班族。喝可乐喝了很多年了，然后他改邪归正，打引号似的，换了果汁，然后直接就把自己喝进了 ICU 啊。就说怎么回事？因为果汁里的糖比可乐里的糖要更利于我们人体吸收，所以更不好。所以真的喝果汁不好啊。如果你想吃点水果的话，那就吃一点，但是最好不要喝果汁，包括孩子们啊。我小时候是太喜欢吃糖了，所以我现在都快就这个年龄都快无耻了，你知道吗？无耻了。
1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4: 看壶酒，
15: 好嘞。
1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来了，
6: 各位小伙子，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请大家不要再叫我老师了啊，真的是不敢当，真的不敢当，只有妖哥这个岁数啊，这样资深的主播才能够称得上老师，大家直接叫小雨就行了，好吗？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位小伙子说，我一年到头都喝绿茶，那很好啊。今天乐购908，茉莉飘雪啊，机不可失啊。哎呀，它也是绿茶嘛，它也是绿茶，只是它有茉莉花的香味儿，茉莉花的香味儿。一年到头喝绿茶，我身边有不少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不少是这么喝的，但是我不是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人。

人呢，就是一年四季，除非你生活的地方，它的气温，你比方说在就是像西双版纳呀、海南啊这样的地方，对不对？一年四季大概都是那样的一个，没有春夏秋冬这样的一个四季分明。所以如果像在咱们安徽这边，像省会合肥这里，四季还是比较分明的啊。因此你要顺应自然。那春天的呢，你就应该喝一点花茶啊，包括大麦茶。然后夏天天很热的时候呢，来点绿茶。当然了，首选茉莉飘雪啊。关注乐购908。哎，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今天这个茶是有试饮装的，就你买回来以后，你先试饮，你觉得好喝，你再留下来；你不好喝，你推给我。对，试饮装啊，所以乐购908商城里面的东西都是有运费险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那刚才讲到了夏天喝点绿茶，那么秋天呢喝一点发酵茶，像什么铁观音啊之类的；冬天呢喝一点像红茶呀、普洱啊，像这样的茶，就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当然了，人跟人的个体差异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我们再来看看银子，银子说我不喝饮料，我最爱喝梦龙，就是吃雪糕呗，是吧？啊。其实我们都错了，雪糕啊应该在冬天吃，啊雪糕应该在冬天吃，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冷，我们内在是火热的，所以你吃一点，为什么北方人吃什么冻柿子呀什么的，对吧？啊，然后呢夏天的时候虽然外面很热，但我们内里是比较寒的，所以有些肠胃不好的人就是夏天容易，对不对？肚子不舒服啊之类的啊。我刚说不要喊我老师了，他说好的，小雨老师，好的。好啊，真好，真好！你们也太……来，接下来我感觉啊，一个二个啊，现在啊，就是喝不喝茶我不知道，感觉你们喊老师的这个劲儿啊，应该是喝过酒了吧？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幽默一箩筐啊。广东中山交警查获了一名司机周某，他的呼吸酒精含量超过了醉驾的标准，于是把他带到了医院里抽血检验。经过询问，周某前天夜里七点，就晚上七点，与朋友在某一个饭店喝啤酒，晚上九点叫代驾前往音乐酒吧继续喝，第二天凌晨再叫代驾返回先前吃饭的饭店，喝到了凌晨三点。最后叫代驾回家，嫌代驾绕路了，然后让代驾下车自己开，随后就被查了。凌晨三点啊，他的血检呢显示每百毫升是210.9毫克，完全属于醉驾的标准了。目前呢，这个周某已经被吊销驾照啊，5年内禁考，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们就不探究他是怎么被抓的了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给人家这个机会呢，是不是？你话说回来了啊，就是大哥，你这个喝法，你开着车你太累赘了呀！你只会叫代驾吗？你不会叫个滴滴啥的，非要开个车子撑场面吗？你这是？开的是啥豪车呀？这是，所以今天你看啊，咱们正午乐逍遥也问了大家喜欢喝什么夏季的饮品，也让大家提了对正午乐逍遥节目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那到最后了，咱们举杯吧，一句话说说看你的酒量如何。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吧，各位逍遥子，是时候显示你的能力了。一句话，说说看你的酒量怎么样？语音文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的酒量，反正我有几张照片啊，其中有一张照片呢，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许和其他人说啊。我是被他们从就是路边上那个绿色的大垃圾桶呢，你知道吧？大垃圾桶，他们把我从里面揪出来了。

0: 一位小子发来了四个字：“匠人制装。”不是，现在13:17，急什么呀？你谁呀？干嘛？就怕我误播呀？怕我喝多了呀？我没醉。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啦，妖哥来啦。
0: 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两杯。哎，这是一口气得喝几杯，还能算出来不？哎，人家说就是检验一个人喝没喝多啊，就给他拿一盘花生米。花生米在合肥这边，合肥话是不是叫井岛？就是耐吃嘛，一大盘子，然后你吃两粒，喝一口酒，你就是喝多了，你发现还有很多花生米嘛，然后看你能不能把这个花生米用筷子夹起来，能夹起来呢，就是还能喝，知道吗？叫井岛啊。刚才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看看你有多能喝啊，一句话来证明你的酒量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逍遥子怎么说啊。银子说，一瓶啤酒，小雨老师，下次再喊老师，喝了白喝，喝了不算，再喝啊，再喝啊，啊，站起来喝就不算。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这位小伙子说，淮北地麻雀都能喝二两，我8两不醉，1斤不倒，最高纪录喝过1斤半呢。还有一位小子啊，他说自个儿能喝半斤白酒，能喝半斤白酒，就是说半斤白酒对他来讲无所谓呗。就是各位908正午乐逍遥的朋友们，你们都这么能喝吗？这一个二个啊，你知道半斤白酒对我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讲呢？马拉松破三吧，就全马破三，跑进3小时。那刚才那位淮北的朋友，1斤半，那你就直接让我破世界纪录呗！啊，直接破世界纪录呗！这太狠了，这是啊。我们这位小伙子，播吧，播吧。播完了再喝，再喝也不迟。哎，我们的正午乐逍遥啊，就主打一个什么呢？主打一个听话。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的新房，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就跟我们刚才的喝酒大赛差不多啊。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将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薄线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的话呢，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带回家。前68位业主啊，你报名了，业主68位，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节目力争是就是把这些，我们的金主啊，我们这些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都能够听成段子，就大家听着这个东西啊，就下酒，你知道吧？

0: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1: 这个肖子说，妖哥有一次忘播了，请小果播的匠人制造。哎，这个东西能不能播啊？我都已经说过了，我说出去了，我的天哪！哦，还有这种事儿啊？那说明妖哥还是没喝多，你知道吧？可以啊，这可以啊。不过啊，也许啊，就是错过啊，就是最好的。我昨天啊，广告部的同事已经给我看了一下数据，我说我不看，他非让我看，然后我就看到了小果后面的节目，他们销售数据大概是我们的100多倍吧。所以啊，各位小子啊，你们也不能光听啊，该喝还得喝呀。这位小子说，虽然我是皖北的，酒量确实不行，53度的只能喝半斤。哦，就是53度只能喝半斤，在皖北就，我觉得我不应该再回老家了，我要换老家了啊。这个小子问，一个塑料杯子是几两啊？你搞什么？你要炸雷子？搞蛮好的可是。最后啊，跟大家讲一句啊，花看半开，酒在微醺。有时候喝酒啊，真的是特别。

酒有的时候是挺好啊，就是微醺的感觉挺好，但是千万千万要掌握好分寸，掌握好度，就跟你此时此刻听着正午的逍遥在路上一样，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看了大家的酒量，我决定要戒酒的小雨。祝各位逍遥子平安自在哦！今天晚上的开心副驾驶，我亮真照啊！想要辟邪的朋友就可以来看一看，97.1啊！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哦，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啊，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是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4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1优。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

北京时间中午的13: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不要问我国姐怎么了，我上个礼拜公鸭嗓，你们还不明白吗？对吧？嗯。这个礼拜我好了，那哪位有公鸭嗓了呢？你们回来就听听吧，一听一个不吱声，对，就是那。

今天的节目啊。啊，不行不行，平，现在这个音乐有点炸场。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可爱的，容我来给你们切换一个非常可爱的 BGM 呢，就是可爱一点的 BGM 呢，对不对？咦，什么样的可爱的 BGM 呢？我们听听这个是不是很可爱的 BGM 呢？啊，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家啊，第一个时段。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内容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让我们就是看到它之后心都要萌化了呢。要说一说关于这个宠物的事情啊，大家刷到了吗？最近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天天抱着一只可爱的兔子玩耍，但是最后呢落下了一个永久性的头皮损伤，哎呀，难以置信。

贴贴他，蹭蹭他，哎，在大人眼里呢，你看这个画面还挺好的，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一开始这个孩子只是说自己头皮有一点痒痒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头顶上开始冒出了几颗小红疙瘩。家人觉得，哎呦，这不也很正常吗？夏天嘛，可能蚊虫叮咬啊啥的，随便涂了点药膏没注意，结果短短一周的时间，这些小红疹迅速变成了鸽子蛋大小的脓包，又红又肿，还会流出脓液。哎呀，孩子是疼得整天哭闹啊，甚至连平躺睡觉都做不了。这个送到医院之后检查，结果是什么？这个孩子呢是确诊了重度脓癣，凶手啊就是这个看上去干干净净毫无异常的小兔子。医生就提醒，像兔子啊、猫猫啊、狗狗啊这些萌宠，其实呢很多都是无症状的带菌者，看上去是非常的健康干净，但是身上呢却是携带着很多的这个犬小孢子菌等等的致病菌。小朋友的皮肤还有头皮的屏障都很脆弱，免疫力也不如成年人，那近距离接触之后，真菌呢就会悄悄地附着在孩子的头皮上、皮肤上，啊，慢慢的开始，这个滋生感染啊，最让人心疼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孩子的伤口是愈合了，但是呢，这个感染区域的毛囊是彻底坏死，留下了永久性的疤痕，而且这块头皮长不出头发了，你的小小年纪就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啊。这个很多家长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宠物啊，不是说它凶，它不抓人，它不咬人，它就不危险，不是这样哈。有一些可怕的这种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形病菌，有的时候也确实会伤害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你家养宠物吗？或者说是你的家人养宠物吗？你有没有跟这些猫猫狗狗、小兔子等等小动物亲密接触的经历？有没有曾经被误伤过啊？或者说是接触过后有一些皮肤过敏啊等等的不服这个不舒服的小插曲，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实呢，不只是小朋友，很多的成年人也特别喜欢养宠物嘛，对吧？包括我们现在之前有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过，像有一些商场啊，现在都是宠物友好商场，对不对？带着小动物们一起出去溜一溜，玩一玩，然后下班呢，有时候回家逗一逗猫猫狗狗啊，就确实会让人觉得解压又治愈。特别是如果说家里面也有一些小朋友的家庭啊，然后呢，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啊，这个人和宠物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互动，小孩子也会变得特别的有责任感，就觉得我要照顾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动物。那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宠物是不是看着干净就绝对安全啊？今天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就是有一些很实用的养宠物和接触小宠物的卫生安全常识，有很多还是需要大家注意一点的。比如说，首先第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请大家不要过度的和宠物有一些亲密的接触。很多人喜欢贴脸撸宠，亲吻小动物啊，包括呢让宠物舔自己的手和脸，还有一些小朋友们甚至说抱着小宠物睡觉，还会把脑袋啊埋在小动物的这个绒毛里。这些行为确实不是很建议啊。动物的毛发和皮肤的褶皱里藏着大量的真菌、细菌和寄生虫，你肉眼看不见的。尤其是像兔子、仓鼠、猫咪这类的宠物，哪怕是定期的去驱虫洗澡，也无法就是杜绝携带病菌。包括有一些狗狗啊，你会发现春季的时候，狗狗出去草坪上打滚打一圈，蜱虫就已经进到它的身体里去了。有的时候这种近距离的贴贴真的是挺危险的事情。第二点呢，是摸完小宠物一定要务必认真的去洗手。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是有很多人会去

忽略掉这个细节。很多人撸完宠物之后呢，随手摸嘴巴、揉眼睛、抓头皮、拿东西吃等等，这些病菌呢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引发感染的。尤其是小朋友好奇心重，小动物多，哎，小动物多的时候，家长一定需要去紧盯，特别是接触过宠物之后，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认真洗哦，杜绝交叉感染。第三点是定期呢去给宠物进行清洁、驱虫、体检，缺一不可。家里面养宠的朋友千万别偷懒哈，像猫猫、狗狗啊、兔子啊等等，定期的这种体外驱虫、洗澡清洁、定期去做体检，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不要觉得宠物是不是不生病、不掉毛就很健康，很多的致病菌的潜伏期是很久的，不会立刻让宠物出现症状，也不会立刻传染给人。同时呢，宠物的什么窝垫啊、包括玩具啊、笼子啊，要经常暴晒消毒啊，因为呢有一些真菌孢子会在我们的体内存活很久，所以这种暴晒杀菌才会更加的安心一点。如果说你自身有一些皮肤的受损，包括过敏的情况，尽量少的去接触宠物啊。如果手上、身上有一些伤口、破皮、湿疹，或者说是自身就是过敏体质啊，皮肤敏感，尽量就不要去近距离的去跟小宠物接触啦。破损的皮肤是病菌进入最快的通道，特别容易引发一些真菌感染啊、皮炎、红肿啊等等。家里面有小朋友、老人和孕妇的，一定要格外注意日常的防护。第五点呢，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用药去拖延。接触宠物之后，如果你发现自己头皮头发比较容易发痒，包括有一些起红疹、长脓包、脱皮脱发各种各样的情况，就不要自己乱涂药膏你把它当成这什么普通的上火啊、湿疹去处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里面去检查，排查真菌感染，早干预、早治疗，避免小问题拖成永久性的损伤，这样就真的不太好。

啊，我看到有朋友说啊，有一位珊珊就说，我挺有共鸣的。我们家孩子之前摸了邻居家的小狗，然后后来脖子上起了一圈红疹，养了好几天，一开始没当回事儿，可能是不是免疫力差。后来呢，医生就说这个是宠物真菌感染，擦了好久的药膏才好。从那以后呢，我就不让孩子随便摸外面的小动物了。嗯，还有朋友说啊，我天天就抱着我们家兔子哎。而且还会贴脸睡觉的那种，感觉听完了刚才的描述之后就算了算了，我觉得还是就反正没事带他玩一玩就行了啊。还有朋友说一直以为就是流浪的宠物会有细菌，家养的很安全，但是呢，因为之前我们家里面的小狗啊，也曾经就是突然之间生过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影响。然后后来呢，这个小狗生病之后，家人又都陆陆续续生病，觉得其实还是挺可怕的。但是并不是因为这点原因，我们是不是就不养宠物了？不是这样啊，定期的这种驱虫体检非常重要。还有朋友说，我之前摸完我们自己家的猫猫就没注意，然后呢没有洗手就吃东西了，结果呢是肠道感染，上吐下泻啊，都是这些小细节的问题哦。你们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啊，这个你们自己有没有养小宠物？哎，养了小宠物之后呢，又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聊一聊。

确实有朋友在说了，哎呀天哪，这个因为自己家是养小狗狗的，然后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把小狗狗寄养在那个宠物店里，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小狗狗传染了，就被其他的小狗传染了这个皮肤疾病，结果带的全家人身上都起了湿疹。这个小宠物固然是很可爱啊，你想想如果这个天气咱们能够这个来一杯茶，对吧？然后有一只小狗或小猫趴在你的旁边，哎，然后呢一边喝着茶，一边这个品尝着美味的这个甜点，哎，瞬间觉得这种感觉还挺不错的啊！你们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看一看啦、啊。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千万别错过。因为这个茶呢是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昼夜温差大，茶叶养分足，是实打实的特级品质。你看，先看这个茶叶，这个是嫩芽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这种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的茶渣啊。然后冲泡开呢，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道，热泡冷泡都很合适。天热的时候泡上一杯，茉莉花香裹着鲜爽茶味入口，瞬间就驱散身上的闷热湿气，饭后解油，哎，上班解渴，居家闲聊闲喝都非常的合适。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125克每罐，一共是4罐，到手整整1斤，只需要99。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额外赠送你一个试喝装，你可以先尝后买，如果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啊。不管是家里面日常喝，还是给爸妈带一罐，或者说是送给朋友同事当个伴手礼，都非常合适。罐装包装的那种啊，是避光防潮，放在家里放办公室里都非常的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手快有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下单。那这款茶呢，除了清爽好喝啊，这个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海龟爸爸儿童专用防晒气垫。夏天呢不仅是自己要防晒啊，小朋友皮肤娇嫩，其实呢也是需要注意防晒的。它是纯物理的大分子防晒，温和不刺激，敏感肌的小朋友还有低龄的宝宝都可以直接放心用哦。独家的灵感分散技术，一拍就可以非常均匀。而且呢它是有两个规格可以选，单支是13克，正装99，只需要99，就是日常短期绝对够用了啊。如果说你要囤货的，直接买109套餐的，因为这个会更划算。13克正装，再加上一份13克的替换芯，我觉得这个会更加有性价比一点啊。你们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下单。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这个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呢是封闭的，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提醒大家。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接下来的时间，哎，又到了让你们进行无奖问答的时候了。每到这个环节，我都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是一个无奖问答，但是大家猜的仍然很快乐，是吧？来来来，小伙伴们，幸福长知识。好，今天的第一题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向后飞行的鸟是什么鸟呢？向后飞行的鸟是什么鸟呢？不是那个啊，就是不是那个这个谐音梗啊，不是谐音梗候鸟啊，就是向后飞行的鸟是什么鸟呢？正儿八经的啊。 A 答案是蜂鸟， B 答案是云雀， C 答案是鹦鹉， D 答案是大雁。

哎呀，这是谁回答的这么斩钉截铁呀？到底是什么呢？是蜂鸟、云雀、鹦鹉还是大雁呢？可以向后飞行的。给你们一点时间啊。好啊，还给你们一点时间。有朋友说随便猜一个，说鹦鹉吧。你有见过鹦鹉往后飞的吗？还有朋友说我猜是蜂鸟，发疯的疯，因为正常鸟不会倒着飞。不是啊，确实是给你蒙对了，但是我说了不是谐音梗，不是脑筋急转弯。给你说对了，确实是蜂鸟，是蜂鸟。蜂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会倒着向后飞行的鸟，也是世界上体积最小的鸟。

好，接下来第二题，我国的四大菜系不包括 A 鲁菜、 B 湘菜、 C 川菜、 D 粤菜。不包括啊，四大菜系不包括。

四大菜系都有什么呢？你们能不能回答出来，就是不包括的那一个，然后再把正确的一个给我填进去。对方跟我说，这不是送分题吗？肯定是卤菜啊。那卤鸭卤鹅卤鸡翅的，那怎么是四大菜系呢？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是那个卤，不是那个卤，是那个卤，不是那个卤，究竟是哪个卤啊？我说的是那个卤啊，那个卤。我跟你们讲讲这个鲁菜的代表作啊，比如九转大肠啊，糖醋鲤鱼啊，葱烧海参呐、啊，德州扒鸡啊，葱爆腰花啊，它都属于鲁菜当中的一些名菜，懂了吧？有朋友说，我选 B， 我选香菜，就看快不快吧。

0: 我觉得应该是香菜，因为我不喜欢吃香菜。
1: 你不喜欢吃的是香菜还是香菜？你们刚才既然说到鲁菜了，我先跟你们说一下鲁菜式啊。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更是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这个鲁菜呢又称山东菜啊，是华北地区的这种饮食风味的典型代表，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这个流传范围最广的这个菜系之一。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么多菜啊，包括呢这个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齐国和鲁国，那个时候两国的这种文化经济特别发达，促进了这种烹饪技术的发展。有朋友说了，没有香菜，要把淮扬菜加进去。对了，对了，对了。四大菜系呢，指的是鲁菜、川菜、粤菜和淮扬菜，不包括湘菜啊。有人讲我不喜欢吃湘菜，好辣哦。我就好喜欢吃湘菜哦。来，接下来下一题，古代的鱼鳞册是用于 A 登记人口， B 登记土地， C 税收记录， D 科举名录。鱼鳞册，是登记人口的，登记土地的，税收记录的，还是科举名录呢？鱼鳞册。

0: 应该是登记人口的，学龄密密麻麻，人群也密密麻麻。
1: 榆林密密麻麻，人口也密密麻麻，人也密密麻麻，真的对吗？登记人口的吗？还有朋友说 B， 这题我熟。公布正确答案了吗？榆林册是中国古代一种土地登记簿，用于记。

好，下一题，问一下啊，鸳鸯在古代指的是 A 姐妹， B 恋人， C 夫妻， D 兄弟。鸳鸯在古代指的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有朋友说，那不肯定是夫妻吗？是吗？夫妻我记得在古代有另外一个词吧。

目说过说 Brothers Brothers 都出来了。你们觉得是兄弟吗？有朋友说 B 就说快不快就完事儿啊。B 是恋人哦 ，B 是恋人哦。A 是姐妹 ，B 是恋人 ，C 是兄，C 是夫妻 ，D 是兄弟。选吧。

对对对，确实是兄弟 brother。在这个中国古代呢，会把鸳鸯比作兄弟。文选当中就有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商的这种诗句啊，把兄弟之间的离别之情，哎，比作像鸳鸯一样啊。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给大家拓展一下啊，比如说，学生古称什么啊？学生桃李满天下，对不对？夫妻呢？夫妻伉俪情深，对不对？啊，包括像是同学，同学古称同窗啊，像幼儿膝下啊，包括像妇女巾帼，等等啊，包括像音乐是丝竹啊，战争是烽烟，农事是桑麻，朝廷是庙堂，法律是三尺，这些都可以一起来这个回顾一下啊。

后一题很有意思啊，来问问大家，不能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的是什么 ？A. 水稻 ，B. 西瓜 ，C. 亚麻 ，D. 玉米。你们觉得是什么？不能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的。

这个东西你们都很爱吃。啊，有朋友，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啊，你们真的好厉害。是的，是的，答案是西瓜。西瓜不能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的原因，是因为连续种植西瓜会导致土壤当中大量的致病菌积累。这些致病菌呢，可能会导致烂根、死根，严重的话呢，甚至会颗粒无收。哎，所以西瓜不能连续种植。哎呀，不错哦。好，今天的幸福生活家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哎，明天究竟是谁来上班呢？哎，谁来上幸福生活家呢？请你们拭目以待。那明天早上的快乐出发，悠悠跟你们不见不散哦。

0: 现在
1: 你会不会太晚，你是唯一，不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再和你分离、哦、就算外面的女孩子她们叫我 baby， 在我心里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icky。

0: 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是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3。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云起。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老旧住宅电梯超36万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都柳江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除白沙江外，均已退至警戒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2026年1到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9.8%，超蓄实进度8.1个百分点。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不合时宜。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的路段进行施工，那么占据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的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7月5号的18:30结束。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这个通行的情况，如果说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出行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股市收盘的信息。上证综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4110.81点，上涨了4.56点，涨幅是0.11%。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16051.32点，上涨了197.12点，涨幅是0.2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4251.42点，上涨了59.23点，涨幅是1.41%。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值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处。

工号快速撤离。发生场室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15:31了，您锁定的依然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24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1: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 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0: 我在，
3: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然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1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当天，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等多个直通方向的旅客列车。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发改委价格监测局近日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省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粮油、肉蛋、蔬菜等主要商品价格总体平稳，未出现明显波动。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此时此刻我们提醒开车的朋友关注利宁高速。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正在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您选择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的工期要持续到7月5号下午的6:30才能结束。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周三下午的4:0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我是忙得四脚朝天的娟娟。这会儿啊，不只是娟娟，估计有不少的家长都忙忙碌碌，毕竟在我们办公室里都已经出现了几个已经放暑假的小朋友的身影了。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家长们你们还好吗？还好啊，刚刚开始放暑假，家长们这个时候能量还够用哈。最近一段时间娟娟其实也挺忙的，除了孩子放暑假啊，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正在进行中。对，我们在这个周六，娟娟要带着大家一起出门去玩了。6月27号、28号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啊，交通90.8都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就是茅山东方盐湖城啊，茅山仙侠城，带着大家一起去玩。我原来在想哈，我说那这段时间大家报名好像不是特别给力啊，那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比如说已经确定好行程啦，早早的做好规划啦呀，结果发现这两天才是报名的高峰期。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有一些家长真的就是不到老师通知考试的那一天就不敢确认我们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然后一直在那儿等啊等啊等啊。本周孩子们都开始考试了，马上要即将考试了啊，就是家长们终于开始集中报名了。所以我们要跟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们说啊，谢谢大家的厚爱。我们安徽交通广播这一次6月27号、28号，娟娟带队啊，去茅山仙侠城亲子之旅，报名已经全满，已经全满了哈。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就跟娟娟说，他说能不能再加两个名额呀？我们才确定时间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这次是半自由行的活动啊，我们有组织大家集体玩耍的啊，比如说大富翁挣钱大 PK， 挣银子大 PK， 哈哈啊，那比如说带着大家一起去欣赏演出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集体活动也是有自由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半自由活动呢，其实人越多一定是越热闹的啊，比如说 PK 谁更能挣钱，呵呵，这个要看大家比拼的人数越多越热闹。所以呢我们也争取了一下，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我们争取到的房间不多，总共争取到了6个房间，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这个时候还可以继续啊，但是只持续到今天，直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我们就结束报名了，今天晚上的7点钟就结束报名了。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呢，可以继续发娟娟的名字，女字旁口月娟啊，娟娟的名字千里共婵娟的娟啊，发娟娟两个字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赶上这最后一班车啊。然后我们如果大家报名的人多的话呢，我们就安排2辆大巴车咱们一起出门嗨啊，想想看到了这个江苏的景点一看，都是咱安徽的朋友，还挺骄傲的吧，熟人呢。一起玩的时候还能互相打个招呼，甚至挣钱秘籍还能互相分享一下，这个该多快乐呀，是不是？其实大家之所以非常青睐这样的一个产品，除了这个活动它真的非常有意思好玩啊，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呢也给大家吃喝玩乐住一站式打包安排到位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巴车也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大家都住在景区里，还有我们这个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好，比如说山居客栈的基础套房998，双人的景区门票，双人精致早餐，双人云林阁正餐，非常火爆的双人江湖盛宴餐秀，这个餐秀平时的价值是138一位哦。另外还有双人的景区观光车，再赠送一份林宠乐园的喂养包，是不是特别有意思，而且很划算，是不是啊？你想想看这个价格，你相当于998，好，不到1000块钱，2个人玩2天，什么费用都不花呀，对吧？只有一天中餐，我们安排空出来给大家来，尝一尝当地特色的一些小吃，其他的都不用花钱了，多划算啊！然后呢，第二款套餐呢是1229的套餐啊，这个入住的品质更高一点，其他的内容都是一样的。算算看，1229块钱，我们可以2个人玩2天，太划算了。 好了，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啊，我们可以发娟娟的名字，娟娟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报名，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收音机前的高考考生和考生的家长一起来关注一下高考的最新动态啊！很多朋友都在等待着咱们安徽，哎呀，安徽的高考分数线啥时候能出来呀？虽然安徽要等到25号，也就是明天哈，但是呢，现在全国各地像是上海呀、天津啊、广东啊、内蒙啊，还有新疆，他们的分数线已经出来了。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迅速的浏览一下哈。我们来关注到的上海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03分。那么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04分，注意啊，上海高考的成绩满分是660分，要关注一下啊。另外天津的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58分，高考特殊类型资格考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547分。广东本科各科类，比如说普通类历史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2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内蒙的本科线物理类363分，历史类40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物理类488分，历史类512分。新疆文科本科一批451分，本科二批315分，理科本科一批468分，本科二批304分。目前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娟娟所了解到的情况啊，就是各地的高考查分的时间大多集中在6月24号、25号，咱们安徽呢就是6月25号，另外像浙江、河南呢，可能会在稍微晚一点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哎，大家也可以及时关注一下啊。我们在这儿呢，祝愿高考的考生们啊，考得理想的成绩，然后录得自己梦中情校哦。另外，高考考生和家长们也要关注到，哎，其他的一些招录的相关信息。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趋势，高考志愿填报时间的安排，那么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在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各位家长们可以留意一下啊。那么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得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另外呢，26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权威数据，继续为广大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哎，高考考生和家长们赶快来了解一下。那么考生呢，可以借助该系统全面了解高校的专业、就业等相关的一些信息，并且注意啊，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把握国家战略、社会需要，做好生涯发展规划，这点很重要啊，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个人兴趣特长，把握国家的战略、社会的需要，做生涯发展规划，科学理性的去填报志愿。高考填志愿的关键时期，家长考生可以充分的利用教育部官方平台，获取权威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填报方案。注意啊，请大家一定要啊，利用官方平台获取权威真实的信息，这样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才能稳稳的

身心健康成长是孩子们成才成长的基石，也是新时代健康校园建设的重中之重。那么自教育部推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以来，全国多所中小学跳出传统体育教育思维，丰富校园体育活动，盘活校内闲置场地，同时呢推动师生同运动共健身，让健康成长快乐学习成为校园常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带大家啊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内容，来了解全国多地校园里运动开展的情况，看看

0: 咱们的校园是怎么样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的。
1: 日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团结小学举办了一场校园健康文化节。在小学篮球、足球团体赛上，高年级的同学默契配合，奋力拼抢；乒乓球、羽毛球单打对决中，挥拍扣杀，你来我往。低年级学生则参与的是趣味运动会，赶小猪、小马过河等充满趣味的运动游戏，让全校学生人人有项目，班班有队伍。
2: 打篮球可以让人长高，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还可以让我们身心更加健康。
3: 我最喜欢羽毛球，希望在小学我把羽毛球练到一个中等的水平，在初高中我会把羽毛球做一个长期的爱好。
1: 当天，学校全体教师也换上运动装，走上赛场，开展了定点投篮、十米射门、羽毛球、乒乓球等比拼。
4: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学生在这六年里能够擅长至少一项体育运动。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老师树立健康的理念，引领我们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仅展现在丰富的健康活动和比赛当中，更体现在平时的健康校园建设中。走进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四中的教学楼，每间教室门后都安装着一根单杠，课间十分钟，学生们排着队往上拉，数数声、加油声此起彼伏。
5: 我最喜欢一天两上，以前只能拉两三个，现在能拉十六七个。教室门口现在就有单杠，课间随时都可以去练习，特别的方便。
1: 一根单杠折射出莱芜四中对健康学校建设的朴素理解。在这里，运动不止在操场、走廊、空地，教学楼下的每一寸金边银角都成了学生的运动天地。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全校教师身体力行的带动与引领。每天下午5:20，一支由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自发组织的教师陪跑团，成为了校园里最动人的风景。
6: 我们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我们当老师的不能只做发令员，要做领跑员，和孩子们一块奔跑的过程，我觉得是最好的言传身教。
1: 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济南市中小学生阳光体测班级联赛上，莱芜四中从全市44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学生体质测试合格率达100%，优良率攀升至55%。在2025年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中，学校女足代表济南市出战，勇夺全省亚军。今年足球队中已有4名队员通过综合评价招生被高校录取。
6: 我们莱芜四中有个4:1的学生培养目标，我们把爱上一项体育运动放在了第一位，这也符合现在健康第一的理念。我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学生。
7: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8: 谢谢。
7: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哎呀，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我是觉得这两天浑身不得劲儿啊，又闷啊又热，你说开空调吧不至于，但是这温度总让人不舒服，对吧？空气还潮乎乎的，然后总觉得嗓子发腻啊，不清爽，然后喝白开水吧又很寡淡，你想喝饮料吧又含糖啊，有添加剂。

0: 呀，对不对？来，我就特别想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哎，我们乐购908就给我推荐了哈，推荐了一款四川峨眉的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哎呀，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罐子拿到手里就非常的清新可人，还有一只可爱的大熊猫，整体呢都是那种浅色的白色和浅碧色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哎呀，这是2026年的春茶，千万可别错过了。咱们这款26年刚上的新的头波的春茶啊，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呢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的茶叶养分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茶叶嫩芽紧实饱满，而且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渣渣的那种茶啊。冲泡开香气就很柔和，很真实，没有香精味啊。热泡冷泡都合适，我呢就特别喜欢冷泡，在晚上哎用这个没有温度的啊，这个凉白开，然后放一点茶叶，然后直接给它丢到冰箱里去，第二天早上这种冷泡茶其实也非常好喝。茉莉花呢，它的花香就裹着这种鲜爽的茶味儿，一下子就入口了，一下子就驱散了你身上的这种闷热啊、湿气，饭后解油腻啊，上班的时候解渴呀，居家闲聊的时候你要喝喝茶，这个都很适配，而且很有品质哦。重点来了，我们乐购908商城的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啊，四罐，每罐125克，到手整整1斤，只要99元，哎，而且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试饮装，先尝后买，不满意您随时退，毕竟我们是有运费险的啊，我们是有运费险，所以不管您日常在家里喝，还是给爸妈带一罐，或者给同事当伴手礼，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罐装的包装呢，它防潮避光，放在家里，放在办公室很方便，随拿随泡。但是有一点，就库存不太多了，手慢无，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开微信，搜索一下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乐购，快乐购物的两个字，908呢就是阿拉伯数字啊，就是我们。好啦，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可以找到乐购908啊，然后呢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下面直接点乐购908这样的一个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除了是我非常喜欢的这款这个清爽好喝的茶，这个茶呢不仅适合男生，特别适合女生。女生喝茶呢，其实只要搭个味儿啊，我不要那么浓的茶味儿，淡淡的清爽的，另外还有茉莉花香。茉莉花它本身是有解郁的功能的，哎，我就特别推荐给所有的女生哈、啊，男生自然也有喜欢的，大家都可以。另外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今天还给孩子们带来了一款海龟爸爸儿童专业的专用的防晒气垫啊、哦，这个夏天妈妈们把自己啊防晒都做得非常的好，这个物理防晒、防晒霜什么的都做好，但是孩子们呢，皮肤娇嫩啊，他们其实更需要防晒，对不对？海龟爸爸的这款专用的防晒气垫，它是纯物理大分子防晒，温和不刺激，敏感肌的小朋友、低龄的宝宝可以安心用。独家的啊，灵感分散技术，就是一拍就能够迅速的抹匀，上脸是清爽不黏腻，7小时长效抵御紫外线，防晒、素颜、提亮二合一，不用额外的再添加隔离了啊！咱们是可以买一送一的哟，都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海龟爸爸这个品牌也是值得信赖。手机打开微信里找小程序乐购908。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点31分，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就在直播室里为大家梳理一下天气变化。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本省山区呢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合肥现在阴天，室外温度也只有26度啊。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你看这么好的空气质量，这么舒适的温度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呀，那我们就带娃出去玩吧，玩什么呢？哎，这个很重要，很多的家长一提玩头疼，因为大大小小的景点周边基本上都去过了呀，还有什么好玩的？来，娟娟就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我们的东方盐湖城邙山仙霞城，因为 27号到28号咱们就要出发了啊，第一批报名呢我们已经全部满了，但是后面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哎，我们还想去，如果在今天晚上7点钟之前我们能够，哎， 再报名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7个了，我们跟景区又争取到了7个名额，7组名额啊，7组啊，一组呢是一大一小，可以再加一个大人，再加一个大人的话，或者是加一个小朋友啊，我们都只需要额外再加100块钱就可以了。想想看，山居客栈的基础套房 998 再加100啊，那就是好算1100，其实不到啊，1100，然后1100的话就是3人的景区门票，3人的经济精致早餐，3人的云林阁的正餐，餐标50。 3人的江湖盛宴，这个餐标的话呢，是138，3人的景区观光车，再送一份林宠乐园喂养包，哇，你这个该多划算呢！然后松桂里的话呢，和山野迅速的酒店基础套房啊，也就是1229，两个人再加一个人，那么就1329。 多划算，玩2天。 好了，跟着咱们908一起出发，娟娟带队啊， 627号、28号 2天的时间，还有最后的7个名额，您可以继续来咨询了解报名。今天晚上7点钟报名截止。好，发送娟娟的名字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娟娟两个字啊，女字旁口月，也就是千里共婵娟的娟，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加上我的微信呢，我可以来给你做个详细介绍哦。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0: 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很多的小朋友就觉得，哎，放假了，哎呀，我们要开开心心的玩耍。玩耍嘛是要玩的，对不对？学习呢也是要安排的。不过呢，假期的学习那就要学不一样的了，比如说学社会交往，学玩耍的本领啊，学哎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智慧的提升，学学习方法。比方说，娟娟带着大家一起啊，从6月27号到28号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带着大家一起玩。这个玩的过程，难道不是智慧增长的过程吗？比如说，我们带着大家在这个茅山仙侠城跟 NPC 互动的时候，有一些是数学题目，速算啊，人家要说谁先说到21，谁就输了。哎，那你觉得这题目很简单吗？其实我告诉你，我两次都战败了，没有挣到他的10两银子，然后我女儿赢了10两，还有背古诗词的，嗯哼，然后下五子棋的，这不是用智慧在挣钱啊，挣银子啊。这是不是锻炼着锻炼着咱就更聪明了吧，是不是啊？哎，对了，所以呢，哎，生活处处皆学问。平常在学校里的时候，哎，咱们开学上学期间哈，学习课本知识可能会偏多一点，到了寒暑假咱们一定要学那些平常在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一定要多去安排啊。比如说学习学习方法，这话听着有点拗口啊。对，学习它也是要讲求一个方法的，对不对？我们要来学习能够让我们学习效率提升的一些方法，所以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给大家来深度拆解一个学习方法。大家可以哎先来听听娟娟的介绍，然后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就有大量的时间去练习。我观察到了小朋友一个很好玩的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新的学习方法我很感兴趣，但是试过了以后又会发现这个新的学习方法真的能提高我的学习效率吗？我看不一定吧，怎么我用了它我写作业速度反而慢了呢，对不对？我背书的速度反而慢了呢，我这效率也没提升啊。哦好了，不一定是这个方法不管用不奏效，而也许呢是你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你需要去适应它，你需要慢慢的去摸索去尝试，这个过程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会让你看不到它的效果，但万事怕坚持，只要我们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哦，原来别人都说这个方法好，它一定是有道理的。至于是不是适合我们呢，我们一定要坚持至少使用2个月，也就是一个暑假的时间，哎，你会发现哦，是否真的有用，立刻马上的2个月之后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小朋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又一起来，好好来学习这个学习方法。这个学习方法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听着就很熟啊，不就是番茄钟吗？可没有这么简单。番茄钟想把它做好的话，真的我们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啊。今天我们就来详细拆解一下番茄钟。可能很多的朋友在工作或者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时间不够用。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是明显有感觉啊，明明想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可是总被各种诱惑干扰啊。我们就来建议大家使用番茄工作法。就是你把你的时间分成25分钟的学习时间，5分钟的休息时间，每半个小时一个单位，完成4个单位之后，你可以休息15到30分钟，专注短时高效完成任务。你会发现在你专注的这个过程当中，刻意练习专注的当下，好像外界的那些干扰就会对你有点魔法失灵的感受啊。尤其是非常明显的那个手机，你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手机一震动一亮屏，这情不自禁的就想，手机上有什么信息，谁找我哪个 APP 又给我推送了，是吧？好，进入番茄钟之后呢，先把手机放旁边，然后你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好的心流状态。到了心流状态之后，你的学习效率会大幅的提升，但前期适应阶段你是需要花时间去慢慢的琢磨它的。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觉着番茄工作法有效啊？我们来跟大家说啊，这个人类的持续注意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长期的无限制的持续专注，对吧？大脑也很难在长时间对单一的任务保持高度的集中。所以为什么孩子们的课程设置成40分钟休息15分钟，上40分钟休息15分钟。那很多家长可能还不太了解的是，我跟很多的老师聊天啊，很多聪明的老师，他们一般会把自己的课堂40分钟的时间也切块，也做一个切块啊。比如说低龄段的孩子可能会在上课前会有10分钟左右的复习课，这个复习课呢是复习前一段老师们教的内容，看孩子们学得怎么样啊。因为现在老师非常厉害啊，老师们都非常非常的厉害，他能从孩子们跟老师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得出哪些小朋友掌握得非常好，哪些小朋友掌握得模棱两可，还有一些小朋友好像懵懵懂懂啥也不知道啊。这种情况如果掌握得模棱两可和懵懵懂懂的孩子比较多，老师就会适时地调整他接下来的内容，把上一节的课的内容再来多复习一些，详细讲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开始进入上新课的时间。一般情况低龄段的孩子上新课的时间很有限，10几分钟啊，一般15分钟20分钟。接下来呢会根据孩子们的情况，老师再把这堂课的内容抓一个重点拉出来，然后再跟孩子们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再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练习一下，然后关注一下纪律啊等等等等。一般40分钟是这样利用的。高龄段的孩子啊，因为大脑的持续注意力能力会比小朋友会好很多，所以他们的复习的时间和这个互动的时间会少一点，上新课的时间会长一点啊，他们的课业负担也就慢慢的会有增长，但是是一定建立在孩子们能力和知识积累增长的这个基础上。你看是吧，老师们设计课堂的时间，还有包括我们国家设计的这个一堂课的这个时间，它都是根据脑科学来做出的安排，绝对不可能一堂课啊从早上的8点钟上到中午12点，不可能，因为没有人能做到专注啊，老师自己也很难做到，对吧？好，那我们就来说了，成年人的高度专注的时间通常是在10到40分钟之间，每个人的专注能力不同啊，小朋友也是这个样子。其实小朋友在1年级左右啊，他能达到个5、6分钟的专注就属于一般水平了，再高一点就已经很不了得了啊，就是比如说到个7、8分钟啊就已经很了不起了，90分钟的更厉害了，是不是？所以家长们带孩子练习复习写作业的时候，咱也不要要求那么高啊，家长们总想着你不得把作业写完你再玩吗？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啊，不是每个孩子能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了再开小差啊，一般

情况下，像这种抄抄写写，就算是一节课的生字，一年级的生字，一般情况下六个左右，小朋友写六个生字，尤其是写生字，写完生字要写拼音，然后再组词，差不多是要花到20多分钟，有的孩子甚至会更长一点的啊。所以你说让孩子把六个生字全部写完，然后再去放松一下，其实是很难的。对吧，你要关注不同的节点。你第一年级刚开始写作业的时候，就是你一个生字写完，哎，你带着他复盘一下，然后慢慢的你发现他专注力不错，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你就不要干扰他，让他持续，哎，然后再根据他的情况，比如说小动作开始躲起来了呀，身体语言慢慢的从原来比较立比较挺的状态慢慢的垮了下来呀，这种情况你要观察到了以后，你要适时的安排休息的，对吧？好，番茄工作法呢，一般情况下它所设置的这个25分钟是一个经过反复实验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可以跳一跳够得着的，也就是最近发展区符合最近发展区的，它足够进入我们的心流状态，但是又不会因为太长而让人望而生畏或者是中途分心。所以25分钟这个时间指的是成年人或者是有一定专注能力的初高中生，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啊，我们建议家长们把这个时间压缩再压缩，从5分钟开始。好了，那番茄工作法当中5分钟的休息，不只是恢复精力，更是给大脑一个消化和孵化刚才学会内容的这样一个机会。也就是说，我们的吃的东西吃到胃里面以后，胃还要不停的再去消化啊，它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所以5分钟的这个休息的话呢，一定要有，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解一道难题，可能在那儿坐着磕个10分钟、20分钟，都未必能磕出来好效果，未必能找到思路。但是我们稍微站起来喝个水呀，或者是跟家里的小猫猫、小狗狗去玩一会儿啊，跟爸爸妈妈聊一会儿天啊，你会发现所有不太能够让孩子一下子把专注力转过来，或者不太能让他一下子亢奋起来的这种活动，适合这个5分钟的休息的啊。然后你会发现孩子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有灵感，哎，我想起来了，刚才那道题怎么解。对，这就是在大脑在休息的时候依然在想着刚才的内容，这就是孵化效应啊，消化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呢，大脑即便是在休息时间，它仍然是在后台处理问题的哈，所以要给孩子一个喘息的机会，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啊。但是这个喘息的机会，你不要说哎宝贝，哎你写完这个作业了，我们休息5分钟来打个游戏，那个太干扰孩子的专注力了啊，孩子的专注力就被完全分走了，他再想回来进行下一项学习，这个是比较难的啊，一定要留意。好，另外呢，心理学认为，就及时的反馈和奖励，它其实是可以强化行为的。完成一个时间单元本身就是一种奖励，而长时间的休息呢，就是更大的奖励。我们可以在完成一个时间单元之后，在代办事件上打勾，然后这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强的成就感，还能够把工作内容、学习内容可视化，让我们愿意继续下去，也能够对抗拖延。所以呢，这就要回到一个老话题，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我们要带着孩子学习之前要列个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呢完成以后暂时不打勾啊，然后到我们番茄钟，孩子设番茄钟的话，差不多可以设置成2轮，也就是说5分钟休息3分钟，5分钟休息3分钟啊，一般这个低龄段的孩子这样设置，高龄段的孩子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稍微调整一下，或者是咱们来个4轮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完成这一段以后，不管后面还有没有任务啊，我们让孩子对他刚才完成的任务进行一番检视，检视之后再来看啊，完成的怎么样啊，完成的很好，我们打勾，在计划当中把完成的那一项打勾，再打勾，再打勾，就是你非常清晰的看到，哎，我自己完成的任务，完成那么多项呀，而且完成的质量都不错，我还挺能的嘛，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所以这对于他接下来继续来配合完成番茄工作法是有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潜在的激励的。这个激励比你啊，宝贝，你作业写完了，我来奖励你一块巧克力，奖励你一个小玩具，要有效的很多。
而且要更加深层，更加持久。哎，家长们知道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讲一讲番茄工作法的具体实施了啊。第一个就是要准备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一个计时工具啊。我们建议大家选择倒计时。倒计时，比如说什么手机计时器啊、厨房计时器啊、计时钟啊、倒计时的这样的，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尽量避免一切干扰源，营造安静的工作和学习的氛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家里其他的干扰源全部摒弃，手机放远，然后那个可能会发出声响的东西，哎，给它关闭。哎，这是第一项啊。第二项就是列任务清单，就是要列计划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啃这个大块头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大块头拆解成小任务，这样降低心理负担，减少拖延症的可能。第三呢，就是要注意休息。完成番茄工作法，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一定要注意休息。完成一个时间单元之后，休息一下，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站起来，做一下伸展运动，喝喝水，看看窗外，吃一点点水果都没有问题，放松一下心情。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要去玩那个诱惑力很大的，能让情绪一下子亢奋的那些游戏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什么打游戏啊，玩手机啊，玩个 pad 呀，看个电视剧啊，不行啊，因为它诱惑力太大了，然后你待会儿再回来的时候专注力就很难集中了。番茄工作法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当我们适应了这种节奏之后，下一次再进行相似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把握时间。长此以往，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进入到专注的状态，也能够迅速的抽离，开始休息，及时让身心恢复能量。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对于即将啊在这个秋季学期迎来这个高三啊或者是初三的这样的一波啊，这个孩子，现在是初二啊，这个或者是高二的这一波孩子，我们的番茄工作法呢，可以尝试着长短结合。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训练可以不拘多长时间啊，20分钟也行，25分钟也行。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一段符合考试的这个时间，我们让孩子更多的去感受考试的时间。假设语文呢是150分钟，哎，具体多少分钟我不记得了啊。就是语文考试，高考的时候语文考试是多长时间来着？我们就要让孩子经常来练一练，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去完成相应的这种练习，他对于这考试的时间是有具体的感知的。虽然说现在考场上是有钟，你在写卷子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抬眼来看一下，哎，现在时间是几点钟？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番茄钟啊，番茄工作法利用好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对于时间的流逝是有个大致把握。我呢，对于时间就把控的稍微强一点啊，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能够在比如说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候，哎，他就能比较稳的去把握出来，哎，现在差不多几点钟，哎，也有感觉。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有这样的练习，到重要考试任务的时候或者工作任务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清晰从容了。哎呀，你看这个时候呢，中高年级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考试有没有结束，应该是今天的考试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明天呢，初中生可能还有一天的考试，在这个周六，孩子们就要迎来暑假，7月1号正式开始放暑假了。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轻松？哎，希望大家好好的来放松一下，给自己充个电哈。跟着咱娟娟出发，交通908也为大家安排了一次放松之旅，6月27号、28号，带着大家去茅山仙侠城这样的一个古风仙侠小镇啊。孩子们在当中呢，可以当一回侠客，然后呢，也可以去打水仗、漂流、溯溪啊，可以夜游，可以看演出，可以找到特色美食，可以挣银票啊。晚上的盐湖城其实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的啊。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吃喝玩乐住一站式全部打包到位，性价比是拉满的。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套餐啊，山居客栈的基础房的套餐，998两人，双人的景区门票，双人精致早餐，双人云林阁正餐餐标50，超级火爆的双人江湖盛宴餐秀餐标138，还有双人景区观光车以及住宿啊，再赠送一份林宠乐园喂养包。
哇，才998，两天哦！你算算一个人一天多少钱，很划算吧？另外还有1229的套餐，哎，好了，想要跟着娟娟一起出发，别忘了，您现在就可以来咨询、了解、报名。第一批的报名工作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又争取到了最后的7个名额。今天晚上7点钟之前就要结束报名了，各位想要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好了，就可以发送娟娟两个字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娟娟带队啊，千里共婵娟的娟，女字旁口月，娟娟的名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加上微信之后呢，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哦。今天晚上7点钟就结束报名了。时间呢已经进行到了下午的4点55分，我们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周六去茅山仙侠城现场见面咯。好了，那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

0: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傍晚的17:02，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河安高速哥斯敦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没有正式的开启啊，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通行情况呢还不错。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一环，南一环金屯桥西向东受此前事故的影响，稍微呢有一些受影响，事故已经被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南一环金屯桥西向东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被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西入口的位置速度比较缓慢，以及呢金站路高架也是受前方金屯事故的影响，南往北的方向相对有一些缓慢的通行现象。城市的外围要关注的是南二环集贤路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少量车排队行驶，受前方施工的影响，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沉浸于春天。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好，时间是下午的5:08，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6: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5: 好，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好像还是有一点似晴非晴的感觉啊，有一些路段可能还是依然处在阴雨绵绵的路段，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晚高峰遇到了阴雨天，有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吓，所以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

0: 是闷热，其实今天啊，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另外呢，要提醒大家，明天还有27到28号，江南南部多雷雨啊，这个雷阵雨的天气。29号之后呢，我省将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就雨水一直萦绕在身边啊，
1: 雨一直下啊，安徽入梅了，所以这个梅雨季呢，一直是处于潮湿的这样一个。天气状态下，
0: 对，就是下多下少，
1: 对，下了多少的问题，但是可能都一直在下哈，有可能大，有可能小。但是温度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是25到27摄氏度。那么从26号到28号呢，我省的气温会慢慢的回升。28号全省最高温度，听好了，32到35摄氏度啊。28号全省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5摄氏度，一定要注意高湿的天气下，再加上高温的话，哎呀，那种闷热感就像蒸笼一样。好在29号到30号呢，气温又会有所下降了。
0: 那沿江江南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那么这个期间啊，湿度仍是比较高的，大家需要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动。其实啊，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不知道雨涵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神器啊，叫做解暑神器。
1: 解暑神器不是西瓜吗？然后空调
0: 啊，西瓜 WiFi 是吧？然后很多朋友就比如说还有咖啡，
1: 还有那个卡博小风扇。
0: 但最近啊，其实有一个新的解暑神器，就是说你如果说热的时候，闷的时候觉得难受的时候，拿出来喷一喷，这个喷雾被说成是新的解暑神器了
1: 啊，就是喷了以后就凉快了。
0: 对，就是喷了以后好像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吸热气给你凉爽的感觉，冷感喷雾成为不少朋友这个必备的解暑神器。
1: 小伙伴们用过吗？这个冷感喷雾你自己有没有用过？
0: 红姐家里看到有朋友家里人用过，朋友用过哈，就我试着喷了一下，这感觉反正有点奇怪，好像是那么，
1: 好像是凉爽了，
0: 对，是凉爽了一点。
1: 其实我理解哈，它这个冷感喷雾跟我们用那花露水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哈？
0: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1: 是感觉凉了，但是其实体温并没有下降，是吗？
0: 是，如果说经常使用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反正最近确实挺火的，很多热门的店铺啊，冷感喷雾的销售量都能过万，甚至是数十万件。也有朋友就说是使用了这个喷雾之后啊，的确有降温效果，但是啊，也有人说使用之后皮肤出现了红斑、水泡，被诊断为什么呢？冻伤，您没听错啊！用了之后被诊断为冻伤。
1: 哎，为什么使用冷感喷雾会被冻伤呢？稍后在冷知识热思考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科普啊。如果您知道的话，用过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说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接下来这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告诉大家，尤其是我们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要特别注意了啊。我省呢将会在6月25号，也就是明天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且同步公布高考成绩。哎呦，心里好紧张啊！
0: 虽
1: 然我们家今年没高考，但我看到这个消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还是会稍微紧张一下。
0: 是，虽然说红姐家孩子离高考还有10多年，红姐离高考也过了10多年，但是刚雨涵说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的，我就把两只手捏紧了，就是觉得，哎呀，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哈。提醒大家，查询的时候要到这个正规的网站啊，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首先，网站安徽省教育厅的网站，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是通过电脑网站可以直接查询的。
1: 对，另外可以在手机上查询，很方便。第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关注我们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您就是直接搜索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点击出来之后直接点关注就可以了。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点了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有一个招考服务，里边有个信息查询，然后呢访问手机查询页面，输入考生的信息，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的这个录取结果了哈。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先是查高考成绩，
0: 对，然后填志愿，
1: 然后填志愿，
0: 过阵子来查录取结果啊。
1: 是，但是都是在这样一个方式，都是一样的啊，都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来查。还有一个呢，也是很方便的，叫晚视通的 APP。
0: 晚视通 APP 里面找到并进入2026年高考成绩指尖查这样的一个服务，输入考生的相关信息就可以查询了。就为什么咱们今天特地跟大家强调一下，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
1: 对，
0: 因为今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是发布了郑重声明。
1: 好，刚才我们说了几种方式？
0: 三种。
1: 两种方式，四个。 对吧？
0: 对，
1: 四个平台，
0: 对，
1: 两种方式啊，一个是网络查询，一
0: 个是
1: 手
0: 机查
1: 询。
0: 对，
1: 网络查询呢是安徽省教育厅和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然后手机查询呢，一个是微信公众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皖师通的 APP，
0: 是，
1: 一共是。

0: 两个平台，两种方式，四个平台啊，两种方式，四个平台，大家都可以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四种以外，其他的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没有委托或者是授权任何个人微信公众号、微博或者是网站发布考试招生的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一定要按照我们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供的正规渠道来查询成绩和录取结果，谨防通过非正规渠道查询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者是带来误导，避免上当受骗。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5: 好，傍晚的17:1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0: 好，我们刚刚说了哈，明天上午呢，这个我省的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高考成绩就会公布了，明天上午会召开招委会，所以刚刚公布了几种方式可以去查询的，省教育厅也是郑重声明，除了刚刚说那几种方式以外，他们没有委托任何的渠道任何的个人啊去发布这个成绩，大家一定要注意，记得通过正规的方式，避免给自己的孩子带来这个损害。
5: 对、
0: 啊、
5: 万一这信息泄露以后就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啊、嗯、当然了，如果说考生对成绩有疑问，可在成绩公布后的3日内到市县区的这个招生考试机构指定地点申请登记啊、
0: 嗯、
5: 成绩复核范围为主观题部分的错统、漏统、漏改，成绩复核结果是由市县区招生考试机构通知考生。
0: 好，请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也可以拨打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有关高校官网和官微公布的电话来咨询哈。所有的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
5: 嗯，
0: 不要听讲说哎呀收多少钱我就怎么怎么念，没有啊，所有的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不收费的啊。
5: 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给多少钱就可以把你改分数 啊、
0: 嗯、啊
5: 什么帮你上什么大学、啊、
0: 什么内部指标啊什么的，通通别信、啊、
5: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啊。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就说，哎呦，是有一句话叫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说我金榜题名已好多好多年了、嗯、马上就要迎来洞房花烛夜了，就感慨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现在想起这个查分数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啊、嗯、都觉得
0: 紧张。
5: 对，
0: 那你洞房花烛的时候不更紧张？
5: 那是，那因为筹备的可能要更多一些哈，这都是人生大事，而且都是要进行很细密的筹备才可以的、
0: 嗯就是、
5: 做好规划。
0: 没错，你看从这个高考哈，也是人生一大重要的事件哈，全家都关注，结婚也是，生孩子也是、嗯、哈。那其实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这个板块当中要跟大家说什么呢，聊一个话题哈，关于婚礼。我们发现哈，其实最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在陕西渭南有一对新人，他们花了24000块钱在海底捞包场宴请了305位宾客，每一桌的餐标是800块钱。然后婚礼当天呢，正好又赶上新娘的生日，
5: 嗯、
0: 还有陌生网友呢来蹭席，还随礼了100块钱。
5: 也就是说，这个婚礼啊，它和普通的这婚礼是上菜不一样啊，
0: 对、嗯，
5: 它是通过这吃火锅围坐在一起吃火锅举行一个火锅婚礼、
0: 嗯。哎呀，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啊、
5: 嗯！
0: 就我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
5: 有参加过火锅婚礼？
0: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没有参加过火锅婚礼。
5: 是，红姐也吃过很多火锅，但我没有在婚礼上吃过火锅，
0: 没有吃过，没有吃过
5: 如此幸福的火锅，
0: 对，没有吃过这么甜蜜的火锅啊！嗯、来来来，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你能接受火锅 婚礼吗？
5: 对，
0: 如果回到结婚的那个阶段，让你重新来筹办婚礼，你会筹办一个什么样的婚礼？还会要当初的那些繁文缛节吗？
5: 对，就是您如果说重新来筹办一次婚礼的话，回到当初哈，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有哪一些东西您会去掉？有哪些东西会增加一下？有哪些遗憾会来把它补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就是我们今天问问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准备结婚的小伙伴，可以畅想一下，让你来给自己筹备一个婚礼，你会筹备什么样的婚礼哈？你自己觉得最理想的，然后让这些经过了婚礼考验的、经过婚姻考验的小伙伴们，再来给你一次机会，回顾一下啊，
5: 复盘一下，
0: 重新来选择一下。假如说啊，你穿越回到10年以前，你结婚的时候，再给你一次机会来筹备婚礼，你又会筹备一个什么样的婚礼？你看，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场景。
5: 对，
0: 一个是对婚姻存在着无限的憧憬的人来憧憬自己的婚礼，一个是经过了婚姻的考验之后再重新来筹办婚礼啊，我想这种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哈。
5: 在很多情况下，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年代，出生的年代不一样，
0: 对，
5: 可能考虑事情的方式，对于婚礼的这个类型也不一样。你比如说20年前，如果我们说这个火锅婚礼，会觉得。哇，真的好新奇啊，就很特别，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没法接受了。但是现在说起来就觉得哇，好，这好棒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啊。
0: 就是十几二十年前，刚刚红姐说，确实那时候好像
5: 不可想象，
0: 总觉得吃火锅不是一个特别正式的场合啊。
5: 对，你这么重要的
0: 人生大事，在火锅店好像有点。觉得好像不太
5: 不合适，而且这很多年前的火锅店相对来说呢，它的环境啊也是
0: 没有那么理想，
5: 对，没有那么理想。现在可能很火锅店它会有一些这个场景的这个布置，特别海底捞他们也说他们是提供布置，然后婚庆的方呢是这个司仪啊，还有包括那个婚庆公司啊，是来进行这个剩下的一些这个布置，就等于是其实也布置了，也不是就来了吃火锅，吃完大家就走啊。
0: 其实我发现啊，现在大家年轻人的选择真的很多。你看，除了我们讲的火锅婚礼以外，还有人把婚礼办在羽毛球馆。
5: 羽毛球馆，我听过草坪婚礼，
0: 对，
5: 还没听过这个球场婚礼、啊。
0: 对，还有选择麦当劳作为自己的婚宴的场合
5: 啊，
0: 这我也第一次听说啊。
5: 吃汉堡，大家一起吃薯条。
0: 对，你看，选择餐厅呢、民宿啊、露营地啊等一些非传统场所办婚礼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已经达到30%以上了，和5年前相比哈，已经增长了数倍
5: 哦，那增长的非常非常多哈，就是现在大家选择的这个方式越来越多了。当然了，这个婚礼啊，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啊？这个火锅婚礼其实也是引发了很多很多网友的热议。你看新娘是很高兴的，说之前参加过不少传统宴席，想要一场欢快有气氛和记忆点的婚礼，所以选择了这种形式
0: 啊。
5: 但是很多网友就说了，这个婚礼弄得有点不太庄重啊。
0: 这估计都是这个叫什么？长辈们会觉得
5: 是
0: 怎么吃火锅啊？觉得很奇怪哈。
5: 还有朋友就说，如果我参加婚礼，我这随份子，你给我吃火锅，两片肉都吃不上，感觉有点儿，对吧？就是不同的想法都有啊。
0: 也有人支持说挺好的呀，人均不到80块钱，比酒店不划算多了
5: 吗？那是，现在一桌酒席可不少钱呢。
0: 关键还有一点啊，他说你去参加那个正儿八经的酒席，吃的基本上都是冷菜，那热的也变凉了，对吧？那等好长时间，那么长的婚礼的仪式什么的，就哎呀，到最后觉得吃的都是冷的了哈。
5: 就好歹我能吃热腾腾的菜啊。
0: 还有朋友说挺好的，热气腾腾的火锅氛围感更加的真实，然后也象征着这一对新人未来结婚以后啊，生活也是热气腾腾的。
5: 哎，这挺好啊。还有朋友就说，这就是年轻人拒绝为面子买单，把省下的钱就留给婚后生活，这一点非常好。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好像作为老一辈的这个看法，好像不够庄重，然后呢，
0: 够排场，
5: 对，不够排场。这可能是因为婚礼，我们就说可能不只是一对新人两个人的事啊，
0: 是两个家庭的事。对，好，我们今天呢不涉入啊，不带入太多的这个场景，就是您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来。给我们回忆一下，或给我们畅想一下，如果让你来举办一场婚礼，重新来筹办一场婚礼的话，你会筹备一场什么样的婚礼哈？是简约派的，还是这个叫什么复杂派的啊？还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说这种中式的婚礼啊，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你看，有位听众朋友天天就说：“哎呀，雨涵红姐，我还没有结婚啊，今天节目我要认真、好好、仔细的聆听，来吸取经验。” 验
0: 啊。好，有经验的朋友们哈，也可以给这位朋友支支招啊。有一位朋友说，如果给我一次重新筹备婚礼的机会，我希望能够回老家，回农村去办婚礼。
5: 哦，
0: 哎，为什么呢？说说理由好吗？
5: 嗯，他说筹备婚礼还是要希望在农村老家，肯定是，是不是？这过了这么多年，回头想一想啊，这当时应该在农村老家再办一场婚礼，可能会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开心。
0: 是不是当年老家没办？
5: 嗯，因为可能工作太忙了，请假没几天假，
0: 对 对
5: 吧？那只能办一场婚礼就结束了。
0: 嗯、
5: 其实像红姐皖南这边啊、
0: 嗯，
5: 皖南这边老家有的农村啊，他们办婚礼啊，不是一场，不是一天啊。就红姐有个朋友举办婚礼，
0: 嗯，
5: 我感觉有真的要大办三五天、五七天，就那种感觉。
0: 哇，那不累坏了？
5: 就真的是，我感觉这一，我当时红姐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来晚了？这没事儿啊，这才第三天呢、啊，
0: 还早呢，是吧？
5: 对，后面还有好几天呢。
0: 嗯，好，来，小伙伴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你自己的婚礼回忆一下哈。如果让你重新来优化，重新来筹办，你会优化哪些环节？会给自己办一个什么样的婚礼？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选择旅行结婚。说走就走，把那些这个办酒席的钱省下来，
5: 嗯，
0: 然后出去玩不好吗？
5: 到哪儿看看不香吗？啊，还有朋友就说我们那个时候婚礼啊，没有大家合影，我觉得有点遗憾。他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会邀请所有的宾朋和我们一起合影。
0: 对，我看现在好像都是
5: 对
0: 新人在那个舞台上面，
5: 是，
0: 然后对着这个底下的这个宾朋好友们，
5: 对亲朋好友们，然后一起围拢到这个舞台的旁边来个合影。如果说这灯光配合的话，还可以把这个手机举起来。像打成这个荧光棒一样的啊，这给人感觉这个荧光棒一样的啊，这给人感觉确实是非常难忘，
0: 仪式感很强，
5: 是，而且让所有的嘉宾从参与者吧，也这个见证者也变成参与者了啊。
0: 好，有九零后，有一位九零后说，哎呀，我是九零后，但是我完全不接受非主流的婚礼，
5: 叫非主流的婚礼，
0: 他说太随便了，感觉如果我平时正式请客吃饭，我都不会去火锅店呐、西餐厅啊之类的，我必须得去正规的酒店或者是饭店
5: 啊。
0: 如果是三两好友啊，非正式场合，我们就会去火锅呀或者西餐厅之类的吃。说正式请客还得去正式的酒店才有仪式感。
5: 哦，就是您如果平时比较正式的话，火锅店、西餐厅您都不考虑，
0: 都是不会选择的啊。
5: 这火锅店，红姐因为比较喜欢吃火锅，我觉得还行吧。
0: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你确实呢，你请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长辈们吃饭的时候，好像火锅店是不太合适，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啊。
5: 就是，是不是就是因为
0: 太随意了一点？
5: 随意了一点，对吧？那个上菜好像也随意一点。
0: 对，
5: 他那个酒店他会有先有冷盘，再有热菜，对吧？长辈们先来吃，这火锅店好像确确实实有道理，有道理。
0: 我觉得火锅店特别适合好友、知己、三五知己、好朋友啊，
5: 就相对来说比较熟的，不用破冰的，
0: 随意，对，
5: 比较随意，
0: 对，
5: 然后还不会去西餐厅，就觉得西餐厅也是不够正式，是吧？
0: 西餐厅也不够正式。
5: 或者这位朋友他就觉得可能是还是正式的酒店，
0: 就是正式的
5: 更自在一点，
0: 正式的中餐，对吧？正式的中餐啊。好，来，这位九零后说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来，我们更多的七零后、八零后、六零后、五零后，来都跟我们来说说看啊，说说看，如果给你一次，来筹备自己婚礼的机会，你会筹备一个什么样的婚礼呢？你觉得比较合适啊？没结过婚的朋友可以畅想一下，结过婚或者是经过了婚姻考验的朋友再回过头来，咱们来回忆一下哈，你会怎么样来选择？
5: 是，大家可以说说自己婚礼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哪一些
0: 难忘的瞬间？
5: 对，难忘的瞬间可以拿出来特别说到的，或者说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你看有朋友就觉得自己发挥的不太好
0: 啊，
5: 他如果说再给我来一次这个重新筹办婚礼的机会啊，他说我来那个敲门的时候，去新娘家敲门的时候啊，我这肯定会提前锻炼半个月
0: 啊，提前还敲门还要锻炼半个月啊
5: 就把那个门挤开，少给点红包是这意思是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

0: 虫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 0554562。

0: 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转多云，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30到32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始信路上跨桥西向东的方向呢，此前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就在刚才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方兴大道靠近始信路的上跨桥西向东的方向，此前呢是有事故发生。就在刚才，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往东的方向，尾部是在枫林路的位置，前方的桥面上流量呢也是偏大的，节点是在二环的正上方。南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金沙路汇流点到苏松路的下口处，还需要关注一些。金沙路高架目前南边的晚高峰呢是开启的早一些。

0: 就是有车辆在缓慢通行，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3: 耶！
0: 深呼吸，
1: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洪杰。
6: 各位好，我是雨涵。今天呢是雨涵和洪杰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小伙伴们，你们快到家了吗？路上通行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拥堵哈、啊？有没有一些事故发生？如果有的话，请及时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5: 嗯，今天天气现在来看也还不错，还凑合啊。
6: 对，
5: 反正对于晚高峰，如果不是突然降这个大雨的话，可能影响不会特别大。但个别路段可能会有一些拥堵。如果说了解情况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当然了，说到一起来说说，一起来聊天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婚礼。最近这个火锅店办婚礼成为了这火了哈。这好多地方不同的家庭都选择通过在火锅店里举办婚礼。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如果说能跟您再一次这个举办婚礼的机会的话，就是回到过去啊，或者还没有准备这个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朋友，这个筹备婚礼会和以前的设计或者会传统的婚礼有没有哪些不同、哪些改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看看微信上朋友们怎么说哈。有一位朋友说，哎呀，说婚姻是自己的事儿，两个人的父母亲情其他的人和事儿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自己开心幸福，怎么样的婚礼仪式都可以选择尝试。他说我给这一对小年轻，这对新人要点赞啊。觉得挺好的。
5: 是，还有朋友就说正好正好，我最爱吃火锅了。真的有的时候比起婚宴酒席上的菜呢，可能火锅吃起来还更好吃一点，相对来说啊。
6: 还有一位朋友说，奶茶打败了茅台，
5: 哦，
6: 拉布布打败了爱马仕，火锅婚礼打败了传统婚礼。
5: 有，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啊，会有不一样。那么对此您怎么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有朋友就说，我结婚的时候都是走路接亲，车队都用不上，就是不用车队了，婚车不用了。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8: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关于这个火锅店里举办婚礼啊，有朋友也有自己的看法哈，来听一听这位听友，你好。
9: 我觉得火锅店最大的问题还是吃完之后身上那个味道散不掉
5: 哦，
9: 然后你可能会虽然是别人的婚礼啊，可能会有的人穿的稍微正式一点，然后那个就是很难要打理，然后还有婚庆公司的那些软装那些东西可能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
5: 哇，这名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细心啊，他考虑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火锅店一般有味道，就是火锅的味儿比较大，
6: 是
5: 一般散不掉。
6: 一般参加婚礼的人穿都会比较正式，也都比较的这个讲究啊，然后那个味儿可能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会很难受啊，很难散去啊，这是这位朋友的一个观点，所以这也是可能不少 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火锅店举办婚礼的原因啊。
5: 是，就如果说电波前有朋友准备之后这个通在火锅店举办婚礼，记得在发请帖的时候，电子请帖不管什么请帖的时候提醒一声啊，这个穿便装就可以了。
6: 哎，我
5: 全是便装好像是不是也不太正式啊？
6: 我就特别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还记得你当年结婚就是婚礼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5: 啊，
6: 应该你还记得吗？花了多少钱？
5: 预算我真不记得了，但是你要说仪式我还记得，就是有哪些步骤啊，我还记得，还记得。大家可以来说说有哪些程序，反正作为男方对吧，你就早起你准备什么准备，然后到女方家去接亲，
6: 嗯，
5: 然后接亲这一套程序走流程下来也时间还挺长的，而且我觉得这真挺重要的，
6: 嗯，
5: 就首先你得找几个这个比较可靠的，
6: 嗯，
5: 啊，比较这个威武雄壮的哥们儿来帮帮忙对吧，
6: 嗯，
5: 不然那个门就不好进。然后进了以后呢，伴娘这边你还得准备那个红包，你到底该准备多少，准备多少个，
6: 嗯，
5: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得提前来想一想啊。
6: 好，我们看到之前啊，大概是在2024年的时候啊，这个中国青年报曾经做一个那个调查，
5: 嗯，
6: 这个问卷调查是对1251名青年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有78.4%的受访青年是支持举办极简婚礼的。
5: 极简婚礼，
6: 对，64.2%的受访青年觉得说极简婚礼的流行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体现。
5: 嗯，
6: 63.4%的受访青年认为说极简婚礼应当取消婚闹等一些不良的习俗。
5: 嗯，
6: 就是你通过这个调查数据，咱能看到哈，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在举办婚礼的时候更看重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啊，
5: 对，内心的一个感受。就红杰在大学的时候，
6: 对对对，
5: 当时啊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前辈吧，啊，举行婚礼，
6: 嗯，
5: 然后我就第一次感受到啊，
6: 嗯，
5: 就有的婚礼还真的是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恶趣味在里边啊。
6: 嗯嗯嗯，
5: 他比如说会在新郎新娘洞房的那个房间里藏5个闹钟
6: 啊，
5: 5个闹钟分别是1点、3点、4点、5点，那就这一晚就别想睡。那闹钟还特别响，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闹钟啊，
6: 就
5: 特
6: 响
5: 啊，特别响那种
6: 炸的那种，
5: 对
6: 吧？
5: 就当时我想这是一个什么寓意，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啊。
6: 闹，嗯，洞房嘛，闹钟闹洞房，
5: 哦，通过这方式来闹是吧？
6: 好，我们看到当时这个调查里边有一个这个数据哈，说你理想当中的婚示类型是什么样的，
5: 嗯，
6: 其中有48.8%的人是想要简约时尚的婚礼派对，21.3%的人希望能够有那种传统并且盛大的婚礼仪式
5: 啊。现在还有那些汉服婚礼
6: 啊，对，还有20.9%的人要求定制化的主题婚礼，
5: 嗯，
6: 还有9.0%的朋友觉得说我不要办婚礼，我要去旅行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啊。
5: 嗯，反正不管怎么说哈，这个您觉得婚礼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6: 嗯，
5: 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看有位朋友木木就说雨涵红姐，
6: 嗯，
5: 来，还有电波前的各位，我跟你们说一声啊，举办婚礼之前一定要准备一个誓言卡，
6: 啊，
5: 他说我们当年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我在台上的时候忘词了，
6: 嗯，
5: 我就平时做老师的，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忘啊，
6: 嗯，
5: 结果在台上一紧张忘词了，
6: 啊，很正常。
5: 对，你平时对学生说话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那个一些这个教具啊背下来的这个很不会忘哈，但是这么多舞台，这么多亲人，
6: 嗯，
5: 亲朋好友，灯光一打，
6: 嗯，
5: 真有可能会忘啊。
6: 哎呀，忘了就忘了嘛。我们说有很多的时候哈，就有一些特别流畅的一些场合下，一些特别流畅的这些场面，
5: 嗯，
6: 可能不会激起任何的浪花，
5: 是，
6: 反倒是这些一些哎不那么流畅的，不那么
5: 小小
6: 的，给人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忘的记忆点啊，
5: 嗯，永远忘不掉。但这个算不算令人难忘的？
6: 对，其实就是大大方啊，哦，不好意思，我太紧张忘词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
5: 嗯，
6: 好，我们看到微信上还有朋友也在分享自己的观点哈。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我不行，我觉得一辈子就一次婚礼，我一定不想凑合过去，我还是想按照我自己心里当中，
5: 嗯，
6: 我心目当中对于婚姻的理想的婚礼的憧憬，按照我的想法去设计，只要是你喜欢就可以，
5: 嗯，
6: 啊，
5: 是
6: 双方达成一致都没有意见就行。
5: 这个东西就得双方达成一致啊，你一方有个想法，比如说我就想极简的，另一方说我要弄得更加的这个庄重一点。”
6: 对，
5: 那就好好商量商量。
6: 是， 是
5: 因为这个事儿吵架哈，
6: 嗯。
5: 你看有朋友就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会办的稍微简单一点，也不会太简单，
6: 嗯，
5: 能省一点是一点。就当时就觉得，现在回头想起来啊，用的这个布置的钱稍微多了那么一点，
6: 嗯嗯嗯，
5: 就是去举办个婚礼，如果说布置
6: 就花在了场面上，
5: 对，
6: 是吧？
5: 场面上就可能稍微多一点，
6: 场面布置上啊，
5: 嗯。还有朋友就说，我会减少一些场面啊，
6: 嗯，
5: 加2个菜让大家吃好喝好。
6: 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十几年前结婚的时候，我就是简约的这个婚礼，说没有彩礼，没有仪式，没有房子，没有车。我们婚后，我们小两口是白手起家，现在依然过得很幸福。
5: 啊，鼓掌鼓掌！
6: 哎呀，真的是啊，很棒啊！其实有的时候不代表说婚礼很盛大，很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隆重，就一定能过得就特别幸福，这个不能划等号啊。
5: 没错。
6: 所以说呢，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两个家庭觉得好，就 OK 了。
5: 好，继续来关注啊。有朋友就说，说起来啊，有点小遗憾，当时给老公租了一套西服，有点不太合身。
6: 不合身，租了一套，没有买新的，
5: 就可能没有买。你这是回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后悔？应该专门买一套，是不是？就拍的可能。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啊，大家都会主要是盯着新郎新娘，对吧？他不会装的看西服合不合身，可能之后会自己来梳理这个照片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下啊。
6: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们以前结婚呐、婚礼呀、说都是为父母而办，为家庭、为面子，因为那个年代的长辈。

0: 他说不过我们不过是父母辈，作为婚礼主角当中的配角，他们的人情世故的往来罢了。那你将来你的孩子结婚的时候，你是不是考虑尊重孩子的意愿，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婚礼呢？
1: 对，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啊。你看还有位听众朋友就说，哎，火锅婚礼真不错，真有意思啊。虽然说我不会通过这个在火锅店举办婚礼，但是如果说有人邀请我，我一定会觉得很开心，一定会打卡发朋友圈。
0: 嗯，
1: 就是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来做到啊，但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参与的话，会很高兴。
0: 好，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哈，来畅想一下，还没有结过婚的朋友可以来畅想一下自己的婚礼，给你去筹备的话，你会筹备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1: 哇，雨涵，这一边我们再说，有朋友就发来了
0: 是吧？
1: 是结婚的视频，他说当时结婚啊，老婆表现得非常非常棒，就是我不是很出彩，你还谦虚起来了，这位朋友。
0: 我们来看一下啊，你们大家看不到，只能听，来听一下。
1: 哇，
0: 新娘在唱歌。哇，这堪称歌手啊，
1: 对，
0: 这个嗓音天籁之音啊。
1: 对，因为你看有位听众朋友其实刚刚还留言呢，他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也想在婚礼的这个舞台上来唱一首歌哈。他说当时我话都说不出来，他说你看很多朋友平时有一个好嗓子，但是站在舞台上能唱出这么好的真非常不简单。
0: 哇，刚刚有一位朋友不是说如果让他重新来一次婚礼的话，他要怎么怎么地，洪杰刚刚说，我还以为说他要他给他自己主持呢。

0: 老婆表现得很出彩，来，我给你们看一看。非常非常棒，
1: 这是高调秀恩爱，
0: 对对，秀恩爱，秀恩爱啊，很甜蜜。还有朋友就说，我的妈呀，为什么说我的妈呀，他说我是24年结婚的，我觉得婚礼最累的一件事啊，是最累的一件事，他说我就是结了一次婚，但我办了3场婚礼，在老家办了一次，在我老公老家办了一次，又在我公婆他们定居的上海又办了一次，因为他们很多年前都在上海了，然后我就不回老家了，就3场婚礼，我来也好了，什么样意思，就举办好了，我也就是觉得
1: 累坏了
0: 肯定也
1: 是吧、最后一个应该是三场婚礼肯定挨得很近，对不对，他说哎呀把他累坏了，
0: 连轴转3场婚礼，那誓言是不是每一次都得再说一次、就司仪说新郎又对新娘说，新娘对新郎说，今生只说一次的誓言，结果说了3次。
1: 好，这位朋友又发了一段视频啊，我们来听一下。有点像演唱会啊，是不是？这新娘一定是全场的焦点中的焦点啊。好，马上过渡到新郎官了，啊，他们俩是站在一个站在舞台上，一个是站在舞台的另一端，然后面对面在对唱。
0: 新娘对新郎唱，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哇，这太浪漫了啊！
1: 这个得俩人都会唱歌才行啊。
0: 哎，新郎，您唱了吗？
1: 唱了
0: 啊，唱了是吧？这红姐看不到那个这视频的界面比较小。
1: 新郎是有点紧张的，能够感受到，你看包括通过这一小段视频看到他站在那里的心里是有一点紧张和忐忑的啊。
0: 但是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幸福啊。好，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有朋友就是说刚刚不有朋友说忘词了吗？还有朋友说这准备誓言也得注意啊，你不能写得太动情。他说当时我这个
1: 把自己感动的稀里哗啦的是吧，
0: 他说我表情控制不住，假睫毛哭掉了，妆也哭花了，导致仪式的时候都是个花脸。
1: 哎呀，其实你可能当时就会觉得哎呦是不是有点出丑啊，但是实际上回过头来想想看还是很难忘，很
0: 真
1: 实的真
0: 情流露啊，
1: 对，真情实感最感人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 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1: 4008-0000。
2: 您锁定的是 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

0: 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呢，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工期到7月5号的18:30结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是啊，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这水电的管线全部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志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签约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6-0303 656-0303。
4: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5: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持续降雨冲刷，叠加烈日暴晒，农村自建房易出现墙体开裂、线路老化渗漏等问题。合肥市安防办提示，雨后及时查看房屋地基、墙面是否渗水开裂，疏通屋顶排水沟槽，屋内老旧电线及时更换，空调等大功率电器独立布线，切勿私自改动房屋承重结构，外墙、阳台不悬挂重型杂物，看护好家中未成年人，远离房前屋后积水坑塘，同步做好居家建筑涉水安全双重防护。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黄山路桥架南往北，此前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西二环南向北，西二环黄山路的桥下，此前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就在刚才呢，事故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呢是在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节点是在二环的正上方，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肥化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北往南分别是黄山路上桥和转二环匝道处。也是车辆稍微多一些，像南二环的高架桥靠近东至路的东西双向，西向东呢，在苏松路的下口处也是大流量。金栅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南侧呢是芙蓉路的附近，北边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特别是目前靠近南一环和鸡西路的下口处，车辆都是比较多。满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狼溪路高架南往北是靠近南飞河的位置，是缓行的路段。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满山路一直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到金屯桥，速度比较繁忙。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刚才说了，南往北受前方事故的影响，尾部是在集贤路的位置，北往南是靠近集贤路的施工点，以及呢方兴大道青文路下川入口和出口的位置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看到微信平台有位听众朋友就说，刷每天晚高峰的时候听这个雨涵、一鸣、洪杰、乐瑶聊天啊，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但有时候就想，哎，你们这说话你们都不会累的吗？其实刚刚我们有放广告的时间哈，刚刚放广告的时间，雨涵、洪杰，我们去抿了一口茶。
6: 放广告的时候会出去
5: 对，稍微休息一下啊。就平时洪杰是出去喝两口，这雨涵都说了嘛，上周我是喝那个喝这个咖啡啊，气泡水咖啡，但这两天改变了啊，我开始喝茶了。
6: 你开始喝茶了啊？
5: 慢慢有一些变化，
6: 爱上茶了是吧？
5: 但是
6: 那你一般喜欢喝什么茶？
5: 这说实话，我喜欢喝奶茶，但现在奶茶就是更多它是就是。喜欢喝奶茶朋友们都知道，它都是茉莉茶底啊，就很多奶茶它都是以茉莉花茶作为茶底，因为茉莉花茶比较香，而且也很少就不会像那种绿茶喝太多，我不一定能睡着。
6: 你也怕睡不着？
5: 对，也怕，特别有时候上早班的时候
6: 啊。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喝茶呢就一定要喝好茶啊。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沉一点的，然后这个也饱含了岁月
5: 厚重
6: 浸染的啊，这样的一些茶哈，比方说发酵茶，但很多朋友他就是喜欢清爽的，
5: 对，
6: 比方说绿茶，比方说有花香的绿茶啊。如果说你特别喜欢有花香的绿茶的话，今天四川峨眉高山级的，特级茉莉飘雪，这是2026年的头波春茶，你一听这名字是不是觉得一下子，哎呀，就清爽很多，好像感觉，哎，有凉风吹过来了。
5: 对，峨眉山海拔2000米啊，这样的地方就茶叶在那儿长大，有点高山冷白皮的体质啊。
6: 它那个地方比较好是什么呢？就是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因为白天特别的热，然后晚上就比较凉。茶叶在那儿长大，你想想看，它吸收了日月精华。
5: 没错啊，这个是混着整朵的干茉莉花。就是我们喝茶的时候就怕什么呢？就怕打开一桶茶，打开以后全是那个茶渣，然后泡出来就是那茉莉味儿啊，就不太好吃，就茉莉味儿的那个，就是有点很奇特的味道吧啊，
6: 就是你觉得那个洗澡
5: 水
6: 茶不够高级，
5: 对对对，就喝起来就
6: 茶沫儿，
5: 对，茶沫，然后喝起来不好喝，最主要是喝难喝，那喝难喝不如喝白水。
6: 对对对，好，我们告诉大家哈，就是这个四川峨眉高山级的这个特级的茉莉飘雪这个茶哈，为什么叫茉莉飘雪哈？因为你打开以后，你会看到那个茶，它那个茉莉花是整朵整朵的茉莉花，非常非常清新。我们正好直播间有一袋，我刚刚就特地打开撕了闻了一下，哇！刚打开那个气味就非常香的茉莉花香，首先爱花香的朋友哈，这一点是满足你的需求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那个茶叶你能看到它嫩芽也是非常非常紧实的，
5: 是，
6: 然后呢不是那种刚刚洪杰说那种碎渣渣渣的那种，
5: 还有
6: 茶叶
5: 香精味儿啊。
6: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呢，就是说要选茶呢就一定要选这个好一点的，品质好一点的，不管是冷泡还是热泡都是非常合适的。你想想看，天气比较烦热的时候，天气热心情也比较烦躁的时候，然后你泡上这个茉莉花茶，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清爽，好像一下子喝了一口之后，立刻这个闷热湿气就像被按了清除键一样哈。不太爱喝热茶的朋友，您就冷泡，
5: 是冷泡
6: 效果也不错。
5: 对，而饭后你看解油啊，上班解渴啊，居家闲聊啊，甚至这个很多时候啊都可以喝两口啊，这感觉特别好啊。
6: 对对对，是我们今天乐购908还给大家争取了福利哈，直接跟大家来说算笔账，一罐呢是125克，一共有4罐，到手整整是1斤，多少钱呢？不要990，
5: 998是吧？
6: 对，也不要998啊，只要99块钱一斤啊，不是半斤，也不是2两，是1斤整，是4罐125克的，你可以自己享用，然后呢，也可以把它分给自己的亲朋。

0: 好友一起来分享。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怕大家说买回来以后你不喜欢很麻烦哈，
1: 对对对，
0: 有那个试用装，我们给您随罐寄过去呢，还有一个试用装，一个小包装的，您先把那小包装打开闻一闻香，然后泡一泡，品尝一下，品鉴一下，如果觉得喜欢您就把这四罐都留下来，或者如果你喝了以后觉得不喜欢没关系，您就把那个罐子哈，四罐茶直接给我们退回就可以了，但你千万不要拆啊，你一旦拆开之后，因为茶叶我们都知道它不防潮，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拆开以后可能就没有办法退了。先品尝我们的试用装，品尝完之后喜欢就留下，不喜欢您就给我们退回来。
1: 而且是罐装防潮避光哈，大家可以拿起手机进入乐购908商城，搜“茉莉飘雪”或者直接这点入口哈，别等闷热天气过去才想起来，到时候只能拍大腿了。赶紧下单，可以在乐购908，让你在闷热的日子里喝这样的一个茶，也能够感觉很轻盈、很自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三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18:17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为您播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各位傍晚好，我是洪杰。
0: 对，刚刚给大家推荐了这一款特级的哈茉莉飘雪，然后叫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这个送给爸爸妈妈长辈喝都非常非常不错。但是现在天气那么热，夏天，然后家里的孩子哈，我们要考虑到，尤其是像洪杰家宝宝年纪比较小，
1: 但他不能喝茶，
0: 他是不能喝茶，但
1: 我以为让他喝茶的。
0: 带他出门的话，你是不是要给他做好防护？尤其是孩子的肌肤比较的嫩啊，
1: 这个是没错，而且暑假快来了，
0: 是防晒很重要。
1: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给孩子准备防晒的话，带来一款海龟爸爸儿童专用防晒气垫。夏天不只是咱们自己要注意防晒啊，孩子的皮肤娇嫩更加需要注意的。它是纯物理大分子防晒，温和不刺激，敏感肌的小朋友还有低龄宝宝都能安心用，独家灵感分散技术，一拍就能涂匀，上脸清爽不黏腻，你小朋友特别黏腻不舒服啊。
0: 对，
1: 7小时长效抵御紫外线，防晒素颜提亮2合1，不用额外的来加隔离，所以说户外玩耍的时候随手就能涂抹啊，都补涂，非常干净又特别省事。
0: 它这个包装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就装袋里，装口袋里，出门孩子出门的时候，如果要是太阳比较毒辣的话，就可以给它涂上，顺手就涂上了。有两个规格可以选哈，有一个是单支的13克正装，只要99块钱，日常短期是足够用的。如果你想一整个夏天囤货的话，直接选109元的套餐，13克正装再加上一份13克的替换芯，容量直接就 就给您翻倍了，性价比也是拉满，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公园去遛娃还是夏令营出游哈，一支都能够搞定全脸的防护，给孩子一整个夏天的温和安心的防晒和守护。孩子的肌肤非常非常的嫩，就是娇嫩，一旦晒伤之后，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他很疼很难受啊，别说孩子，成人也一样。所以呢，大家在这种紫外线比较强的时间哈，一定要正确的使用防晒。
1: 对，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我们这个乐购商城啊，它里边东西挺多的，你看有什么美妆呀，有服饰，有生鲜，有茶叶，有酒，有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汽车用品啊，有很多很多的好东西，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如果您进去看，买回家以后觉得不满意，随时都可以免费退货，让大家购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哈，没事的时候点进我们乐购908的这个首页进去看一看，选一选。
1: 好，刚刚我们说的夏天喝茶，又说到了夏天防晒。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想问问雨涵啊，你知道夏天这个用的这个冷感喷雾吗？这是我们今天在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
0: 对，
1: 这个、
0: 我听说过冷感喷雾，然后我理解，我想没有用过，我想象就是它的原理应该跟花露水差不多，就是喷上以后或者抹上以后，身上皮肤会有这种薄荷的那种清凉感。
1: 对，
0: 但是是不是真的凉快？还要画一个问号。但是刚刚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冷感喷雾如果用不好的话会冻伤。
1: 是，我们要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冷感喷雾，听起来特别好，但用起来您得特别的注意啊。
8: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为什么冷感喷雾用不好会冻伤？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特别来说一下。
1: 是，冷感喷雾的降温效果是物理吸热与神经感知共同作用的结果，让人产生冰凉的错觉，还有冰凉的错觉叫。
0: 就是它跟花露水的原理虽然不同啊。
1: 对。
0: 它确实是物理吸热了哈。花露水呢，它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薄荷的那种清凉感哈。但是它确实都是错觉哈，两个都是错觉。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呢，包括丙烷、丁烷、乙醇、薄荷脑啊，果然有薄荷脑啊。丙烷和丁烷呢是作为推进剂，喷出之后呢迅速气化，并且大量吸热，可以使得局部的皮肤的温度在短时间内可以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乙醇呢具有高挥发性，可以进一步加热，加速热量的散失。薄荷脑呢通过激活皮肤的冷觉感受器产生凉爽的错觉，其实呢它并没有降低组织的温度。
1: 刚刚您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能够短时间内皮肤温度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哈，所以才会有冻伤之说。医生就提醒，儿童皮肤娇嫩，老年人呢感觉迟钝，都对温度变化没有那么敏感，冻伤的风险较高。而糖尿病患者因为末梢循环较差，感觉神经可能受损，对于冷热的感知啊能力也是下降的，也属于易中招人群。此外，皮肤病患者和正在服用镇静药的朋友哈，同样需要格外的来警惕了。
0: 就是知道这么个原理之后，你就要知道哈，它使用其实是有一定的禁忌的哈。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冷感喷雾的时候，首先距离非常重要，你不能挨皮肤太近，要和皮肤保持15到20厘米的距离，不要紧贴着皮肤。喷射的位置呢，应当选择非敏感区域的完整皮肤，比方说背部啊、四肢的外侧，避免，千万千万避免喷于面部、眼睛、口腔黏膜破损的皮肤、伤口以及生殖器的区域啊，这些地方是不能喷的，会非常非常的痛啊，并且容易产生冻伤。单次喷洒的时间不超过3秒钟。
1: 同一部位避免反复喷洒，别喷了以后觉得哎还没感受到，这不怎么凉快，我再来一下啊。两次使用之间应该间隔足够长的时间，让皮肤温度恢复正常之后再喷。那么使用冷感喷雾一旦导致局部冻伤呢，应该立即采取科学的急救措施，以免损伤加重。其实说这么多啊，
0: 不建议大家用。
1: 对，
0: 就别用了吧。
1: 这东西觉得新颖，有朋友就说：“哎，我还给我爸妈带一件啊，给小朋友带一件啊。”这东西这么一听，就是有这么多安全隐患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通过别的方式来，在炎炎夏日解暑降温。
0: 对，你看没有空调的那个年代，咱们都用什么湿毛巾
1: 啊？没错，
0: 或冷水，对吧？或者是温水淋浴进行物理降温，还可以适当的使用风扇、空调保持室内的通风，实现环境降温。在穿着上呢，尽量的选择宽松的、透气的、浅色的棉质或者塑钢。 干的衣物是比较有利于散热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啊，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避免阳光暴晒的正午出门，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安全度过盛夏。但是使用，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有必要哈，出门外面又没有空调又没有风扇，就特别热的情况需要使用冷感喷雾的话呢，也要提前的阅读说明书，正确科学的来使用。
1: 好，这说到冷啊，夏天能够让自己凉快一点，能够冷一点，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哈。你看现在用空调，这算是大家觉得很安全，但是您听说过吗？有的中暑啊，不仅仅是热中暑，还有被冷暗算，有一个隐蔽杀手叫做冷中暑。
0: 冷也能中暑啊？
1: 对，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里，身体不用出热，这个出汗散热哈，体温调节中枢会暂时的摸鱼，觉得哎，我暂时可以休息一下了。这个时候要是一下子进入到温度高的室外，咱们没有办法启动散热功能，就会冷中暑。也不就是说，不是吹冷风中暑了，而是这个切换导致中暑，
0: 就是身体已经适应那个比较低的那个温度，一下子进入到很高的那个温度的时候，身体没有办法适应过来，所以它那个散热功能就没有开启，然后导致汗出不来，然后导致这个中暑啊。
1: 是，进出温差超过5度的环境啊，就容易对身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构成挑战，可能会出现冷中暑啊。温差越大，冷中暑的出现的几率就越高，这跟自身的身体机能啊，包括免疫功能都是有关系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夏天有朋友有一些人怕热，然后夏天就整天在空调房里闷着不出门，然后这个空调吹得特别多的话，就导致人体散热散发，热量散发受到一定的阻碍，就影响我们的机体正常散热。当这个温度高于过高的时候呢，你身体内的热量积累的过多，超过了体温调节能力的上限，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冷中暑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夏天使用空调不要开到18度、20度、22度啊。太低了，室内温度尽量在26摄氏度及以上，并且要避免冷风直接的吹向人体。
1: 另外呢，从室外进入空调房前啊，要稍作休息。就比如说我大汗淋漓的啊，这个40度前一秒，下一秒16度，那肯定受不了。
0: 对。
1: 而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呢，最好也是咱们提前关闭空调，并且开窗通风，避免骤冷或骤热，有个冷适应热适应的过程，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告诉他们我可能要切换环境了。
0: 对，就让自己的身体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说我马上要到比较热的地方去了啊，你赶紧的该这个散热的功能要启动，
1: 该上班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身体是我们自个儿的啊，我们一定要善待它，一定要体谅它啊。还有一点就是特别夏天特别热，然后很多朋友就会那个浑身大汗，会觉得哎呀，洗个凉水澡，
1: 冲个冷水澡，
0: 多凉快，是吧？但其实是对身体特别的不利，因为那个时候大汗淋漓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如果你冲冷水澡的话，那个冷气直接进去，可能就会导致身体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记得我以前有个同学，他就踢完足球之后浑身大汗，然后冲那个井里打上来
1: 凉水，那特别冰，井里的水，
0: 结果后来得了非常严重的类风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这我喝点绿豆汤啊等解暑饮品，能不能缓解这个冷中暑呢？其实不能缓解的，甚至可能会加重。应该避免就是大量的饮用哈。而升糖水或者姜汤对冷中暑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可适量饮用。就是从特别冷的地方一下到特别热的地方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喝特别冰的冰水了啊。
0: 对，叫以热制热啊，这其实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好，提醒一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夏天来了，我们要更好的去预防中暑，更好地保护好我们和家人的健康。
9: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0: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11: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303。
1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3: 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谷20。

0: 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屏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大家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集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最高气温呢，明天淮河以北30到32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4，空气质量优。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是啊，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让您家的装修啊，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这来重新来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态。

0: 03-0551-6556-0303。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锏，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有请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的

0: 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郎溪路高架靠近和平路的南往北呢也是要关注一些，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郎溪路高架靠近和平路的南往北也是要关注一些，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呢，比上一个半点是有所好转的，尾部是到了蜀峰路的附近，但是呢，前方的节点仍旧是在西二环的正上方。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受此前五里墩上桥口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尾部呢也是在休宁路的位置，前方的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京站路高架南侧大体呢也已经恢复畅通了，北边是集中在望江路转南一环南往北的方向，南环高架桥要关注的是两边的下桥口，分别是东往西东至路和西向东的宿松路。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目前的南二环的正上方一小段的尾部还是有少辆车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到长岗路的主线相对来说受车流交织的影响有车辆缓行的现象。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贵州大道的西向东主线，以及呢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主线辅道上，西二环除了受此前故障的影响，在红枫路的南往北主线辅道上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也是大流量，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2: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1: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2: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1: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3: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2: 嗯，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1: 好，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又闷又热，因为我们安徽已经入梅了嘛。
2: 对，
1: 这梅雨季总觉得是身上黏糊糊啊，热唧唧的，特别不舒服哈。
2: 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就特别容易渴，就不是像那种夏天那种我得大快朵颐的那个，但是我一段时间不喝东西啊，不喝水啊，就感觉还是渴，就不清爽
1: 了，就觉得嗓子里边觉得发腻啊，喝白水吧又不太觉得很寡淡，但是要想找一款非常清爽解腻的好茶，我觉得大家听好了，今天我们这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二零二六年的春茶，您可千万别错过啊！
2: 这款是二六年刚上新的头波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昼夜温差大。茶叶的养分足也是实打实的特级品质，茶叶呢是嫩芽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茶渣哈。刚其实我们自己也打开看了一下，
1: 对对对，我刚刚已经泡了一杯了，
2: 喝了怎么样的感觉？
1: 太烫了，还没来得及喝，但是那个香味还是让人觉得哎挺爽口的感觉啊。
2: 其实可以冷。

0: 泡啊，就是这个茶有个好处，它不仅可以热泡，也可以做冷泡茶。
1: 对，
0: 那么冲泡开，刚刚雨涵说的香气很香。
1: 嗯，
0: 有没有那种刺鼻的那个香精那个味道？
1: 没有闻到刺鼻的香精味儿、嗯。它这个茶刚刚说了嘛，冷泡热泡都行。天热的时候，咱们觉得怕喝热茶的话，泡一杯冷泡的也可以。如果你不想喝冷的，就喝热的也没有问题啊。嗯、然后它这个茶能够看到里边整朵的茉莉花，非常的鲜爽，然后能够瞬间的驱除身上的闷热湿气，饭后呢解油上班解渴，居家休闲，然后家里有朋友啊来了以后喝喝茶聊聊天都是非常适配的。
0: 嗯，而重点是乐购908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25克每罐哈，有4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额外赠送试饮装，就是拿了以后我们先尝啊，这个试饮装我们喝喝看好不好喝，先尝后买，不满意随时退。这不管是自己家里喝，还是给爸妈带一罐，或者同事朋友的伴手礼，或者就是单位里放一罐啊，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罐装包装防潮避光，放家里啊办公室都很方便，还有随手拿着也很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赶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好，除了这款非常清爽好喝的特级的茉莉花茶以外呢，我们今天的乐购908的商城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一款海龟爸爸儿童专用的防晒气垫。
0: 嗯，
1: 你看夏天我们大人都是全副武装的，
0: 对，
1: 什么防晒服、防晒帽啊、眼镜啊，
0: 还有什么眼基尼，
1: 对，都会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那孩子的皮肤又格外的娇嫩，那更得注意防晒，一旦不小心晒伤了的话，孩子可就遭罪了。
0: 嗯，因为特别是马上到暑假了哈，你说大人有的时候还不愿意出去玩，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会特别开心，但这个时候要注意防晒。这款海龟爸爸儿童专用防晒气垫，它是纯物理大分子防晒，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小朋友、低龄宝宝都能安心用，独家灵感分散技术，一拍就能涂匀，上脸清爽不黏腻，7小时长效抵御紫外线，防晒素颜提亮2合1，不用额外叠加隔离，户外玩耍随手就能补涂，干净又省事。
1: 其实我觉得儿童防晒的大人也可以用啊，
0: 对对对，这么一听就更加儿童都可以用，大人更可以，
1: 孩子能用，然后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的话，敏感肌的话，其实也可以使用。一鸣老师就可以尝试用这个，因为他过敏皮，过敏的肤质，对他比较敏感，
0: 是
1: 对。然后这里边有两个规格是可以选的，单支13克，正装是99块钱，平常用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想一整个夏天都能够用得上的话，建议大家选109元的套餐，你看就多了10块钱，对吧？但是呢，它是两份儿，因为是一套正装再加一个13克的替换芯，这个容量直接就翻倍了，性价比非常高。不管您是日常的通勤，还是公园去遛娃，还是夏令营出游，拿上一支就能够搞定全脸的防护，给孩子一整个夏天的温和安心的防晒守护。
0: 嗯，怎么买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们乐购908商城里边的东西非常多啊，美妆、服饰、生鲜，还有什么茶叶、酒水、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很多很多的好物。我们给大家设置了运费险，就怕你买回去以后不满意啊，想退又没法退，没关系，不满意随时免费退啊，让大家购物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紧点进去看一看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晚间的18:4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的板块。今天啊，一鸣要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说实话，红姐还没怎么听过
1: 啊。走个面儿，
0: 这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1: 走个面儿，如果有北京人的话应该能听懂哈，就是给个面子吧。
0: 啊，给个面子。
1: 谁说了这句话，到底要给谁走个面儿呢？我们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观察员一鸣的讲述。你好，一鸣。
2: 好的，今天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关键词呢叫走个面儿。最近啊，韩红为冯小刚的电影新作《抓特务》宣传的过程当中，喊话北京的观众走个面儿，支持票房，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我们来先听听现场的这段录音。
3: 咱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儿。
2: 走个面儿，其实呢是北京方言，意思就是给个面子，捧个场，或者是帮个忙。新片上映，圈内好友大牌明星呢帮忙站个台，网上吆喝几声，本来是人之常情。但为什么这次韩红的走个面儿会在舆论场当中激起这么大的争议呢？想让大家到影院支持作品，不是靠走个面大声疾呼。观众是掏了真金白银看电影的，追求的从来不是给面，而是花钱购买等值的观影体验。韩红的喊话引发争议，表面上是大众对于影视圈的优质作品供给不足，抒发了内心的不满，但是表面的信任危机来自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大众啊，正在褪去对于影视明星大制作强宣发这一套传统模式的滤镜。这几年的时间，观众早已经对于大投资加豪华阵容的流水线模式感到了麻木和厌倦，甚至呢是心生抵触。究其原因啊，大片呢早已不等同于好片，观众被宣发拉高了期待，走进影院却屡屡遭遇货不对版的落差。一次又一次的糟糕的观影体验，消磨了大家对于传统大片模式的信任感。这就是韩红的喊话让大家很不感冒的原因。想要让观众给面儿，主创的团队应该真正了解观众到底需要看一些什么，爱看什么。只有创作者持续的去适应市场，作品才能在注意力成为稀缺品的当下保住自己的位置。类型明确，节奏紧凑，情绪直接，让观众看完之后觉得票有所值，大家才会自发的为影片去捧场。还有人呢，把今年电影市场最大的惊喜《给阿妈的情书》拿出来进行比较，说：“哎，你看，人家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前期宣传，无数观众还是心甘情愿的在影院当中去抹眼泪。”当然了，两部电影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给阿妈的情书》呢是素人演员，投资规模比较小，但是却拍出了非常感人的画面。抓特务走的还是电影行业最传统也看上去最保险的路径，大投资加豪华阵容。本来电影的拍摄方式完全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这几年的时间，观众明显的对于大制作模式感到麻木和厌倦，甚至是反感。一次两次的失望还能说是偶然，但是当这样的操作成为行业通用的法宝，就会透支观众的信心和耐心。唯有拿出潜心打磨，老老实实下功夫的作品，才能让广大观众真金白银的走面儿。对于每一位影视的从业人员来说，面对汹涌而来的行业变革的浪潮，也确实是时候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了。毕竟靠明星的牌面或者是类似的喊话就能让大家买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1: 好，来，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啊，你们对韩红喊话走面啊，去这个给个面子去看看这个电影，是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你会因为啊有明星喊话就去影院，走进影院去看这个电影吗？
0: 对，有可能去哈，但是对电影最终的评价啊，对电影就未来会不会继续看这个导演的这个电影哈，最主要的还是有没有货真价实的这个货真价值的这样的一些 剧情，对吧？
1: 对，
0: 就好东西才值得走的面啊。
1: 是否真诚，是否真诚的表达，是否能够真正的感动到大家哈，是否真正的去用心的做精品。
0: 对，主要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说到这个好东西值得走面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啊，这上市公司的一个大品牌燕之屋晚宴，这个真的是值得走个面哈。夏季来临，天气比较燥热，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重这个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
1: 这个鲜炖燕窝礼盒呢，跟大家说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吃一瓶可以顶七瓶普通炖煮的燕窝。你看有官方的数据是说是有7.28倍的小分子燕窝蛋白，非常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因为燕之屋的原料呢，它是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和纯粹。你打开以后看里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而且那个冰糖我们替大家品鉴过，那个冰糖不是很甜，一丁点的甜味哈。所以如果你怕吃甜食的朋友呢，这个很适合大家。这个里边呢还搭配了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零防腐，零增稠，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去吃。
0: 对，最重要的是很安全哈。那么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是115度高温炖煮，灭菌彻底，孕期可以放心吃，无需冷藏啊，这个常温就可以存放了，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像没胃口啊，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我们就说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像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像气色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
1: 好，这款燕窝呢，它平常的价格其实挺贵的哈，576块钱，非常适合哈，日常的人情往来呀，朋友生日，特殊的节日，送爸妈、送师长都非常的适合。但是就是价格有点高。我们现在呢，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现在只要299，你看，只有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这个大牌的燕窝，是不是又非常的体面，又很有新意？并且它那个礼盒呢，是那种红色，大红色，很耐看啊，很上档次。所以大家呢，如果现在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299，你囤的越多就优惠越多，买6盒可以送1盒，买10盒可以给您送2盒。如果您想给爸妈啊送一盒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的话，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然后你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299299。如果你已经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好友的话，就不用再搜索了，您直接在对话栏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我们就能看见了。来，我们能看到您回复299，看看您回了299之后收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0: 回复299就能够进行下单了。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4啊，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但是在这个节目之余，我们要跟大家说，平时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知道大家雨涵平时喜不喜欢吃豆角？
1: 我特别爱吃豆角，就所有的豆角我都喜欢，什么长豆角、豇豆，还有那种四季豆，我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四季豆干扁，特别好吃。
0: 是是是，但最近啊，咱们这个省里面有一名男士，一名先生发视频说自己吃了未煮熟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结果他特别伤心。为什么特别伤心呢？他发的这个视频，没有人关心自己的身体，全在询问几分熟。因为他3天瘦了8斤嘛，很多朋友说哟，这豆角没想到还有这个本事啊，
1: 就是这么简单就瘦8斤啊。你跟我讲几分熟，我也来瘦8斤是吗？来听一下啊。
4: 我说我是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生命危险。
5: 这是一个极端的坚决不推荐的一个减重的方式，其实你体重掉的过程中其实掉了更多的水分脂肪，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
1: 好，跟大家说啊，他是瘦8斤啊，
0: 是，
1: 但是其实他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这是人受伤了脱水了啊，并不是正儿八经的人瘦下来了，
1: 而且他有可能电解质也会紊乱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肥，通过使用生豆角或者没煮熟的豆角减重是坚决不可取的啊。
0: 是，医生就提醒了，四季豆当中其实是有2种毒素的啊，食物时没煮熟的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还会引起头晕四肢麻木冒冷汗等情况，中毒前 夫妻在30分钟左右，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五个小时估计该消化也消化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沸水煮熟豆角其实需要15到16分钟，而油煸啊则需要这个8到10分钟才能完全分解毒素。
1: 对，尤其是四季豆啊，尤其是那个豆角可能还好点，就是四季豆特别重要，您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煮透了、煮熟了、煮软了再吃啊，这个四季豆吃不

0: 好，还真的会导致中毒的情况出现。好，我们看看今天节目最后呢，还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莘莘学子们以及学子们的家长，明天上午，也就是6月25号的上午，我省将会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等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且会公布高考成绩。明天您孩子考多少分，然后那个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就明天就揭晓了啊。所以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明天上午10点左右，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来播报这样的信息。如果您要查询成绩的话，也可以通过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去查询，还可以通过手机来关注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晚视通的 APP 来查询相关的成绩和内容。
1: 好，晚间的18:57要结束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那么稍后呢，后峰时段我们的搭档乐瑶将接力直播，把更多的资讯为大家送上。
0: 好，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嗯，明天见。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908正点播报，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机

0: 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淮南市政府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淮南市区普通高中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7月15号至16号，7月20号公布市区普通高中第一批次招生学校，不含淮南一中、淮南二中国际班的录取结果和录取分数线。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阿曼方面23号消息，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要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到了晚间的7点整，此时此刻我们安徽目前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那么接下来呢，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晚上好，程瑶。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列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与会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感谢程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那么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抓紧时间，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刚刚呢为您梳理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通行均正常，大家也可以放心选择。在您出发之前想了解高速的实时动态，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合肥，一起了解目前晚高峰的通行情况如何。那么合肥城区目前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进行盘点。你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比上一个半点是明显有所好转的。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尾部已经到了玉兰大道的上方啊，前锋节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五里墩和二环两处。南环高架的西往东，在金站路汇流点到宿松路的下口处还是要留意一些。像金站路高架南往北是济西路一小段，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五里墩上口处还是要留意一些，以及呢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二环的正上方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是和平路和南非河两处位置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要关注的是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的位置西向东，在上桥的时候速度呢会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和马鞍山路的西向东主线上，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受施工影响，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主线南往北的方向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非常感谢苏警官。那么更多的晚高峰路况消息，如果各位车友

0: 朋友啊，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拥堵的路段，然后像我们或者是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想向我们来实时的播报路况信息的话，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到微信平台当中。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好想
2: 好想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真好，刚才下
0: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哦。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9，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大家好，我是后峰时段的主播乐瑶。刚刚呢，在我们的前锋时段，两位主播，我们的雨涵还有包括红姐呢，在下节目的时候呢，特别要提醒到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我省呢将于6月25号，也就是明天上午啊，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呢公布高考成绩。其实说实话，这个我当时在外面，就是在我们的导播间听到两位主持人在说这个消息的这个时候，虽然说。今年我没有，我家里面也没有这个高考的考生，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就很紧张起来，真的很紧张。这即便是没有考生，但是还是觉得很紧张。我相信每个人在听到这样的这种消息的时候，尤其是明天上午的时候，应该也会心里面会想起自己曾经走过的高考的这个查分的那一刻吧，对不对？不管明天的这个分数怎么样，我特别想对亲爱的各位考生们说，一纸分数不能够定义完整人生，对吧？前路天地辽阔，选择万千，所以切记放平心绪，稳住心态。人生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只要守住本心，脚踏实地，哪怕节奏放缓，步步前行，终能勾勒出自己的人生风景。也愿大家能够从容静待结果，轻装奔赴往后的漫漫征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在一开始也是延续了我们前锋时段刚刚两位主播提醒大家的，明天早晨就可以，明天上午啊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查分了。

其实全国各地啊，有一些省份的这个高考呢，已经是陆续出分了，志愿填报呢也是刚刚启动。那考生和家长啊，今年和以往填报志愿呢，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为什么呢？就是某高考资讯平台啊，对上百位一线高考志愿填报师发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呢，说超九成，也就90%以上的报告师已经在使用 AI， 其中的60%提到了能直接生成志愿报告的。这个就是工具用的这个 AI 的辅助工具啊，什么豆包啊千问啊 DeepSeek 啊等等等等啊，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 AI

0: 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大家会抱着那个一大厚厚的书嘛，对不对？然后就找一些你想要这个去的学校，想要去的这个专业，这样的这个信息，因为这个调研机构做这个报告出来了以后说，哇，超九成的咨询师都是在用这个 AI 服务，然后呢，网友就吵翻了，说这算是新型黄牛吧？你看你这个免费的 AI 啊，每个人都可以用，然后呢，你们只不过是把他们生成了一个结果，包装成了万元的这个服务啊。当然呢，也有网友就说了，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用 AI 提效，为什么不能高考报这个报考师为什么不能够用这个呢？对吧？那大家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啊，记者采访了从业12年的资深升学规划师王慧，然后呢，他就指出了大家争论的一个关键，说用不用 AI 呢，并不是问题啊，用了 AI 志愿填报服务还值不值钱才是。就是这个 AI 它究竟在帮助这些升学规划师他们来做什么呢？研究结果就显示啊，他们使用 AI 的场景平均达3.6个，使用率最高的是什么？是查询或者是核对，就是院校基本信息和录取规则，然后还有生成志愿方案的草案，比如说考生画像啊、充文宝设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充文宝啊，这个整个的一个框架。然后呢，业内人士呢就说，以前查数据啊是需要翻几本大厚书的，开十几个网页交叉对比，现在呢用 AI 它可以迅速的把分散的信息结构化整理出来，基础耗时的工作量呢被极大的压缩啊，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把精力放在策略规划上面了。其实这个费用是多少？然后记者经过采访之后呢，也了解到说费用基本呢是在7800到12800不等。就是他所在的这个机构呢，给考生和家长提供的升学规划服务呢比较全面细致，有的时候呢可能从高一选科开始就已经是跟考生还有家长已经在进行这个对接了啊，提供这样的一个参考咨询服务。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在这儿的，说 AI 既然已经可以帮助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做这个的，那家长花重金再去聘请这个高报师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王慧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啊，说平衡亲子分歧，给出适配家庭的最终决策等等，这些呢是需要多年的行业经验来做支撑，也是他们作为从业人员不可替代的一个核心价值。此前呢，有这样的一份就是针对高考志愿填报场景的 AI 这个能力的测评报告，叫高考志愿 AI 测评基准。那么以千问高考志愿报考作为一个测评的对象，结果显示呢，说这个多项表达就是已经达到人类志愿咨询师的水平，在稳定性还有包括精确性、结构化表达和效率层面有更具优势，这正好呢是可以和人类咨询师更加聚焦家庭沟通还有价值取舍以及个性化判断的一个优势互补，也能够让志愿填报既提高准确性，也可以更贴近考生和家长的一个实际的需求。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会先用这些 AI， 然后呢做功课，带着方案和一堆困惑来找他们来进行这个求证。好，所以其实也是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啊，咱们考生以及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擦亮双眼，就是AI 现在固然好用，也不排除会有部分零基础的所谓的速成专家啊，然后呢挂高价来卖免费的 AI 方案，对不对？那么给考生和家长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在填志愿的时候呢，利用 AI 工具啊，你自己可以先查一查，打破信息差，让自己有一定的分辨能力。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家无论是查分也好，还有是填报志愿也好，务必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院校官方招生章程为准，同时呢交叉验证 AI 和高报师的这个方案啊，就是你用这个AI 平台，然后这个做了这个策划之后，然后你再用其他的再进行一个多对比的一个过程。其实志愿填报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 AI 算不出你的所有可能，高报师也没有办法负责你的人生，所以最终点下确认键的那只手啊，还得是你自己。无论如何，我觉得就今年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多用这些 AI 来帮助自己啊，更厘清自己到底想要或者是到底哪一个会更适合，无论是学校也好还是专业也好。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

0: 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以来啊，这个连续的阴雨天气让大家真的是感觉是潮湿，然后呢又感觉特别的闷热。今天呢依旧是断断续续啊阴雨连绵的这种天气，到底这轮降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别急啊，雨停的消息要告诉大家了。那么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主雨带呢是南落。所以以省会合肥为例的话呢，明天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也将迅速回升到最高的温度，可达32摄氏度。月末呢仍然是有降水，所以要可以停个两三天啊，这样子的话到了月末的话呢又要来降水了。好，再来说一说安徽的情况。那么今天夜里降水减弱，已经是南压，27号到28号呢降水会富高北台，咱们安徽省是多雷阵雨的天气。29号后，也就是月底了，又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气温方面呢，在26号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低于30度的，但是一旦降水停了以后呢，27到29号，全省的气温最高回升到34摄氏度。30号之后，哎，这个降雨又来了以后呢，气温将又会有所下降。所以从明天开始呢，大家要把家里面啊这个需要晾晒的衣服啊、被褥啊等等，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来晾。

在前锋时段，我们的两位主播啊，说到了吃这个豆角，结果是豆角没烧熟中毒了，是不是？然后结果，阴差阳错就是减肥了，是吧？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起事件呢，发生在云南昆明市。其实到现在这个季节，是云南昆明就比较正好是吃菌子的这个时候了，对不对？近日呢，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四大队呢，就接到一位市民报警，说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啊吃菌中毒，行为异常。他说呢，怕120急救人员控制不住，所以呢，他既打了120呢，又拨打了110，说想请民警啊去帮忙。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并没有在家里面找到这个夫妻二人，于是呢就联系报警人，才知道啊这两个人呢已经去了27楼了。然后民警呢在楼梯间找到两人之后呢，这个看到啊男子就是这个中毒的其中一人啊，这个男子说他旁边有东西在爬，然后呢这名女子呢是则在一边哭泣，她的身上啊全是脚印和灰尘。据了解呢，就是这对夫妻前一天呢是自己在家中啊自行烹食野生菌，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家人呢及时把他们送到了医院去治疗，但是呢输液输到了一半，两人觉得啊感觉自己也没啥事儿了，是输到一半，然后两个人就自行离开了医院。第二天早晨呢，两人觉得家里进小偷了，于是呢这夫妻俩就在家里和小偷搏斗，还把小偷呢反锁在家里。但其实家里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呢这两个人把小偷反锁在家里面之后呢，出了家门以后呢，男子又觉得他的妻子变成了蛇，于是呢这个男子又和这个妻子打在了一起，一直呢从十几楼的楼道就打到了27楼。我这两天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那个中毒的有一些患者，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幻觉啊，有以前是听说有看小人的，对吧？还有人就是开始在那个想捋那个纱线一样的。这两个夫妻在家里面又是跟小偷搏斗，又是变成蛇，果不其然啊，难怪这个人家这个弟弟啊就要报警，是这个哥哥要报警，不仅要打120，还得打民警的这个电话啊，说这个觉得为了避免夫妻俩情绪再次激动啊，民警呢是好言细语将两人带下楼，然后呢又被120拉回医院去检查和治疗了。

最近因为是这个梅雨天气啊，大家呢在户外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是长了很多的一些野生菌。我就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野生蘑菇不要随便乱吃啊，真的不能随便乱吃。

哎呀，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太难过了，心都要碎了这样的话啊。每当遇到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往往呢是因为一些事情而感到难过和压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到伤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有可能真的会心碎哦。最近呢，一名女子和男友分手之后啊，心里很难过，没想到呢就继而出现了胸痛还有心口痛这样的一些症状。大家知道吗，这真的是一种疾病，这个病叫什么呢，一种特殊的心脏疾病，叫心碎综合症。通常呢都是有极端的情绪或身体压力触发的，比如说失恋呐，或者是亲人离世啊，激烈争吵啊之类的。这名年轻女性朱迪呢，被相恋六年的男友分手了，在一次争吵之后呢，对方啊以一种决绝的方式人间蒸发，所有联系方式呢被拉黑，甚至连共同使用过的 APP 账号呢也被注销。然后这个分手之后啊，朱迪的生活呢就全面崩塌了，辗转反侧到凌晨三四点钟，即使是睡着也是噩梦连连，醒来呢心慌胸闷。曾经啊最爱美食的他呢，现在吃东西也是味同嚼蜡，一周内暴瘦五斤，工作的时候呢时常哈呆坐着出神，同事叫好几遍啊才反应过来。然后医生呢给他进行了一个为期六周的心理治疗之后呢，他的睡眠和食欲基本恢复正常，心口痛呢也消失了，他不再反复刷新那个永远不会更新的黑名单，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了。其实这个是一种特殊的心脏疾病啊，是有这个缘由的，叫心碎综合症。那么确实是需要格外警惕，通常呢是因为有极端的情绪身体压力触发，比如说像失恋，还有像亲人离世或者是激烈争吵之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医学上呢，它是称为叫做应激性心肌病。失恋后的痛啊，可能是心理创伤引发的生理反应，那也可能是需要排除躯体疾病，无论是哪一种呢。其实我特别想说，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伤心的时候呢，请允许自己慢慢来啊，同时呢也要给自己的身体足够的尊重和及时的检查。有人会说了，说那既然有这样的心痛啊，心痛心碎综合症，那我用这个止痛药行不行呢？其实止痛药也算是现在人类的一大发明啊，这个一大福音。在明确诊断的前提之下，合理的使用止痛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但是遗憾的事情，面对这种心碎综合症这种造成的心痛啊，你这个止痛药也是没有用的，至今没有合适的药物，也许这样的药物永远也不会开发出来。因为这一类心痛常常和人的情感经历是有关系的，如果这样的痛轻轻的就被抹去了，那恐怕很多人在很难在情感当中然后能够总结经验，对不对？你只有痛过，你才能够痛彻心扉，才能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了，下次不会在这个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所以啊，痛呢也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吧。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6，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直播安徽的内容。2026安徽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呢将于明天揭晓。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啊，我们将走进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实地探访学院的师资力量，还有

0: 有故事。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最低温度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1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1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1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

0: 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岁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4: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6月24号，就在两周前，2026安徽高考顺利落下帷幕。今年安徽共有45.1万名考生奔赴高考考场，他们奋笔疾书，挥洒着热血和汗水，也交出了一份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转眼间，辛劳的付出也即将迎来收获。根据安徽省教育招

0: 生考试院刚刚发布的消息，明天也就是6月25号的上午，安徽省将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考生也将进入专业与院校抉择的关键期。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将聚焦一个正在逐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专业，那就是护理学。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于健康需求的不断上升，以及中医药康养文旅等产业的不断发展，全社会对于专业护理人才的需求也是持续走高。今晚，我们将陪伴您共同走进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实地探访学院的师资力量、实训场地、科研中心，深入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环境，还会诚邀专业老师解读护理学专业。 本年度招生政策及发展前景，帮助考生提前了解专业、科学规划报考。接下来，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演播室做客的嘉宾，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副院长张传英。欢迎张院长来到演播室。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的张传英，很高兴能够在2026年高考出分之前做客直播安徽的演播室，和大家聊聊。
0: 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专业的相关情况，欢迎张院长做客咱们的直播安徽。那么，在今晚的直播探访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代表正在关注节目的考生和家长们，首先请教张院长一个问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安徽中医药大学以及护理学这门专业的相关情况，让考生们对护理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安徽中医药大学呢，是安徽省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中医药高素质人才的本科院校，也是安徽省双一流创建的重点高校。学校有4个校区，那么主校区呢，是坐落在美丽的少泉湖畔。 我们护理学呢是安徽省的特色专业，也是安徽省综合改革的试点专业。我们的核心特色当然就是中医护理学。那么护理学院呢就这么一个专业，我们一心一意办好一个专业。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的护理专业呢是1990年开始招生大专，那么2000年呢就升本科，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招收护理的硕士研究生。那么现在是本硕两个培养层次。 我们的在校生有2000人，那么学院呢有2个师资团队，一个是我们校本部的中医、人文和基础的护理的这样的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呢大概有这个36个人，那么专职教师的博士比呢是达到70%，高级职称呢占比是50%，还有一个团队呢就是我们强大的临床护理团队，大概有80人，都是我们学校附属医院的临床高年资护士组成的，我们平均的年龄不到40岁，所以说呀，我们是一支年轻有活力、有实力的团队。
0: 欢迎报考，期待在少泉湖畔见到你。嗯，张院长说的太好了啊！我也想替考生和家长继续问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护理学专业毕业之后找工作或者是继续升学的情况怎么样呢？主要去向有哪些呢？
1: 好的，这个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的就业还是非常乐观的。我们的毕业生呢，主要是去向全国各地的这个知名的三甲医院，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呢会留在实习医院工作，比如说有北京301医院，那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么合肥安徽省的这个省立医院、安徽省中医院等等。 那么此外呢，我们的升学率大概是在10%左右。比如近3年，我们毕业生有到复旦大学啊，有到上海交大、湘雅护理学院读研究生的啊。那么跟临床专业相比，我们的研究生的这个读取的比例不是非常高，但主要就是我们的本科生就业比较好，所以考研的自然就少了。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是研究生的推免单位。 我们的保研率将近6%啊，另外我们护理学院呢，每年也招收护理研究生，我们招收大概70名左右，所以也可以解决在校生的这个升学问题啊。近3年，我们的护理专业呢，就业落实率在90%五左右，三甲医院的就业率达到80%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业质量。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就业匹配度几乎达到100%。
0: 嗯，
1: 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毕业生都在做着跟专业密切相关的这样的工作。
0: 是的，嗯，那学生的实习机会多吗？一般是有哪些去向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实习呢，也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学院呢，对这个实习工作也是高度重视。目前呢，我们已经与省内外的28家高水平医院建立了这个合作关系。那么除了合肥本地呢，就是北上广深杭州等一线众多的知名的3甲医院。那么这些顶尖的实习平台呀，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都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嗯，好的，张院长，我想呢，此刻屏幕前一定有很多对咱们护理专业比较感兴趣的考生和家长，那么转专业也是他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转专业的具体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校呢，转专业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我们的4年制啊，大家注意，我们的4年制可以转5年制。这个在地方高校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还是非常少的。那么学生只要符合转入专业选考科目和体检要求，就可以填报2个转专业志愿，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那么不受这个班级成绩排名的限制。那么这也是给予学生的这个第二次专业选择的这样的机会。那么当然呢，每年也有很多的学生会申请转入到我们护理专业啊。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转专业只有一次机会。那么学生本人呢，会在一般在大一上学期期中的时候呢提出申请，那么期末的时候参加转专业考试，按照志愿和考试的排名，我们会择优录取。
0: 嗯，也就是说，刚刚院长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精彩介绍，为我们分享了很多和院校护理学专业以及考生志愿填报相关的知识，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此刻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考生和家长，如果大家有任何和护理学专业还有志愿填报啊院校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下方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会请张院长为大家及时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陪伴大家一起去实地探访一下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了解一下学生在那里的学习和实训的日常，一起来感受这所深耕医护赛道多年的学院是如何展现护理专业的风采的。那么此时此刻，我的同事方婷婷已经在现场等候多时了，我们接下来就把直播信号交给她。婷婷你好。
2: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就是在护理学院1楼大厅。那其实进到这个大厅，我们非常显眼就看到这一面墙上就是我们近些年来毕业生的一些毕业合影。其实从这些个细节上就能够看到，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学院是以学生至上，以学生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首先我们要请严院长来跟咱们来介绍一下。来，严院长您好。
3: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好，这样我们请院长跟咱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护理学院啊。

0: 是护理专业，办学历史还是蛮早的。在1990年，我们就开始招收了高级护理大专班，然后2001年就开始招收了护理学的本科专业。至今呢，办学历史已经有36年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呢，我们先后在2001年成立了护理学系。2004年。我们更名为护理学院，并且在随后的2008年，我们就开始培养护理学的硕士研究生。
1: 等于说，其实我们这个发展的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而且这个我们相当于也是不断的在稳扎稳打的夯实我们的不管是理论基础还是实践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院长，就是说我们刚才您在带着我们这个去参观整个学院，包括我们的实训基地，包括我们的教学楼的时候，其实能够感受到非常的震撼，就是而且非常的真实，是这个真实的来模拟我们在医院里面的一些真实场景，然后让咱们的学生在我们这边学到了之后，能够进入到学这个医院的时候，相当于这个能够完美的衔接，能够把我们所学基本上用到我们的实践工作当中的，就是说这一块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还是给这个同学们提供了很多的实践机会的。
0: 是的，我们护理学院的有一句口号，我们说一心一意办好一个专业。我们这个学院很特殊，就一个专业叫护理学，所以我们呢也是为了学生们的成长，在学生进校以后，在整个4年过程中，这个培养过程，我们整体在深耕细作，让学生进校以后确确实实能够学好护理的基本的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以后，为他们走到临床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学院里面就模拟建设了一个模拟医院，包括我们的基础护理学的场所、临床护理学的场所和中医护理学的场所，这些实训场所我们都建有。在后面你能不能看到？
1: 是的，后面我们将会详细的带大家来看一看，来去直观的感受一下同学们上课的真实场景。那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过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校园里走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这个学院当中去看大家上课的场景啊，实训的场景的时候，能够明显感受到，我感觉男生这些年还是蛮多的，是不是？
0: 其实这里面你们问得很对。男生这几年越来越多。我们大概在校生吧，男生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
1: 可能过往我们觉得女生护士大多是女生，但其实男生这个护理行业的对于男生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0: 是的，这个社会在变化，观念在改变。以前可能说那学护理都女孩子，但是自从2000年以后，这个护理队伍里面男孩的身影就出现了。到今天有20多年了，那这个团队里面，那护理男生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1: 越来越高。包括就是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男生，包括我们在这个招生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多男生主动的来询问我们的一些招生的要求啊，来看一看自己是否符合咱们学院的这个招生的条件，想要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护理事业当中来。那包括其实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也跟大家说一下，就咱们学院的就业率还是非常高。
0: 其实我们的护理专业啊，就业率其实是很高的。关键是这个就业的专业匹配度非常高。就业质量高，我们每年的就业率那可能说都90%多。另外一个关键是我们每年进入三甲医院就业的学生是很多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你们护理专业考研比例比较低啊？我说为什么要考研呢？本科就很好就业，他干嘛要考研呢？
1: 已经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了。
0: 是的。
1: 就是说，其实还是希望大家，一些同学们，有志于从事护理行业的同学们，来到咱们的学校，来去进行一个深入的学习之后，然后走上相关的岗位。
0: 是的，但是也不能说所有人都想学护理都能学成的，他必须有责任心、有爱心，他愿意从事这个职业，否则的话，他就是来了估计也学不好。所以我们每年希望去报考的学生，他是内心喜欢热爱这个职业，有这份爱心和责任心，他才能干好。
1: 去主动的去想要投身这个行业。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刚才院长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实训基地啊，不管是这个急救啊、手术室啊等等，来给大家来这个，我们接下来会有咱们老师带着咱们具体的来去看一看咱们学生的实训基地到底有多么多。

0: 么的真实和逼真啊！来看看咱们学生们平常的学习氛围，其实真的是蛮好的。
1: 是的，是的，嗯，我们会正式展现。所以下面我们请我们的方老师，
0: 好，
1: 带你一镜到底。
0: 好嘞，好，谢谢，谢谢院长。好，来，方老师有请。哎，您好啊。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一个我们马上首先第一个看到的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2: 我们现在呢来到这个楼呢是我们护理楼，这里面呢是我们的模拟医院，
0: 然后我们模拟医院
2: 对，嗯，首先我们现在前方看到的呢我们会进到我们的急救大厅。
0: 急救大厅
2: 对啊，
0: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这里学生在这儿实训，我们整个的病人从这个送到医院来，然后怎么样进行急救，整个转运的这个过程相当于是。
2: 是的，嗯，从院前急救转运再到院内的一个抢救。
0: 就是咱们其实我刚才进来看到就是咱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急救啊手术室啊就还是蛮多的。可以满足同学们的这个实际的学习的需要。
2: 对，我们有基础护理的实验室，然后呢我们还有内外妇儿的，还有我们的模拟的手术室，模拟的这个急诊 ICU。
0: 就我们每一个模块其实都是有专业的老师来带着大家去一遍又一遍的去实操去学习的。
2: 对对对，这栋楼里面呢我们是五层楼的话，我们一二三和五楼全部都是我们的实训的基地和我们的一个科研实验平台是在五楼。
0: 在五楼，
2: 对
0: 啊，包括我们看到里面一些模拟的病房啊，就是真实的大家来展现我们以后真的走入到这个实际医院工作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以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啊。来，我们这边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这边由老师来带领大家进行一个这个转院前转院急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好，
3: 现在开始现场急救。
4: 发现前方有晕倒，现场环境安全。先生，
3: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一个现场抢救的环节，这是我们的第一目击者，可以是普通的群众。所以呢，在现场抢救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救别人命的英雄。
4: 这位穿黑先生，请去帮我拨打120。这位穿蓝衣的先生，请帮忙
5: 寻找
3: 现在在现场抢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位这个群众呢在进行拨打120，另外一位群众呢他要准备去进行寻找 AED。 现在呢我们的第一位的 First Aid 急救人员第一目击者正在给患者做现场的心肺复苏。
4: 患者颈部无损伤，
3: 现在呢他在检查患者的颈部，准备清理呼吸道。在现场时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这样的义务，遇到心搏骤停的患者要在第一时间内给予他及时的抢救。我们曾经讲过黄金四分钟，希望我们人人学急救，人人爱急救。好， AED 到达现场。现在呢我们的第二位呢已经开始进行了 AED 的操作。 AED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它可以在地铁站，在各个学校小区，我们也把它叫做呢是我们一个救生命的消防栓。 AED 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只要听他说跟他做就可以了，人人都可以掌握。
6: 正在分析病人心路，不要碰触病人，
3: 不要碰触病人，
6: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
3: 差不多这么
6: 不要接触病人，
3: 把它做完就可以。
0: 好，相当于现在我们就是已经这个借助 AED 进行这个急救了，然后马上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急救的人员就要赶到现场了。
3: 对，好，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
0: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模拟我们的医护人员在到达现场之后对于现场的这个患者进行的急救的方式。
3: 是的，因为我们专业人员呢要接着做心肺复苏，刚才呢我们的普通群众用的是口对口人工呼吸，现在呢我们使用专业的简易呼吸急救气囊，来给他做人工呼吸开放气道。
0: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衔接，包括两位同学之间能够完美的配合，就是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条不紊的进行一步一步的急救，也是我们前期经过了很多的训练的。
3: 是的，我们今天呢前期会反复的从单个动作到团体合作，然后呢最终让他们能够适应临床，真正的我们是在模拟临床如何来进行一个现场到急诊的这种抢救的整个环节。
0: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过程看似好像简单的一些动作，但是我们 们在学习和训练过程当中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细抠的，相当于
3: 是的。
0: 嗯，
3: 好。
0: 26272931，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同学们之间这样这个相互的配合。
3: 对，五循环结束，开始检查。
0: 13141516，就我们每一次学习都像我们今天所展现的这样，包括比这可能会更要细致一些的。
3: 对，我们会更加的细致，然后同时呢还会有很多不同的场景。
0: 其实这个当中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教学的细致，也是对于实际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突发状况，让同学们能够有足够的这样的一种储备去应对不同的突发状况。
3: 嗯，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所模拟只是一种，
3: 对
0: 这个心跳骤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场景，包括呢外伤啊、固定搬运等等。好，关掉。
0: 好，其实之前呢我们参加过这个120急救中心的一些这个社会急救员培训的话，等于说是我们是进行了一些大致的培训，但是我感觉从一些细致问题上来说，相当于是完全没有我们这样的这么一个细致的过程当中了。嗯，好，那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的就是
3: 我们现在马上进行的患者要转入到急救车内，在急救车内呢，我们已经给他进行了基本的生命监测，现在准备转入到医院内。
0: 现在马上要转入到医院内了，是吧？
3: 对，好，我们从急救车内，急救人员准备来进，那是从院外到院内。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模拟的已经把这个人员送到了这个急诊急救的这一块的内容当中了。方老师，就是说我们现在等于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一幕其实已经算是比较震撼的了，但其实也是我们学习当中的冰山一角。
2: 是的，
0: 那在稍后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将和大家继续来呈现后续的一些治疗，包括手术的过程当中一些模拟的场景，来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咱们护理学院学习的真实场景。好，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5: 我现在呢正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的3楼啊护理学的实训区，那这里呢有一间间各具功能的中医护理学的实训教室。那在走廊上哈，我都已经闻到一股股淡淡的艾草香气。今天呢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里最具特色的护理学专业的教学区。那在我身边呢是我们学院的基础护理学的这个校园室主任李雪娇老师。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7: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的教师李雪娇。
5: 李主任，那今天呢咱们走进我们的护理学是很专业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学院哈，那我们先给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护理学专业好吗？
7: 我们中医护理呢，它是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的一个优势核心的学科。那学院呢系统的开设了中医护理学基础、中医临床护理学等核心课程，目的呢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呢除了掌握现代的护理技能的同时呢，能够具备运用中医护理的方法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一个能力。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护理学院实训中心的中医护理实训室。在我的右手边呢主要是4间中医护理适宜技术的实训室。日常呢我们主要是会开展像艾灸、拔罐、刮痧、耳穴贴压等等中医护理实训技术。
5: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哈都是要养生啊，要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而中医呢也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了，包括你刚才说的艾灸啊、拔罐啊这些。那我们就来先看一看这边的这个护理实训室，这个是哪一间教室
7: 啊？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我们艾灸的教学课堂。正在上课的这位老师呢就是我们中医护理系的系主任、研究生导师施慧施教授。
5: 施老师你好。我们这是在上什么课呢？
8: 今天呢我们在上艾灸啊。艾灸这个技术呢我们同学现在呢都在练习，比如说我们这位同学呢是在温和灸啊，这位同学呢是在回旋灸啊，雀灼灸。我们这边呢两位同学呢他也是在做这个雀灼灸啊。那我们还有温灸气灸啊，以及呢我们这个隔物 物警和交警啊，我们同学呢在课后啊来练习这些操作
5: 啊。哦，那我你刚才说的这些哈，我除了听懂一个九，其他都没听得懂。对，那么其实就是我们身上的很多穴位，然后针对不同的穴位，然后要做这个艾灸，是吧？
8: 对，比如说我们这位同学呢，他是因为痛经啊，所以他呢，在每个月的这个下一次月经前一周啊，我们就可以在足三里一些具有保健作用、具有温通经络啊、散寒止痛、能够治疗痛经的这些穴位上，我们来进行这个自我保健啊。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也是我们同学非常喜爱的一门课程。
5: 是的，是的，也是这个大家很多看，不管是这个老年人，现在老年人也好啊，包括我们的青年的朋友们，很多也是在家里买这个艾灸的东西来自己灸，但是呢手法肯定没有我们专业，对吧？
8: 是的。
5: 那么
8: 我们同学呢，现在就在练习各种手法啊，温和灸啊、雀啄灸啊，像这个雀啄灸，
5: 这叫什么？雀啄灸，
8: 就像鸟雀啄食一样，一上一下，所以它的刺激强度始终是在变化的。离得近的时候呢，患者呢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烧灼感；离得远的时候呢，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啊。所以它的刺激强度是在变化的。
5: 那它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雀啄灸，它应用在哪些场景呢？
8: 会在很多的病症当中啊，它都可以去用。
5: 就是刚才的这一块，它这个叫
8: 这里呢我们同学几种手法呢都综合在用，所以温和灸、雀啄灸
5: 都
8: 在用
5: 啊。那我们做的这个艾灸条啊是我们自己做的吗？
8: 这个不是，这是我们集中采购的。对，
5: 那我们这块它是熏这个腿的部位
8: 这个同学呢他感觉到，因为合肥最近湿气比较重下雨比较多，他感觉到自己比较的不舒服，身体有点沉重，所以他就给自己灸了这个穴位叫阴陵泉，具有健脾祛湿的这个作用
5: 那他这一块我看他的手法跟刚才这位同学的手法也不一样对吧？他是一圈一圈的绕着圈
8: 他这个呢是回旋灸我们同学呢在练习这样一些手法
5: 就是他每一个手法都不一样那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个灸的时候用这种手法，什么样的这个病症需要另外一种手法，这块都是有区别的
8: 对结合病症的一些具体的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在学校里看起来这个艾灸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具体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辨证然后在一些选穴上都有一些原则根据我们中医的相关的理论，所以我们的课程的学习呢就主要围绕着这些地方的开始
5: 我看这些是我们的这个艾灸盒
8: 对，我们可以请我们这位同学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位同学呢是个男同学当年呢也是这个坚定的选择了我们护理学的专业
5: 我来问一下同学你是哪里的
9: 我是安徽安庆的
5: 来把镜头看在这里安徽安庆的是吗？
9: 对的
5: 那是来学了几年？今年大几啊？
9: 今年大一的，
5: 刚刚进入我们的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是吗？
9: 对的。
5: 我当时为什么会想报考这里呢？
9: 一方面就是家里有因素嘛，家里面有人学医，然后就是劝我去当个医生嘛。但是高考分数可能就是不太理想，然后又有一个白衣梦嘛，所以我就想着。当个护士嘛，报护理专业
5: 所以等于圆了自己一个梦，也跟家人正好有一致的这样的观念，对吧？
9: 对的。
5: 好，那你大一的话可能学的还不是特别多，那在你有限的这个学习当中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或者说对你有帮助的是什么呢？
9: 主要还是这个中医护理嘛，像我们这些实训课你像我们现在上的这些艾灸就像我们现在学了以后我家里爷爷奶奶身体不太好，我就可以回家给爷爷奶奶做一些这样采购一些的，挺好的
5: 就是也可以帮助到家里人了。
9: 对，可以帮助家里人
5: 你也是觉得自己很有
9: 成就感，
5: 很有成绩了，对。那接下来是更想学习哪一些呢？
9: 可能后面就是学习其他方面的吧你像中医还有很多比如像背部的艾灸像后面的耳穴呀之类的都是很好的，我觉得还是
5: 想学习的更多一些，
9: 还需要深造
5: 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9: 对
5: 那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是想去哪里去医院还是去哪里？
9: 看情况吧，个人现在想法就是去医院嘛医院比较稳定嘛然后也有部分的想法就是去社区工作嘛，像我爷爷奶奶可能跟他们也有关系嘛
5: 是想帮助这样的老人家然后去给他们做一些这样的护理，用自己的知识是吗？
9: 对，
5: 好的，那祝你学有所成。好的，
8: 有一些同学呢，在进入我们学校之后也就跟着我们有一些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一些导师然后呢，就是加入他们的课题组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同学呢，就从一年级的开始呢，就已经加入我们老师课题组。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美。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5: 推荐耶、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

0: 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加 ，PA 4个加，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九零八，
4: 好物推荐，
1: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

0: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

0: 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

0: 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上回书说到，美女主任提出来门窗不要返工，丹增说不返工对我的公司会有损失。美女主任笑着问，对你有什么损失啊？丹增说，只有两个字，诚信。美女主任听了哎呦乐得嘎嘎的，丹总，你是跟我开玩笑吧？我知道，作为一个企业，那么就是一个人，也要讲诚信。供应商没有按照图纸的设计使用铝合金，是他们不讲诚信，可这与贵公司无关呢。好，丹增说，可你说的实际上是两个企业对待诚信两种不同认识的问题。的确，他们返工会有很大的损失，这是对他们不讲诚信的惩罚。丹增说得够狠呐，美女主任心里咯噔一下子，她是替铝合金供应商来当说客的，说情的。这就让人奇怪了，办公大楼所属全是他们公司的，受损失是铝合金供应商的，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干嘛还要替供应商说话呢？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猫腻？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证据。可是在丹增说了这番话后，美女主任的笑刷的一下子可就没了。只见他眼皮跳了一下子，他的表现丹增看在眼里，忙说，不讲诚信那是他们的事儿，可我们不能不讲诚信呐。大楼是你们的，这不错，但你要知道，这 0.4 毫米更事关我们公司的信誉，我不能砸自己的牌子，谁敢砸我们公司的牌子，我绝不会答应。美女主任一听，完喽，没戏了，彻底没希望了，干脆走人吧。可他又不甘心就这么走了。丹总， 我们是大公司，我想还有不少的基建工程，至于是不是还请贵公司施工，哼，不说了，我走了。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儿，显然这位主任话里有话，意思说以后啊，我们的工程多了，可甭想我们再用你们。丹增听了笑了起来，哎，主任，我这人说话是直来直去啊，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相信如果你们真的还有工程，一定还会找我们。嗯，美女主任又转过来了，您就这么有信心吗？对，因为我们最讲诚信，诚信最得人心。美女主任不高兴了，连招呼都没打，径直哒哒哒哒哒向办公室外走去。可他又听到丹增在后边喊，外边有雪，小心路滑。您听听，小心路滑这四个字分量有多重啊。过了两天，丹增在办公室里抓起电话按了号码，把电话接通后，他问，怎么样，开始返工了吗？电话里传来那位分公司经理的声音，哦，还没有，他们说下个星期施工，丹总您放心，没问题。好，催他们啊，快。是，好，挂了吧。丹总把电话刚撂下，就为这阵儿棒棒棒棒棒，有人敲门，请进。门一开，外边走进一个人，60来岁，笑呵呵的往那一站。丹总一看，哎呦，您怎么来了，师傅。说着站起来几步到门口去搀扶那人，师傅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呢？师傅是谁呀？丹增进公司当瓦工，就跟这位学的活灰砌墙抹墙面，学的技术多了，丹增管他叫师傅，是名副其实的师傅。这是个汉族人，姓陆，已经退休2年多了，逢年过节丹增就是再忙也会去看望师傅。今天师傅来了，他赶忙给泡着杯热茶递过去，您喝茶。师傅有事儿啊，来个电话，我去您家就是了，干嘛还叫你跑一趟啊？师傅就不能来看徒弟，这是哪家的规矩？哎呀，可你这么大岁数，你说我岁数大，嘿嘿，我还觉我小呢。哎，你看看，陆师傅伸伸胳膊，抻抻腿，我这腿脚啊还利索着呢。我说丹增啊，今天我来有件事情要求你。哎呦，我的师傅，你打住，求我？您这不是折我的寿吗？师傅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我立马就办。真的？我跟您这么多年，是您看着我长大的，我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过呀？哎，没有没有。丹增啊，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我的事，那是你凤兰妹妹的事。凤兰妹妹是谁呀？是陆师傅的女儿。丹增知道师傅有一儿一女，虽然都是自己的亲骨肉，可多少还是有点偏心，向着女儿多一点。既然是师傅宝贝女儿的事儿，丹增也不能不管。师傅，凤兰妹妹有什么事儿啊？啊，是这样，你妹妹最近呢，看上了一个小伙子。就这小伙子长得，用他们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帅呆了。你妹妹是玩了命的追人家，结果呢？结果那小伙子拿不定主意，是跟凤兰教你还是不教你？哎呀，我的师傅，这不是强撵着人家吗？强扭的瓜不甜。我就跟凤兰妹妹说，凭她的长相，他的学历，他的人品，他的工作，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干嘛呀？我晚上就去您家跟他说说。哎，说不通，我也像你似的 跟他这么说，可他说

我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我一听就火了，跟他说：“我不懂，当初我跟你妈……嗨，我跟你说这儿干嘛？”丹增调皮地说：“师傅啊，你可说呀，当初你跟我师娘是怎么回事？”陆师傅脸唰就红了，别问了，在我跟前你还是个孩子，大人哪有跟孩子说这事儿的？还是说凤兰的事儿，昨天的晚上，那小伙子突然来我们家了，嘿，看把凤兰美的，又是递茶又递水果，我看那小伙子也是真不错，挺懂礼貌的，伯父长，伯母短，叫那个亲呢，连我都喜欢上他了，何况你妹妹呢？你说是吧？啊，是啊，师傅。那个男孩能到您家，对您又好，看来有希望。等哪天有功夫，我得见见我这个未来的妹夫。好，丹增啊，那个小伙子家庭也不错，他父亲是个商人，是做铝合金生意的。最近呢，遇上点麻烦，应该供应人家1.2毫米的铝合金。嘿，可是却做了假，给人家的是0.8的，他也知道错了，可就是不想去返工，把0.8的拆下来换上1.2的，得损失多钱呢？丹增一听傻了，好嘛，感情师傅女儿搞的这个对象就是那个供应商的儿子，还没等他说话呢，师傅抢先开口了。孩子，摊上这样亲戚也没办法。这不，他知道你是我的徒弟，就让我来给你求个情，还说只要你睁只眼闭只眼，这事儿啊就过去了。哎呀，师傅啊，您先喝水啊，喝茶。凭咱凤兰这条件，追他的人还不得排成队呀、啊？排出个2、3里地去？哎哎，别打岔，别打岔。跟你说呀，昨天可不是小伙子一个人来的，连他爸爸也来了。哎呀，师傅啊，丹增的脸变得严肃起来。按理说，凤兰妹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为她我可以赴汤蹈火，可唯独这件事儿，我帮不上忙，请您原谅。你还坚持让他们返工？对不起，师傅，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唯独不能放弃的是诚信。师傅听完这话，哈哈大笑起来。丹增啊，有你的呀！哈哈哈哈哈哈！如果你答应不返工了，哼，我就没有你这个徒弟，你也不配当公司的总经理。师傅，您这怎么意思？他师傅说完站起来，手拍丹增的肩膀，跟你说实话吧，那个小伙子叫吴昊，跟凤兰好着呢。昨天他和他父亲是来了我家，约定了婚事，当然也提到了铝合金这件事儿。当时我就给他驳回去了。我今天来见你呀。是要告诉你，这个星期日他们两个订婚，请你去吃喜酒的。丹增听了后，用手一擦脑门子，师傅啊，您看，你让我吓得出了一脑袋的汗呐。师傅又笑了起来。诸位，我说的这么热闹，不就是一件小事吗？这可绝对不是小事儿。丹增接任总经理这个位置的时候，公司账上只有14万元，他只用了1年的时间，第二年就实现了利润417万，创造了历史上最好成绩。到了2006年，利润高达1082万元，上交税金1006万元。如今呢，总产值已达1.8个亿呀，成为西藏最大的国有建筑企业，
短短的4年间。

0: 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靠的是什么？企业的诚信。要说丹增讲诚信的故事啊，我就是说上10天半个月也说不完，他的故事太多了。我再给您讲一个：光阴流水，时光荏苒，一晃过去2年多，您还记得那位美女主任吗？一天，这位主任又出现在丹增的办公室里，他一进来，跟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还是那么爱笑。丹增看了，就觉得上次的笑跟这次笑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上次的笑怎么看怎么透着假，这次笑笑得那么自然，发自内心的笑最美。所以，本来就漂亮的脸，再加上自然的笑，就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真好看。可丹增不是那种喜女色的人，看他一眼说："请坐，主任。这次您来见我，是不是又是来当说客的？"这位美女主任的真名叫欧阳一敏，欧阳一敏，对呀。这回怎么把他名字曝光了呢？因为他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个说客。丹总，你这是笑话我！我今天来，首先对2年前发生那件事向您道歉。哎，我没帮上忙，你不怪我就行了，还向我道歉，不该怎么着啊？今天我来有3件事，道歉是第一件，那第二件是什么呢？感谢。感谢，你感谢我什么呢？感谢您呢，有3个方面，啊，3件事，3个方面。哦，你要给我做报告啊？嘿嘿嘿嘿，哪儿啊，丹总？这第一方面是，哦，你还记得有个叫陆家华的工人吗？陆家华，丹总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哦，是不是河南人呢？对对对，我是代表他，也是代表和他一个村的19个农民工来感谢您的。这就怪了，农民工跟美女欧阳一敏有什么关系？他来感谢呢？原来在丹总公司务工的就有4000多人，有工人，有农民，还有牧民。其中也包括这19个从河南来的农民工，欧阳一敏也是河南人，与那19个人还是一个村儿的。他是从那个村子走出来的大学生，在19个农民工中，还有2个是他的表弟，在这山南地区可以说是老乡见老乡，却没有两眼泪汪汪。那2个表弟见到他呀，总是一副高兴的样子。有什么可高兴的？背井离乡在外边打工啊！原来这19个农民工先后在4、5个城市打工，都没有按时拿到工资。可是，在丹增的公司干了1年多，到月就开饷，一分不少。要是加个班加个点儿，准给加班费。他们能不高兴吗？那么河南工陆家华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呢，他们下了班，在回住处的路上，有一辆飞速行驶的小轿车，把陆家华给撞了。所幸的是没有把性命丢掉，可是他的左腿和左胳膊却骨折了。公司知道这件事儿。因为他是在下班的路上发生的车祸，就按照工伤对待了，上不了班，工资照给，所以他们非常感谢丹增。现在农民工在外边非常苦，受了伤，公司还给开工资，真是了不起呀！今天欧阳一敏向丹增表示感谢，丹总。这是我谢您的第一方面，丹增轻描淡写的说："这值得吗？我也是农民出身，务工者的辛苦我了解。就说你这19个老乡， 背井离乡，出来辛辛苦苦的干活，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吗？到时候拿不到劳动所得，公司对得起他们吗？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呀。好一个丹增，多年来从未拖欠过务工者的一分钱。就拿2006年，全公司付出的工资是2600万，其中支付给务工的农民、牧民的工资就是2340万。丹增接着说，那个陆家华在下班的路上出了车祸，按工伤待遇，我只是执行国家的有关的规定罢了。这谢我干嘛？好吧，你再谈第二方面，为什么要感谢我？美女欧阳一敏笑了笑，是您让我每个月倒霉了20块钱，一年我多支出240块。丹增大为不解，怎么，我让你一年倒霉了240块钱，可不是吗？怎么，你还不承认怎么着？丹增可真成了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美女一笑，我家水表走得挺好，你干嘛要换呢？哦，这回丹增明白了，你是住在吉祥园？不是，那你住在康珠园。欧阳一敏点点头，是，您明白了吧？明白明白。哎呀，这240块我给你补。欧阳一敏又笑了，你给我补，我敢要吗？行了，你做得对。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多年来公司有个老传统，无论是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还是建设单位的职工住房，竣工后都要请每一位住户满意了签字了，这才交付使用，而且还要留下公司的回访电话，承诺终身维修，每年还要对民宅挨家挨户的回访，发现问题立即维修。你可别以为这没什么了，可以说在全国各地，因为房屋建筑质量问题出现的官司可不少啊。业主找开发商解决，开发商或是一推625不管，或是跟你扯皮，而丹增的公司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容易啊。他刚才说的吉祥园和康珠园的两个居民小区，2年前建的，今年7月回访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很多水表走得很快，居民会多支出水费，也有几户水表走得慢，居民就占了国家的便宜，怎么办？丹增决定拿出25万元把所有的水表都给更换了。甭问，欧阳一敏说他每个月倒霉20元，就是说他的水表走得慢，换了合格水表可不就得多交水费吗？丹增说不能让你占国家便宜。欧阳一敏笑了，听你说的，我要知道那水表有问题早就换了，这就对了。那第三方面呢？第三点，我最该感谢您，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诚信。你记得吗？2年前我离开您的办公室是生着气走的，回去后我认真思考了几天，觉得你做得对，我还跟我们老总说了这事儿，他也认识到了诚信的重要。自那以后，我们公司也跟你一样把诚信放在第一位，结果我们公司越来越兴旺，难道我不该谢您吗？丹增笑了，这也谢我，我们倒是应该谢你们，你们讲诚信，这是对老百姓负责，我们以后可以成为合作伙伴。那是那是，丹增，我们要建一个很大的现代化厂房，本来应该招标，可是我们老总说了，还招哪门子标啊？把工程就交给丹增他们公司吧，我放心。您听听，这诚信的好处大了，您又得到了一项大工程。丹增只说了一个字儿：好。 这正是信誉重要如生命，不能愧对老百姓，自身利益敢舍弃，诚信远比泰山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故事发生在2005年的春季，浙江温州市的大南门外，有一家明欧咖啡店。从这年的4月8号开始，生意突然出奇地火爆起来。预约订座的顾客，把总台上两部电话都打爆了，老板的手机也是应接不暇。温州啊，又叫潞城，是东南沿海著名的开放城市。市内的咖啡店、咖啡屋，虽然说不上是星罗棋布，也称得起是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这家明欧店突然脱颖而出，一枝独秀，尽占风骚呢？也就从那时候起，温州的大街小巷开始流行这么一句话：有困难找警察，喝咖啡到明欧。再看附近5公里方圆内的那家同行，本来生意还算不错，一觉醒来，顾客全被明欧吸引过去了，真个是门可罗雀，冷冷落落，就连停车场的保安都打起了瞌睡。那些老板无不弹起跺脚，徒呼奈何。其中几个来得干脆，当机立断，关门改行，另起炉灶，打定主意从今往后起码30年内不在温州卖咖啡。甭管怎么说，这位老板还算聪明，人所共知，现在的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抢夺客人，占领市场，绞尽脑汁，变换花样。然而时下，面对明欧咖啡店的压倒优势，他们就不得不运用游击战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正像一句老古语说的那样，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有人就问了，这家明欧咖啡店到底有什么优势啊，让这么多的同行自叹不如？有人说了，现在许多商家为了提升自己文化品味，都很注意外部形象，对接待人员的风度气质，甚至长相身高、自然条件要求特别严格。不用说了，这家店里一定是出了个出类拔萃的大美女，一点不错。这里正是出了一位不仅美在外表，而且美在心灵，一时轰动温州，感动温州，成为这座沿海名城的新闻人物徐丽珍。徐丽珍生于1987年6月， 他是福建省寿宁县凤阳乡基德村的人，来温州打工时还不到18岁。乡下姑娘初出茅庐，没有经过场面，也没有什么技术。小时候跟爸妈学了个采茶的手艺，在城里用不上，所以在这家明欧咖啡店里当个服务员，端端茶具，擦擦桌子，打扫卫生，这些眼见的活只要手脚勤快都能干好。不知不觉来到这家店里已经3个月了。单表2005年4月6日下午4:30钟左右，徐丽珍正在当班，一桌顾客刚刚离开，一边走向门外，一边还兴高采烈地谈论什么。徐丽珍急忙上前收拾坐台，突然发现靠近桌子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大皮包，不用说，一定是刚才那桌客人只顾谈论生意，过分地投入，把皮包忘在这里了。徐丽珍顾不得多想，抱起那个挺沉的皮包，紧走几步，追到门外，高声喊了起来：“喂，哪位客人皮包丢在这儿了？哪位皮包忘了？”徐丽珍喊了好几声，周围没有人搭理他。他左右看了看，马路上车流涌动，行人不少，根本看不到那桌客人的影子。徐丽珍叹了口气，只得按店里的规定把那皮包交到办公室，由大堂经理胡年生负责登记，然后回到大堂忙他自己事情去了。胡经理一瞧那皮包，马上眼前一亮，这是个灰色皮包，是法国名牌，世界名牌路易威登啊。有这种皮包的人绝不是普普通通老百姓。他这么想着，就和两名工作人员一起把皮包打开了。大家一看，哎呦，都目瞪口呆。怎么了？包里的东西太出他们意料之外了。除了一张身份证、一本法国护照，还有120欧元的现金，16万3000元的现汇现兑汇票，10几个存折，其中一个存折的存款余额竟是1200万元，所有东西加在一起，金额总计超过1300万。时下有些文人的笔下，万八千的就说什么天文数字，这可是1300万呢，抵得上10几个百万富翁的家当。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丫头丝毫不为所动，这才是轰动天下、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呢。眼下胡经理一看数目惊人，事关重大，当即拨通了110报警电话，要求帮助寻找失主。同时按照护照和身份证上提供的信息和有关方面联系，结果没有费多大的周折，傍晚时分就找到了失主，将那个皮包完璧归赵。胡经理也真够负责的，一直等在电话旁边，晚饭都没有吃啊，听到这个喜讯，乐得眉飞色舞，连蹦带跳的窜下楼，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姑娘徐丽珍。可是那个打工妹已经下班回家了。就在这个时候，门外风风火火闯进2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扛着摄像机，女的拿着麦克风，不用问，是电视台的。胡经理两手一摊：“二位，消息真够灵通的，

谢大家对我店职员进行采访，对此我代表总经理和全体员工深表感谢。为了本店的正常营业，也为了大家顺利采访，现在请大家都到办公室里进行预约登记。哗，记者们又急忙向办公室冲去，胡经理拉着徐丽珍就走。走吧，楼上总经理办公室还有人等着你呢。再看小姑娘啊，擦擦满头的汗，央告地说，经理啊，我谁也不想见，你还是让我干活去吧。傻丫头，这个火候上你能干成活吗？要不你干脆给我放几天假，让我回家看看。那更不行了，你给咱们店争了这么大光彩，我敢说马上就能轰动浙江，轰动全国，说不定市委书记市长还有亲自接见呢。这个时候我敢放你走啊，快走，上楼上楼。原来坐在总经理办公室等待徐丽珍的不是别人，正是皮包的失主，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副会长王先生。昨天晚上因为和市里有关领导洽谈投资事宜分不开身，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明欧咖啡店，一定要见见小姑娘徐丽珍。见面之后一再表示感谢，声声夸赞不止，最后又从皮包里抽出10000元现金，说是一点心意，非要徐丽珍收下不可。这小姑娘自从出生到现在哪见过这么多钱呢，吓得他倒退好几步，连连摆手，这钱我可不能要，我不要。一边说着扭头跑出了办公室。王先生看着他背影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旁边总经理说，王先生你就不要难为他了，这个小徐我了解，他到我这个店工作3个月，不止一次的捡到小包、手机、戒指、手链什么的，无一例外，立刻交给大堂经理。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平常不过罢了。王先生点了点头，深有感触地说，从昨天到现在，可真让我品出了咖啡的滋味来了。我多年旅居法国，法国人也很爱喝咖啡，他们对咖啡评价是浓黑如恶魔，滚烫如地狱，清纯如天使，甜蜜如亲情。昨天下午回到下榻饭店，当我发现那个包丢失以后，真像恶魔附身一样心惊胆颤，下了地狱一般的煎熬，心里想绝无找回之理。怎么也没有料到很快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转眼就失而复得。这位清纯的像天使一样的小姑娘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故土的温暖，再不为温州为家乡做点事情，怎么对得起这份亲情呢？那么徐丽珍一个月的工资不超过800元，10000元的酬金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她一年的收入。有人说了，看来这姑娘家境不错，10000元都不放在眼里。我敢说，只要是背井离乡在外打工的，家境都好不到哪儿去。徐丽珍来自寿宁农村，这个寿宁县在福建省的东北部，那个地方风景不错，山清水秀，重岩叠嶂，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是福建省著名的旅游胜地。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曾经当过这里的知县，就是写《三言》的那位，什么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宋太祖千里送金娘，这些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出自他的笔下，都是他在寿宁任职的时候下功夫写的。

0: 人家还特地为这个寿宁县写了一本《寿空待制》，详细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文化氛围、招商引资的环境是什么，希望有人帮他开发开发。那位说了，你净瞎掰，冯梦龙是啥时候人呢？明朝，距离现在三四百年了，那个时候哪有招商引资的事儿啊？哎，列位，这听书也有个讲究，不会听，听个热闹，会听，听个门道。那本《寿空待制》是哪四个字啊？就是寿宁的寿，两手空空的空，等待的待，制是人人的制。这足以说明冯梦龙主持寿宁工作的时候，这里是一个特困县，空得很，等待海内外志士人人帮他一把。直到现在，当地农村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不然还能有人外出打工吗？钱呢，是一直困扰徐丽珍这个家庭的大问题。直到如今，他一家仍然住在村里一栋已经建造了将近百年的旧房子中。幸亏包工头还算有良心，没有把这栋房子搞成豆腐渣工程，不然早就塌了。再看屋子摆设，除了农具，没有什么像样家具。哥哥上学欠了几万元，至今没还上。为了补贴家用，徐丽珍姐妹两个常年外出打工，她的母亲也常到附近县里给人家当保姆，每月挣个300-500的都放在眼里，这能不缺钱吗？既然如此，那10000元你就收下吧，还推辞什么呢？徐丽珍一句话道出答案，什么都不为，因为我知道施主的心情，就这么简单，这么朴实。这个事儿从2003年说起，那年丽珍才16岁，刚刚初中毕业。他的哥哥也是刚刚考上大学，为了哥哥这个上大学的费用，他家已经是拆东墙补西墙，墙墙窟窿，借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啊。据不可靠消息，这是那年春节他们家门上的对联，后来他爹说不太吉利，天天看着提不起劲儿，没贴上去。为了哥哥上大学，他家已经负债累累，徐丽珍不得不忍痛放弃自己学业，告别家乡外出打工。打工第一站选择南下，目的地是福建的泉州，在当地一家包袋厂里干活。泉州好啊，洛阳桥、青源山、开元寺，到处都是好玩地方。可是小丽珍根本没有心思到哪儿转转看看，为啥呀？进厂没有多少日子，她和几个小姐妹的住处就去了一位君子。啥君子？梁上君子，小偷。钱包、存折，连几件比较像样的衣服都被席卷一空。虽然加起来不过区区几百元，可正因为少了这个区区之后的2个月，他不得不东借西借，才勉强支撑下来。看来南下不行，小丽珍打工的第二站就选择了北上。这是2004年夏天的事儿，目的地是浙江的温州。因为温州离家乡寿宁县近一点儿，有事儿呢回家也方便。温州好啊，什么江心屿、玉海楼、雁荡山、南溪江，也有的是好玩地方。可是这里的小偷动作更快，还没有等徐丽珍找到住处，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天徐丽珍刚下汽车，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这里已经上班的老乡打个电话，请他们帮忙给自己谋个差事。恰巧 车站的旁边有个公用电话亭，可是等他打完电话的时候，忽然发现放在旁边的小包包不翼而飞了。结果呢，少不了还要过几天紧紧巴巴的日子。因为有了这两次的教训，所以才有了那样深切的体会，才有那样朴实的回答。徐丽珍拾金不昧，给这家咖啡店带来了效应。明欧咖啡店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订座电话几乎成了徐丽珍专线。那位胡经理也跟着沾了光，在温州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啊！半天之内，光他自己那个诺基亚手机，起码也接了十几个电话，都是老乡、熟人打的。这些电话是怎么说的？你听，喂，老胡吗？哎呦哎，你们那个徐丽珍可给咱外来务工的哥们儿、姐们儿争光了啊！麻烦你给带个口信儿，向他问好，一定啊。那个又说了，老胡啊，你们总台那两个电话总是占线，总是忙音儿，不找你找谁呀？怎么着得关照关照啊！哎，给哥们儿留个座啊。还有一个从来不喝咖啡的也找上门来，我说老胡，明天你要是不把座给我留两个，我可跟你没完啊。胡经理奇怪了，哎，老伙计，怎么转变观念了？你不是从来不喝咖啡吗？那位说了，谁来喝你的咖啡呀？是你嫂子，非要我陪她看看那个徐丽珍不可，不看看她睡不着觉。放心吧，咖啡钱照付，费用一点不少你的。胡经理都这么忙，徐丽珍就更不用说了，和所有的英模人物一样，别看他在记者面前躲躲闪闪，拙嘴笨舌的，一旦让他回到群众之中，面对自己的顾客，马上就如鱼得水，收放自如，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该怎么服务还怎么服务，该怎么热情还怎么热情。正像前面说那样，有的顾客就不是来喝咖啡的，看他一眼就心满意足了。徐丽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六七岁扎着羊角小辫的小女孩，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咖啡店，一定要和她合个影。小女孩偎依在他的怀里，亲热不够，小嘴儿啊像话梅似的问这问那，临走的时候还像模像样的给他敬了个少先队的队礼，大姐姐，长大了我一定要和你一样。就这样，2006年3月7日，在感动温州十大人物评选揭晓机颁奖晚会上，18岁的徐丽珍刚一出现，观众席上立刻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掌声。评选活动组委会是这样评价徐丽珍的：巨款是一道考题，来自贫困农家女儿交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一位新温州人用一颗金子般的心诠释着诚信的真谛，一个在他自己看来最平常不过的举动，见证了一个不染尘埃的灵魂。这正是真金不怕火来炼，千万财富是等闲，修道寒门农家女，丽珍英名四海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背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

0: 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3: 嗯，我懂了，妈妈。
2: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3: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2: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3: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2: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3: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2: 好，老婆，我走了。
4: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2: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4: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2: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与会服务区封闭，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7: 最后的尾单，赶紧抢！
8: 最后三单，秒拍秒布，拍完恢复原价。
0: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9: 怎么是三无产品？
10: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9: 这质量怎么用啊？
0: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1: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0: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从今天开始呢，我省的降水天气会暂时告一段落，没有强降水过程，南部以局地雷阵雨为主。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和雷雨，局部中雨。25号、27号到28号江南南部多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呢，全省会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依然是大暴雨的天气。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从今天开始到6月28号，我省的气温开始逐步的回升。28号的时候，全省最高气温会达到32到35度。6月29号到7月3号，全省气温又将会有所下降。其中呢，沿江江南最高气温届时会低于30度。
2: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今天呢，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后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雨。
1: 好，今天是一个周四啊，我们看到目前的话呢，省城合肥的早高峰出行是非常的顺畅，各个路段通行啊都是非常的平稳的。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需要关注一下，这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科学大道段现在是有明显的堵点，而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前山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那么现在啊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科学大道段有堵点。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2: 国内方面，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省内方面，安徽夏种插秧正当时，农机驰骋助凉风。
1: 安徽省出台方案拓展低空加应用场景。
2: 国际方面，伊朗称伊美谈判不会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愿在特定条件下与乌克兰进行和谈。
2: 908坠评论，据媒体报道，以往停车61分钟就要按2小时收费的向上取整模式正在逐步退出市场。杭州、上海、南昌、长沙等多地相继优化了停车收费规则，推行分钟级的精准收费，增设短时免费停车时段，停车管理迎来精细化转型。那针对这一新闻事件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昨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经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站场快速补能服务能力迅速提升，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1.51亿千伏安。
1: 审计署日前公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于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升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1: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昨天记者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过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2: 6月23号，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2: 6月23号，9号公司宣布，9号智能电动车在中国市场累计出货量正式突破1200万台，从1000万台到1100万台，再到1200万台，9号持续刷新行业增长记录。数字增长的背后，不仅意味着用户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更意味着9号已正在将被验证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持续创造新增长的系统能力。
1: 一天800多块钱，包吃包住还包路费。日前，湖北蝶舞清江地心谷景区发布了一则暑期见习生的招募公告，面向全国招12名暑期见习生，10天薪酬总预算足10万元，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招募首日线上报名人数就突破了700多人，其中不乏985高校的研究生。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夏至农事忙，夏种正当时，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黄金窗口期，全省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机械化插秧作业，为秋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夏至雨水充沛，气温适宜，也是水稻移栽的最佳时节。在我省长丰县皂甲镇的凤楼社区高标准农田，电快规整，水清田明，智能化高速插秧机在田间往复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了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株距规整，采扎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机械化、智能化耕作已经成为当地稳粮保收、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发展模式。
1: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我省在今天上午将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
2: 6月22号，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或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累计落地8座全球灯塔工厂，居全国城市第三位。
1: 眼下第六届中国画展览正在合肥美术馆展出，本届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展出360件作品，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近年来中国画的整体风貌，既是创作成果的集中易检阅，也发挥着学术引领的作用。这次的展览将展至7月15号。
2: 记者从蚌埠高新区了解到，皖北首个灵长制主题公园在蚌埠高新区正式落成。该公园以辖区小黄山城市山地公园为载体，提档升级打造而成，在保留原有生态绿化、海绵设施、休闲游憩等基础资源的前提下，新增灵长制政策宣讲、林业知识科普、生态成果展示等特色功能板块，填补了皖北地区无实体灵长制宣传教育阵地的空白，为皖北各地深化灵长制改革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真没想到，前男友竟然把自己的黄金饰品给偷了。近日，芜湖市一名女子价值2.3万元的黄金首饰不翼而飞。芜湖市公安局所队联手侦查，在6月23号成功的破获此案。22号晚间，芜湖市公安局晋湖分局范庐山派出所接到郑女士报警称，其租住某小区的住所内财物被盗。民警询问得知，1个多月前，郑女士将其黄金首饰装入首饰盒，藏匿在卧室床上的玩偶内部，而在当天晚上发现玩偶内的首饰不翼而飞。 经过审查，是在6月13号的下午，张某趁郑某上班之际窜至郑某住处，轻松地找到钥匙，打开房门，将黄金饰品全部盗窃。得手以后，张某将黄金饰品低价卖给了饰品回收店。案件破获以后，办案民警依法追缴全部被盗赃物，并发还被害人郑某。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来关注908锐评论。据媒体报道，以往停车61分钟呢，就要按照2个小时收费的向上取整模式，目前正在逐步退出市场。杭州、上海、南昌、长沙等多地相继优化了停车收费规则，推行分钟级的精准计费，增设短时免费停车时段，停车管理迎来精细化转型。针对这一新闻事件，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的新闻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1: 停车收费从来不是单纯的收支算账，更是调配城市公共资源、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此前一刀切向上取整的计费方式，无形中抬高了市民短时办事、逛街消费的出行成本。不少人只为买东西、办琐事短暂停靠，却要承担完整时段的停车费。久而久之，大家不愿轻易开车短途出行，街边商铺、夜间小店自然流失客源，间接制约了市井的经济活力。如今多地推行分钟计费，上海设置15分钟免费停车等举措，有效降低了短时停车的门槛，鼓励市民快停快走。一方面，车位周转效率是明显提升，有限的停车资源可以服务更多人，一定程度缓解道路停车供需紧张的矛盾。另外一方面，降低的临时停靠成本，让居民愿意就近消费、出门办事，为沿街小店、社区商业带来了稳定客流，依靠价格杠杆盘活街边经济、夜间经济。更深一层来看，从粗放凑整收费到分秒精准收费，标志着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过去停车管理追求运营省事、简化计费规则，却忽视市民的实际感受。如今依托智慧停车技术，各地主动优化收费细则，兼顾群众出行便利与城市商业发展，把民生小事做细做实。停车位的计费改革看似不大，却连接着市民出行体验与城市的经济活力。城市治理的温度往往就体现在这类贴近日常的细节调整之中。持续推进停车收费精细化、人性化，才能兼顾民生便利与城市发展，让公共服务真正的贴合群众需求。
1: 近日，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在北京首映，韩红是以作曲和嘉宾身份出席，他在现场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到影院买票支持这部影片。但这番言论很快引发了热议，甚至在短视频的平台引发了拍摄模仿韩红走个面的热潮。那针对这一事件，来听一下评论员的分析。
12: 韩红大概没想到一句老北京挂在嘴边的走个面能捅出这么大风波。
13: 咱北京的兄弟姐们爷们娘们能不能给走个面？
12: 冯小刚执导的《抓特务》端午档上映，首映礼上担任音乐制作人的韩红登台，操着地道京腔喊话，北京兄弟姐妹能不能走个面，受累把第一波票房带起来。说完啊，深鞠一躬，
13: 您受累，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
12: 本意呢是帮老朋友站台，够仗义，可视频传到网上，争议就炸了锅。有人说这是道德绑架呀，有人觉得透支公益的口碑。影片上映之后票房也不及预期，今天刚过7000万，离回本线差得远。平心而论啊，这话放老北京酒桌上一点毛病没有，朋友有新作喊大伙捧个场是人情是礼数。可错在哪儿呢？场合不对，受众不对。这不是私下聚会，是面向全国的首映礼啊。听这话的不是老熟人，是要自掏腰包的普通观众。观众反感什么呢？不是不给韩红面子，是受不了观影便还债。一句走个面，把自主消费变成了一道人情考题。你不去就是不给面，就是不账。 仗义。这种隐性道德捆绑换谁都别扭，更绕不开的是身份问题。韩红多年深耕公益，攒下的信任观众心里有数，但公益的归公益，商业的归商业，这是两条线。大家愿意为公益捐款，冲的是社会责任，进电影院冲的是作品质量，把公益领域的公信力直接平移到商业电影宣发里，观众心里难免打折扣啊。说到底，这不是韩红一个人的失手，是老一套宣发逻辑彻底失灵。早些年呢，大导演靠人脉站台就能拉票房，现在观众清醒了，也务实了，让人想起前阵子的阿嬷的情书，没大

0: 大岛光环没顶刘家池，也没人鞠躬喊话，就靠几个演员安安静静讲了个好故事。结果呢，口碑慢慢发酵，票房一步步爬上去，成了黑马。两相对比啊，答案很清楚，片子过硬不用吆喝，观众自会奔走相告，内容接不住期待，即使请动半个娱乐圈站台，该不买账还是不买账。当然也别上纲上线啊，韩红呢性子直，讲义气，就是帮老朋友一把，没那么多弯弯绕，只是时代变了，观众心态变了，老办法碰了新钉子。但这一生走个面，实实在在给公众人物提了个信儿，面子再大，大不过观众手里的选择权。人情社会的烟火气很暖，可票房榜不信人情，观众捧出来的永远是那个值得捧的作品。下一次让电影自己说话，还要真好，不用你走面，观众自会奔走相告。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这个像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间啊，我们说是一个周四的早高峰，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之前我们所提到这处堵点呢，现在还是存在。
5: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长江西路呢现在堵点已经在这个科学大道的位置，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五里墩立交桥一直到科学大道，现在呢在长江西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
4: 是的，这段的拥堵啊还是在延续当中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灵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呢，也是有明显的拥堵，队尾刚刚排到北二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现在是灵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啊，流量较大。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合作化路高架桥，现在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从南二环队尾呢是刚刚排过了太湖路啊，这是由北向南方向合作号路高架，到目前为止整体的流量呢也是呈现出较大的迹象。
5: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南二环啊，南二环呢现在也是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从前山路开始啊，一直到西二环是有一个堵点的，从前山路到西二环，在南二环上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4: 好，刚才呢在908的微信上有听友在问说，908今天早晨这会儿的时间是不是有巴西队的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是的，我们看到美加墨世界杯啊，今天凌晨呢是个巴西队对苏格兰的比赛，目前呢已经是来到下半场是62分钟，场上的比分目前巴西队是以3-0领先啊。我们也会在稍后呢继续跟进相关赛事的最新的比分和战况。好，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在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们稍后见。
6: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呢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6: 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那近期啊，在这阴雨连绵的日子里面，如何去养护腰腿关节呢？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时刻，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推荐一款守护关节的品牌产品。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哦，一入梅，连日的阴雨连绵，空气又闷又湿，早晚温差还起伏不定，到处都浸着厚重水汽，让人感觉黏黏糊糊很难受。像这种难熬的梅雨季啊，家里长辈的腰腿膝盖其实最是受罪。像有些人走路腿脚发沉，上下楼梯费力，久坐起来关节僵硬酸胀，你注意观察一下，有的家长起来可能要扶着椅子才能够站起来。每逢阴雨天，这种不适感更是反反复复发作。其实养护关节不必多方尝试，给长辈们备好汤臣倍健健力多安糖软骨素钙片就足够安心。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专为成人关节养护科学配比，安糖搭配软骨素是黄金搭档，双重修护受损的软骨，补足关节所需营养，润滑关节的间隙，从根源上去改善关节的干涩呀磨损问题。只要坚持服用，就能明显缓解腰腿僵硬酸胀，阴雨天呢关节少受罪，像长辈为我们日常买菜遛弯上下楼梯都能轻松利落。乐购908商城养生机专属福利来袭，一共是80片，对不对？每瓶啊，我们给您发3瓶礼盒装，您到手仅需180块钱，每日2次，每次2片，它服用方便，而且是精美的礼盒，您无论是自己用呀还是送礼都可以。比起烟酒水果，一份守护关节的健康好礼才是最贴心实用的心意。另外哦，暑假将至哦，不少家长平日因为忙于工作，没时间带孩子们出去游历山河开阔眼界，孩子们大多只能依靠电子产品了解外界。其实孩子们在成长的黄金期是非常满心好奇的，很渴望探索大千世界，急需丰富见闻拓宽视野。今天我们给各位家长强力推荐北斗霜 AI 地球仪，到手仅需69.9元，足不出户也能让孩子畅游世界，是暑假积累知识的绝佳选择。搭载霜 AI 加 上 3D 的前沿黑科技，立体还原真实地球风貌，而且自带语音朗读，一键轻松播报，就低龄宝宝不识字也能听学知识，自主沉浸在学习中，彻底解放家长。内置14大趣味学习主题，像恐龙世界、海洋动物、环球建筑、太阳系、宇宙、航天知识、自然气象等等等等全覆盖，完美解答孩子各类奇思妙想，趣味科普、寓教于乐。乐购908商城暑期专属福利，升级温馨夜灯款，到手仅需69.9元。另外下单直接赠送双面世界地图、双面中国地图、便携放大镜、可擦白板笔，买一赠四，福利超值，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靠近二环的位置受此前的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该路段早高峰呢是开启的早一些，是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二环上方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该路段还是要注意一些。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青阳路上5里墩，东往西呢是在5里墩，一直到天通路的附近，目前出城的流量确实呢也是更大一些。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集中在南二环的正上方，阜阳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是在临泉路的下桥口的位置，都是缓行的路段。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到前方的桐城路的附近，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都是主线上的车辆比较多。像城市东外围南二环与满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以及南二环与怀宁路和前山路下穿的东往西，方兴大道是始信路和翡翠路上跨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9: 近日安徽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在六安市霍山县开展，演练模拟台风外围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沟谷泥石流，引发道路阻断、河道拥水、人员被困等连锁险情。险情模拟发生后，省市县三级指挥平台迅速实现互联互通、统一调度，现场精准划分危险区、警戒区、安全区，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交通管制，逐户组织群众转移，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安全避险。地质技术团队赶赴一线，运用边坡监测雷达、北斗应急监测站、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测等智能装备，开展全天候高精度监测，为抢险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此次演练紧贴实战，亮点分成：一是指挥体系运转高效，真正做到了闻警即动、快速处置；二是科技支撑作用凸显，实现对滑坡体、河道险情的厘米级全天候动态监测，控地一体、技防人防深度融合。三是救援处置专业规范，面对双重灾种叠加的复杂险情，各救援队伍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应急处置流程标准，操作专业。四是协同联动有力有序，跨部门、跨层级、跨主体密切配合，衔接顺畅，充分检验了全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实用性，达到了以演驻防、以演练兵、以演促改的预期目标，提升了全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水平。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这一刻， 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欢迎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6: 今天早晨过了七点半之后呢，整体的流量开始有所增加，但是呢还是在平稳增长的态势之内啊。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那平时呢郎溪路高架基本上是由北向南从巢湖南路就开始堵起，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整体呢郎溪路高架由北向南其实完全的大流量还没有形成，只是在长江东路这个位置呢有一处堵点，队尾是排到包公大道。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北二环或者是从包公大道再转上郎溪路高架的，那么前方啊由北向南方向整体来说呢堵点并不算是特别长，通行啊还算得上是比较平稳的。
5: 再来看到合肥市西二环，西二环的北向南方向老堵点了，合肥市董铺水库的附近呢现在一直堵到了黄山路哈，西二环北向南从董铺水库一直到黄山路的位置车流量大，而西二环反方向南向北方向呢是较为通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6: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增加，从翡翠路上化桥的位置现在队尾呢是排到接近合作化路啊，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反方向由西往东啊整体来说呢通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
5: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和年内的历史高点相比，目前金饰价格处于相对低位。今年1月28号的时候，国内金饰品价格呢触及历史最高点，而按照昨天的报价计算，像是周大福已较年内高点下跌468元，跌幅达到27.43%。如果是按照传统的三金首饰计算，在周大福购买年初需要8.53万元，而在昨天需要的是6.19万元，省下约2.34万元。如果是在老凤祥购买，则需从8.57万元降至6.21万元，省下约2.36万元。
5: 6月21号，知名航空博主林云行发布视频称，河北唐山三女河机场内有人员穿着深圳航空的制服，佩戴国航航徽，向旅客推销中航空储值卡。博主质疑其假冒航司人员误导旅客消费，还刻意隐瞒储值卡的核心使用限制条款。23号，深圳航空方面向记者明确表示，涉事人员并非是深航员工，此种售卡模式是存在10余年的老旧套路。唐山机场方向则表示，目前的此事正在进一步的核查处理当中。
6: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决议。伊朗永远不会和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5: 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的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
6: 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中包含针对航运或海事活动的任何形式的费用，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5: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月24号了解到，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6: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议上发表谈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和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且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5: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

0: 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这位是杨教授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晨啊，确实在接近早间的这个8点钟的时候呢，整体的流量并不算是特别大。看到我们在908的微信上有听友就分析了一下说，那今天早晨的这个路况的成因。
3: 是，有车友就说，本周开始啊，学校陆续就开始放暑假了，早高峰应该就没有那么拥堵了。
2: 对，今天早晨我们看到确实整体的流量并不算是特别大啊。当然了，个别路段现在呢还是有堵车的情况，不排除可能是不是跟事故有关。京高架桥由南向东转上南一环目前通行受阻，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太湖路啊，由南向东转上这个南一环向东方向，现在呢是在京高架桥面上呢是有堵车情况，建议各位车友呢可以提前选择从南七来下道绕行。好，那么最后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最新的战况。
3: 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2: 那么 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在同时进行的，波黑呢是以3-1战胜了卡塔尔。那么对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的情况，包括呢这个小组的出线的情况，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4: 今天咱们这一期内容呢，来聊一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的这场精彩比赛，回顾一下比赛当中的亮点，聊聊两队和小组其他成员的出线形势，最后也说说瑞士队有没有机会打破他们所谓的16郎的这个尴尬记录，向8强发起冲击。
5: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是让人看得非常过瘾，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大的部分啊，就是这场比赛的回顾，瑞士2-1战胜加拿大的这场比赛。那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就是比赛当中有哪些关键的进球，或者说有哪些精彩的瞬间？
5: 其实比赛开场阶段就很有悬念，就是瑞士的恩伯洛在禁区里面单刀被扑，然后加拿大的拉林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被吹掉了越位，紧接着扎卡和拉林因为一次拼抢同时吃了黄牌。
4: 哦，哇哦，那开场就火药味十足啊。
5: 对，然后下半场就更精彩了，就是瑞士队开场仅仅1分钟就由巴尔加斯打进了一球，他是接到了曼赞比的一个传中，门前抢点打门得手，瑞士队就1-0领先了。紧接着加拿大这边马上就做出了换人调整，但是呢瑞士队马上又抓住了机会，就是恩伯洛做球，曼赞比再进一球，瑞士队2-0领先。最后时刻加拿大的替补普罗米斯上场仅仅1分钟就打进了一球，把比分变成了2-1，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扳平。
4: 哦呦，那你觉得这场比赛双方教练在战术上面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调整或者说博弈？
5: 嗯，瑞士队就是他开场的时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控球打法，然后下半场一开始就是通过两个非常快速的反击取得了领先，并且在领先之后主动的回收防线去承受加拿大的这种进攻的压力。
4: 那加拿大这边是怎么应对的呢？
5: 加拿大就是上半场的时候是一个收缩防守打反击的一个战术，然后在落后之后呢换上了更多的进攻球员，并且通过一个高位的逼抢制造了一些威胁，包括他们的替补上场的普罗米斯也是非常快的就取得了一个进球，但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

0: 然后他们的整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线非常的有默契，所以他们在接下来面对淘汰赛的对手的时候会更有信心。
1: 加拿大呢，有没有什么亮点，或者说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加拿大就是虽然说他们输了球，但是他们的替补球员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力，也让他们的教练在接下来的排兵布阵上面会有更多的选择。然后他们整体的这个士气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战术的多样性，都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也是可以给他们在淘汰赛的时候带来一些底气。
1: 我们来进入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式啊。那这一次的世界杯的小组的出线规则和这个排名的判定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地方？
0: 现在是有12个小组，然后每个小组是前两名直接晋级，那另外呢还有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可以晋级，所以就不是说以前那种，你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小组第三就直接淘汰了。
1: 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小组第三有机会。
0: 对，没错。那如果说有球队积分相同的话，先看他们之间的胜负关系，然后再看净胜球，再看进球数。如果还一样的话，就会比较总净胜球、总进球数，甚至公平竞赛积分和世界排名，就会一层一层的比下去，直到比出谁可以晋级。
1: 所以说这个 B 组现在最终的这个积分的排名以及各队的出线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瑞士是2胜1负积7分，然后小组第一直接出线。他们在淘汰赛的对手会是 EFGIJ 组的第三名，加拿大是1胜1平1负积4分。虽然说净胜球是正五，但是因为胜负关系的劣势，所以只能屈居第二。他们在淘汰赛的对手会是 A 组的第二名。
1: 那波黑和卡塔尔呢？
0: 波黑也是1胜1平1负积4分，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所以只能排在第三。他们现在就是要等其他小组的结果，看能不能成为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之一。然后卡塔尔是1平2负积1分，进一球丢7球，小组垫底直接淘汰。
2: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截止到今天早间的时候呢 ，C 组的第三轮两场比赛6点钟的时候已经是正式开赛了。到现在呢，距离比赛全部结束还有大概10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目前的比分的情况。
3: 目前呢，场上的比分是苏格兰0-3落后于巴西，摩洛哥3-2领先海地。
2: 是的，这个比赛还没有最后结束啊，也就意味着这个比分呢可能还会有新的变化。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为您继续去更新这方面的内容。
4: 清晨，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5: 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2022年的时候，王女士啊购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随后呢，她又转了73个车位给开发商。那现在呢，开发商啊在她的收费道闸前面又装了一个道闸，结果导致了二次收费，她认为啊不太合理。
6: 我的车位是2020年的时候买的，然后是开发商卖给我的，整个地下车库是打包卖给我的，包括这个配套设施，按车位数来算是301个。
7: 王女士告诉记者，2012年，她从开发商嘉兴九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手上租下了嘉兴海宁西山一品商务中心的地下停车场，租了8年以后，她打包买了下来，后来2号楼下面的73个停车位，
6: 他们有个2号楼对应下面，她说。他也点过了73个车位，叫我让给他。
8: 这三七十三个车位他干嘛用呢？
6: 他当时的时候跟我说，他们因为自己要用，他们车子比较多，那么他们要自用的，也不会作为经营用途的。
7: 写字楼的租户有停车需求，当时王女士也答应了。
6: 73个车位我按原价转了，我当时叫开发商加我一点行不行？开发商说你不要弄了哦，关系搞好一点嘛，好嘞，那我都听他了。
8: 就你多少买进多少回给他。
6: 对对对，原价回给他。
7: 王女士拿出了地下车库的图纸，绿色区域的73个车位是开发商嘉兴九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颜色的区域是王女士的这家90停车管理有限公司的。王女士说，红线图上绿色区域对应的是停车场 A 区停车位范围，上面有一个钱先生的签字，是开发商负责人的收费系统输入了对方提供的73辆车的车牌，超过的车辆另收停车费。
8: 这个停车场赚钱吗？
6: 我现在是没赚钱，我想不到我买过来到现在我还在还债呢，我没赚钱。
8: 你当时买了多少钱？
6: 我当时买了是500多万。
8: 那回给他了多少呢？
6: 回给他我都是那个130万。

0: 他一年能有多少停车费？
1: 我这里是专供那个业主停车包年包月的，所以呢价位是优惠的，所以说不上来的，是很少的。
2: 王女士说，6月6号那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发商又在她原先的道闸前面装了新道闸，
1: 装在我们的停车场里啊，
0: 就那个牌子后面那个。
1: 对对，我们这个停车场我是12年开始经营的，道闸就装在这个地方的，那么这个区都是我的。那么他是装在我们这个道闸前面来一个杆子，只要你往这里过，要付他的钱才可以出厂。
0: 那他多少钱呢？
1: 他是一分钟也是10块钱。
0: 抽烟呢？
1: 也是10块钱，造成了我的包月包年车辆到这个地方呢，他的杆子横下来了。杆子横下来嘛，每个人要从这个地方过要付钱。
2: 道闸安装以后，双方发生了争执，新装道闸的杆子立了起来，王女士道闸下方的电线管道也破损了。王女士表示，开发商的73个车位都在地下车库的西北角，有独立的进出通道，完全可以做成厂中厂的模式进行收费。
1: 这个是73个车位区域的通道进和出，都往里面全部能盘通的一个通道。厂中厂完全可以把它这里做好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社会上现在通用的一个厂中厂的一个模式，已经很成熟的一个这个技术。
2: 王女士拨打了嘉兴九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钱先生的微信语音电话，无人接听。记者用王女士的微信给对方留了言，截至发稿，对方没有回应。企业公开信息显示，嘉兴九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经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还涉及3起破产案件和多起司法案件。王女士已经把问题反映给属地司法所，记者从司法所了解到，他们也会组织双方调解。
3: 那么像这种停车场的这种厂中厂的模式啊，其实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见到过啊，但是呢因为不同的区域收费价格不一样，标准不一样，而且呢不同区域的这个就是停车场的负责人啊，他们也是各自分账，互不干涉，但并没有出现呢像这样这二次收费的情况。
4: 是，也有网友说呢，有一点明白了，你卖的是车牌，给了人家73个位置，人家想的是我自己买回来自己收钱。
3: 是的，那么像是这种这个停车场的这种纠纷啊，也无形当中呢给停车的车主们带来了不少的困扰。那像这种情况呢，还是应该把这个秩序啊给它理顺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路况信息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右边往南方向，现在呢是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拥堵情况，队尾呢已经是连上了北一环，现在西一环由北往南流量较大。合肥市的西二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在黄山路这一路段呢，队尾啊算是常态排到北二环由北往南方向。那么在过了黄山路这处堵点之后继续向前，那现在的合肥市南二环啊是由西往东，整体来说呢流量并不算是特别大，只是在宿松路这一路段呢流量稍微有点拥堵情况，队尾是排到合作化路。那么只要过了这个堵点之后啊，整体的这个南二环由西往东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合肥市南二环今天早晨由东向西方向呢是主要的拥堵方向，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郎溪路高架的北京路这一路段，现在整个南二环由东向西流量较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